0: 成为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起点。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卖国主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并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从而掀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新篇章。
1: 诸位，今天的事情实在出乎我的预料。刚才委员长已从南京打来电话，日本方面已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委员长对今天北平发生的事情严加斥责，并指出这是共党之祸害。我已经向委员长作出保证，如果真的是共党煽动，我宋某人将对其严厉打击，绝不容情。
2: 君坐在上面
1: 讲话，鉴于目前的混乱局面，
2: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1: 我冀察政委员会只能延期成立，我将马上发布告北平学生书，力求抚平此事。若共党仍有毁坏行动，我保证将会适当制止。
3: 邱三奇，好大的胆，公然违抗军令！来人，
4: 到，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5: 胡军座，胡军座，别呀，误会了，跟我们团座没关系，都是我的错。
4: 老婆，你不用为我扛，扛你也扛不住。这替死鬼，我不当谁当啊？
3: 什么替死鬼？我是在执行军法。你给谁当替死鬼了？
4: 给我自己呗。北平出这么大的事儿，虽然我不在，但是这替死鬼我愿意当，这事儿值。
3: 什么意思？你昨天要是把部队调回城，这游行今天能游得起来吗？
4: 我的秦副军长，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算我把部队都调回来，这事儿拦也拦不住啊。
3: 你还在狡辩，我几次下令你置若罔闻，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枪毙你。
4: 哎，是，您是可以枪毙我。您枪毙了我之后，就可以向委员长和日本人交代了。我呢，这替死鬼也成了烈士，一点都不冤。可您想过没有，您的形象可就大打折扣了。这事儿，您还是平不了。
5: 副军座，团座说的对，杀自己人讨好日本人，咱弟兄们都心寒啊。再说了，您昨晚确实下令了，但是今早上军座也下令了，您说那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1: 当然听秦副军长的命令，把他押到监狱静候处置。
4: 是。军座，
5: 军座，您动真格了？
1: 废什么话，如果事态再发展，我毙了他。
6: 小心点啊！
7: 怎么样？
6: 没伤
8: 吗？没关系，不能见血。
6: 来，给你纱布拿过来。哎，把纱布给我递过来一下。
7: 给擦擦。
1: 好嘞。
6: 纱布，哎，谢谢啊。哎，把那个拿过来。
8: 水来了，水来了，给你放这儿。
6: 哎，这边。
9: 别担心。
7: 擦紧点。
6: 是，好了啊。
10: 我拿杯水。老罗，您来了。
11: 同学们的情况怎么样？
10: 有二十几个人被打伤了，正在治疗。老于和张开十几个人被警察抓了起来。还听说其他学校受伤的也不少，被抓的人也不少，但当局的暴行和镇压吓不到我们。老罗，党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吗？
6: 好的，好的。
11: 同学们，你们表现得很英勇，今天的行动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亲日派的沉重打击，也有力地唤起了民众的呼声。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响应我们，可是当局却对我们的爱国行动大肆镇压。今天有不少同学受伤，还有不少人被抓进了监狱。为了抗议这种暴行，释放被捕人员，我们决定从明天起举行全市学校

0: 总罢课！我们支持总罢课，反对镇压抗日活动。
1: 我们支持总罢课，反对镇压抗日活动。
0: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平的各大中学校将进行联合宣言。现在，我将宣言的几个主要目标告诉大家：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坚决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各校封锁的军警。以上四条就是我们的要求。
2: 这边请，这边请。您猜怎么着？刚才您这一来，我还以为您来视察来了呢。没想到，
3: 没想到爷爷是来这儿蹲班房的，是吧？你们这儿关的都是什么人
2: 啊？哦，都是一些示威游行的学生。我跟你说，这帮人拧着呢。
3: 啊，那你打算把爷爷关哪儿啊？
2: 那个南院那边说是没地儿了，说让您来这儿。反正我是不拿您当罪犯看，我好酒好菜的，我伺候着您，
4: 是不是？
2: 我不让您挑理。
3: 那可不行，把潘云贵给我叫过来，
4: 快快快快快！
3: 老子有点问题要问他，他要不答应，这事还不算完呢。
2: 哎，
5: 抓到邱三七就算完了吗？你们是在搪塞我，我要的是邱三七的脑袋。今天的事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颜面扫地。东京方面刚才来电，指责我们事先毫无防范，以至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措施和办法，让我们大日本帝国丢尽了脸面。而始作俑者正是这个邱三七。
6: 将军说得对，他前两日进行戒严，还查抄焚烧了标语旗帜，我们都以为没事了。结果
7: 就是他突然撤走军队，然后学生就上了街，警察和保安队匆忙镇压，他根本就压不住，学生也不冲击日本机构，我们连武装干涉的借口都没有。
8: 这件事情的恶果还在扩大，将军向南京和宋哲元分别施加了压力。宋哲元虽然发表了讲话，但是听他的口气，适当制止。什么叫适当制止？这就是在敷衍了事。
5: 你说对了，宋哲元和南京不同，他是坚决反日的。这次学生闹事，不损害他半点利益，他还可以隔岸观火。不行，不能让他这么悠闲，要把他也搅进去。
7: 该怎么搅？将军，请您明示。
5: 第一，必须让他杀掉邱三七，此人就像我身上的牛皮癣，让我难受至极。杀掉他就是除掉了我的心腹大患，也让宋哲元在他的军队中威望扫地。第二，从满洲再调一个旅团，就近山海关，我要在军事上对他形成压力。第三，如果此时有学生站出来打倒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打倒卖国贼，你们觉得他还能置身事外吗？
6: 可是共产党很狡猾，他们喊的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学生怎么会去骂他们呢？
5: 谁是学生？你在大街上分得出谁是学生吗？
6: 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安排。
5: 宋世军，
7: 在。
5: 这第一件事就由你去办，现在就是一个字，燎！我们要燎起一场大火来，要转败为胜，把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烧得干干净净。

上午爆发的游行已经基本平息了，可是我听说各中学联名发出了

0: 罢课的宣言，要求我们表态抗日，还说要把被捕的学生都放了。您看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凉拌，统统不予理会。他们要罢课，让他们罢好了。
0: 日本方面刚刚打来电话，说要求我们尽快处置秋三七。
1: 我不是已经处置了吗？嗯。对了，这小子在监狱里怎么样？
0: 闹，他说他快死的人了，做鬼也要做风流鬼，还说不住男牢房，让他给他调到女监去。他要跟女犯人住在一起，他说那样热闹。您说他都这样，怎么还改不了啊？
1: 他喜欢热闹，就把他转到人最多的牢房里，让他闹去吧。嗯，
0: 明白了。可是日本方面的意思是要杀一儆百啊。君佐，您看，
1: 他秋三起有什么错？你说说。我还不至于这么笨吧？啊，你先去吧。
0: 是。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得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

0: 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

0: 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员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

0: 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

0: 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3: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2: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4: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2: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5: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4: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6: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0: 嘿，潘玉贵这不是东西的玩意儿啊，老子说让他把我关在女牢里边，他这不糊弄老子呢吗？
1: 哎呦我们潘局长说了，说我们女牢的这犯人这岁数都太大了，您不喜欢那款的，所以说您肯定不喜欢老太太。
0: 老子不信。女牢里就没几个年轻的了。
1: 哎呦秋爷呀，您就别让我受这份罪了，您关女牢里边那传出去都是笑话，是不是？您看我都给您准备好了，牢里边人多，您没事消停消停啊。
0: 你光给我发这牌，你得给我点钱。
1: 哎呦秋爷，您瞧我了啊。来来来，快快给秋爷开门。您慢着啊，慢着。
2: 何长官那边有什么消息？
3: 还是两个字，镇压。他要我们派军警进入各大中学严查共党，对闹事的学生要抓一批杀一批，快刀斩乱麻，尽快的把风波平息下去。
2: 说的轻巧，我宋哲元手上还没沾过学生的血呢，也不想沾。
3: 这就是委座何长官和日本人对您最不满意的地方，他们认为您一直在敷衍，对事件报道也是轻描淡写，不加谴责，对共党分子听之任之，完全置身事外。
2: 放屁，这学生爱国有什么不对的？再说了，他们示威游行又不是冲着我来的，我干嘛着急跟他们穿一条裤子？
3: 可是我听说日本人有所行动，他们正在关外调兵遣将，为此南京非常担忧，所以何长官希望您能拿出实际行动。
2: 拿出实际行动？我拿什么行动？
3: 答应土肥原的要求，处决邱三奇。
0: 哟，兄弟们好啊，这下好了，我们都成为难友了。嘿，

0: 没人理我，行，没人理我，我自己跟自己玩。
1: 呸！汉奸，走狗！
2: 汉奸，走狗！
0: 谁骂老子呢？
1: 我在骂你。
2: 我也骂了。
1: 我们所有人都在骂你。汉奸，走狗，走狗，走狗，走狗！
0: 怎么着？要打架啊？想着合起伙来把老子办了？
1: 汉奸，走狗，走狗！
3: 不是怎么办啊？这个要照这么闹下去，一会儿秋爷该吃亏了。嗨，
4: 他不是喜欢热闹吗？就让他好好热闹热闹。
3: 你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4: 上峰的命令，出了人命，出人命还省颗子弹呢。
3: 这回把自个儿折腾进去了吧？
5: 庞参谋长。
6: 你怎么才回来啊？
5: 怎么了？
6: 团座被抓了，关进监狱了，你知道吗？
5: 你说什么？邱团长被抓了？谁抓的他？
6: 军座，日本人给他施加了压力，说咱们对学潮不管不问。军座说要枪毙他。
5: 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为什么不据理力争？
6: 我争了，没用。刚才在南院的时候，我差点给军座跪下，他根本就不理我，你说怎么办呢？
5: 我去找军座，我就不信他会在日本人面前当软骨头。我去找他讲理。
6: 嗨，哎呦喂，姑奶奶呀，你什么身份呢？你要真去了，不把团座往死路上推吗？
7: 报告，参座。西直门外又发现学生聚集，那边执勤的宪兵问应该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告诉他们，不予理睬。
6: 不理睬行吗？团座就因为这个定的罪。
5: 你说，团座不在，没他的命令，宪兵团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快去啊！
8: 是。
6: 这么做行吗？这不让咱宪兵团罢工吗？就怕团座罪上加罪啊。
5: 这不是加罪的问题。军座不让我们讲理，那我们就用实际行动来讲这个理。
9: 立正！
7: 军座，军座。军座，西直门外有大量学生聚集，而且有往城里游行的迹象，
9: 又开始了。通知宪兵团予以驱散镇压。
7: 已经跟宪兵团说过了，可他们说没有邱团长的命令不能行动。
9: 什么？军座和我的话也不算数吗？他们真的要抗命吗？
10: 行了，少文，先上车，我去看看。
9: 打倒宋哲元！
11: 打倒宋哲元！
9: 反对二十九军！大家都知道吗？宋哲元他就是日本人身边的一条狗，他做的那些坏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国民政府把华北交给了他，可是大家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拼命的捞钱，办公司挣大钱，他还跟日本人勾结，出卖了华北的主权。大家说这样的人是不是该被打倒？
11: 是。
9: 军座，
12: 反对二十九军，
9: 这是冲着您和咱们二十九军来的。
12: 打倒宋哲元！
9: 这帮学生反了天了！
10: 听他们说些什么？
12: 同学们，百姓们，我们要揭穿宋哲元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真相！同学们，百姓们，
9: 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10: 少文，别冲动，
9: 这都在您头上拉屎拉尿了，您能忍，我受不了。
10: 本来这件事我就睁只眼闭只眼，想敷衍过去，没想到
12: 反对二十九军
10: 还真烧到我头上来。
12: 打倒宋哲元！
10: 咱们走。
12: 二十九军
9: 去哪儿？
10: 去监狱。谁是始作俑者，我就杀了谁。

0: 你来了，情况怎么样？
1: 火已经在西直门外燎起来了，刚才有人看见宋哲元的汽车在那儿经过，他去了监狱。
0: 刚才是我的心里不舒服，现在该轮到他们不舒服了。他去了监狱就是为了邱三七。
1: 您的意思是宋哲元会照我们的要求杀了邱三奇吗？
0: 你知道中国人最怕什么吗？就怕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这把火撩起来，宋哲元就不光是对邱三奇的恨了，还有对共产党。他还能仅仅是适当之职吗？
1: 将军高招，用最小的成本换取了最大的利益。
0: 其实这也就是一个逼字，他宋哲元想隔岸观火，我就是要把他逼进火场。

0: 金总，
1: 金总，您一怒之下真的要杀邱三奇啊？
2: 这不是何长官要的实际行动吗？
1: 邱三奇是可恨，但罪不至死吧？这是日本人借刀杀人的一个阴谋啊！
2: 他把共产党搅进来，目标对准了我，这就是可杀的理由。你笑什么？
0: 啊？啊？对不起，军座，我是觉得您的处置英明。其实不杀他，这时候他也快死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啊，遵照您的命令，我把他关进了一间犯人最多的牢房。牢房里关着的都是那个新抓来的大学生，他们视他为死敌呀。
2: 快去看看，把他给我拎到刑场，我在那儿等他。
0: 是，军座。
3: 段七，
4: 啊，哎呀，咱们在一起都是狱友啊，算是咱们有缘。你们都是北大的吗？
5: 我是北大的，他是燕大的。
6: 是，
5: 这个是清华的。
4: 哦，行，好样的，都是大学生。等过些日子，抗日战争打响了，我想拉起一个学兵团。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有没有这个胆量？
5: 有，
6: 有，
5: 干！我们就跟着你干了，
6: 跟着你干。
5: 出盘，来。
7: 哎，不是，奇怪，怎么变这样了？
5: 哎，门关上。
6: 哎，我管。
8: 把门打开。
5: 好，我来。
8: 把邱三吉
5: 出
8: 带出来。
6: 走啊，该你了。
9: 邱团长，请。

0: 韩局长，露面了。哎，看看啊，看看，看见了吗？他就是今天镇压你们的凶手。哼，怎么着？
1: 你跟他们说什么呢？
0: 没长耳朵吧？我说你太不地道了，你自己看看，看看老子这帮兄弟们，还派警察把人打伤了，抓到这里边来，爱国有罪吗？
1: 你是宪兵团长，你在监狱里煽动反日，你忘了你的身份了？
0: 我当然没忘，谁让你把老子关到这里边来的？

0: 啊，你还想借他们的手打死我是吧？
1: 我是奉命行事。
0: 奉命行事。老潘，别等爷出去，出去爷一定找你算账。
2: 你还想出去呀？军座在刑场上等着看你的人头落地呢。
0: 怎么着，你还真敢杀老子？
1: 不是我敢杀你，是军座要杀你。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3: 报告军座，西直门外学生还在聚集，但宪兵团仍然按兵不动。
4: 怎么，军座的命令我的命令都不管用吗？
3: 庞天德就在监狱外，他说他负起一切责任，他愿意拿自己的脑袋来换邱三奇。
5: 他的脑袋值几个钱？宪兵团又不是江湖帮派，脑袋可以随便换吗？
3: 外面还来了两个日本人，说要参观监狱。
5: 他们哪是来参观监狱，他们是来看我怎么杀邱三奇的。
6: 老罗，我正要去找你，听说西直门外又有游行了。
7: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不是学联组织的，而且打的都是反宋哲元的29军的旗号。我们怀疑这是敌人的阴谋，就是想浑水摸鱼，挑起北平学生和29军之间的矛盾。
6: 我们一定得揭露敌人的阴谋，绝不能上敌人的当。
7: 你说的对，但是宋哲元好像已经受了影响，他抓住了你哥哥，并且马上要枪毙。
6: 你说什么？要枪毙我哥？
7: 这都是日本人策划的，就是想借宋哲元的手来除掉你哥。
6: 我得赶快去啊，我得救我哥，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庞参谋长，我已经把你的要求报告给军座了，但是没有用，邱三吉已经送上刑场了。
1: 兄弟，再帮个忙，转告军座，就说我们愿意用两个人的脑袋换换邱团长。
0: 你们已经违背军令，军座已经发怒，你们赶紧起来回去吧。
2: 军座不答应我们，我们就不起来。
3: 想什么呢？最后再看一眼蓝天白云。
4: 得了吧，老潘，我是在想，上次你去怡红院连钱都没给，还是老子帮你垫上的。
3: 我不都到这时候你还能想起这事儿？哎，我真是服了你了。我
4: 怎么能不想啊，这是老子这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喽。
5: 那你就到地狱里去后悔吧。哎，由我来对你执行枪决，你是不是不服啊？
4: 你觉得呢？
5: 是军座要杀你，我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好吧，送你上路。

0: 那好，那你们就在这跪着吧，等会儿枪声一响，邱三奇的脑袋就落地了。
1: 坏了，日本人都进去了，团座的脑袋他真保不住了。
2: 不行，我们得进去。
1: 等我。

0: 预备，
1: 枪下留人，
2: 别开枪。真开枪啊，我们有两条命换还不行吗？团长，
3: 谁说不行了？
2: 军座，
4: 军座，
3: 怎么样？死的滋味好受吗？
4: 不好受，我刚刚快尿裤子了。
3: 给他松绑。
2: 是。
3: 以后还敢不敢抗命不从了？
4: 回军座，以后再也不敢了。不，军座，我从来没有抗过命，
3: 还敢争辩？我告诉你，现在西直门外又有学生在闹事，我命令你即刻带兵前去驱离镇压，这是我给你的一次机会。你要是再阳奉阴违抗命不从，我能再杀你一次。
4: 是，军座。老庞，
5: 报，
4: 集合队伍去西直门。
5: 是。
6: 宋军长，您不是要枪毙他吗？怎么又把他给放了？
3: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我已经杀过他了，你没看见？
6: 这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
1: 哥，你没事吧？
4: 没事了，阎王殿里走了一遭，说实话死也挺可怕的。老庞，
5: 到。
4: 军座说让咱们镇压西直门游行，那边怎么回事？
5: 嗨，又有学生聚众闹事儿，而且打出了反二十九军、反军座的旗号，军座特别恼火，让我们前去镇压，可是你不在啊，我们就没去。这不，过来给你请命来了。
4: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们。
5: 没事就好。谢啥？
4: 行了，傻妹子，你先回家吧，我没事了。哎，对了，别告诉老爷子。
1: 我知道了，哥，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4: 嗯，去吧。
1: 嗯。
5: 哎，团座
4: 啊，
5: 有点奇怪啊，咱们说去西直门，你妹妹怎么没反应啊？
4: 嗨，你想她能有什么反应啊？走吧，咱们去西直门。
5: 是。
7: 等一下，你真的要去镇压学生？
4: 你刚才没听见军座下的命令？我现在有几个脑袋抗命啊？
7: 可本来你是清白的，这么一来你不就成了刽子手了吗？
4: 哎呦，那是因为你没死过，你不知道死的滋味，打死我也不想再回去了。老庞，
5: 到。
4: 走。
5: 是。
8: 这是骗局，宋志远欺骗了我们，他根本就不想杀邱三奇。他抓到了邱三奇，把他押到刑场就算交了差。
6: 可恶，这个人越来越难对付了，当初就不应该让他留在华北。
8: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今天的学生运动已经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你刚才说宋哲元让邱三奇去了西直门？
6: 是，要他戴罪立功，镇压那里的学生。
8: 坏了，西直门是我们组织的人，赶快通知你们让他们撤了。要是让邱三奇抓住把柄，那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6: 是。
9: 将军，您是不是多虑了？邱三奇向来阳奉阴违，他不见得会去镇压学生。
8: 你不懂，这个人太狡猾了。要是他和共产党有勾结，那我们的把戏就会被拆穿。

0: 现在该怎么办？将军，
1: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压，从上往下压。你现在跟我去北平军分会面见何应钦，我要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2: 团座，陆副官没跟来，他似乎很生气。

0: 陆副官拦着不让。再说我想了，你要是在肯定也不会同意，是吧？
1: 这不是激化矛盾吗？还好君诺清醒，要不然我脑子就没了。老庞，我不是怪你，好多事你不明白，慢慢你就知道了。西直门闹事的就是这帮人。
0: 没错，你看他们打的标语和旗号就是他们。
2: 等等，
0: 哎，他们好像要散。
1: 不好，有人走漏了消息，他们要跑。鸡队停车，
3: 抓住他们，
4: 跑！
0: 后面跟上，
3: 走，别让他们跑了，都快点，
5: 快走啊！
3: 站住！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哎呀，你让开！
6: 邱团长，
3: 你让开！
6: 你不能这样，他是学生。
3: 他不是学生，他是个冒牌货。
6: 谁信你的话？不可能！
1: 人都抓到了？
0: 没抓到。这帮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
7: 我逮着两只鞋，我看了，日本产的。
1: 你逮着两只鞋管什么用啊？爷要的是活人，活人才是证据。
6: 你怀疑他们是日本人冒充的？
1: 坏了，我的大事了！
8: 三七兄弟，
1: 哟，啊，马兄，
8: 别沮丧啊！
1: 什么时候把你给吹过来了？
8: 我呀，给你带礼物来了。
1: 礼物
8: 带过来。我看你啊，一路狂追。顺手就帮你把他给抓了。
1: 你是学生？
8: 问你话呢。
1: 哎，行，我来。毕副官，
9: 走，
1: 把他给扒了。
9: 是。
1: 哎呦，原来你是日本浪人呐！
10: 我是日本人，我是土肥原将军的手下，你们不能抓我！
9: 横什么横？
1: 哦。他说他是土肥原的手下，咱们不能抓他，嘿，是吧？老子抓的就是你，老庞，
0: 到，
1: 还不赶紧把他绑起来，押到咱们军部去？
0: 是，
9: 走
10: 走。

0: 叶剑，我猜十有八九是何长官的。
1: 土肥原去见了他，听说气焰很嚣张，他指责您阳奉阴违，纵容学生和共产党。
0: 还是那一套，拿何长官来逼我，我偏不理他。哎，可是我听说，关外
1: 的日军调动频繁，华北的日军也是蠢蠢欲动。
2: 软硬兼施，还是吓唬那套，我就不信他真敢开战。可是学生闹事也让我们很被动，尤其是他们把矛头也指向了我们。报告，
3: 进来。
2: 军座，秦副军长，报告军座，西镇湾那边已经搞定了，我把闹事者的头带来了，带进来。 军座，请看。

0: 是个日本人，
1: 是土肥原的人。这次西直门的游行就是土肥原策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浑水摸鱼，把您和二十九军拖下水，借您的手来镇压学生运动。军座，我来请示这个人怎么处置。
0: 把口供留下，人送还给土肥原，看他怎么解释。

0: 果然是个阴谋啊！土肥原是想一箭双雕，还是君座有先见之明啊？现在我才知道您为什么不杀邱三奇，让他去西直门的原因。您是一举两得。
1: 我不是个神仙。
2: 报告，
1: 进来。
3: 君座，外面来了10个请愿的学生，还带来了血书，说一定要见您。
1: 坚决拥护29军抗日，视作29军抗日的坚强后盾。
0: 这是聚众闹事，都闹到这儿来，君座，我们得赶紧镇压。
2: 哎，不能这样，他们都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你要是镇压了，那北平的老百姓不得寒心啊，土肥原不得偷着乐呀、啊、
0: 这一定是共产党在操纵，肯定是共产党所为。
2: 哎呀，秦副军长，别什么事都往共产党脑袋上扣，共产党要不是反对军座，那些学生不就是想抗日吗？军座，我觉得您不如趁此机会把您的想法告诉大家。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见见他们？
2: 是。
4: 将军，宋哲元把袁田送回来了，您看怎么处理？
5: 先送他去满洲。这个人给我闯了大祸，让关东军来处理他。
4: 我刚才问过袁田，他本来已经逃脱了，可落到了马汉山手里。马汉山把他交给了邱三奇，邱三奇当场揭穿他。邱三奇太可恶了，我们被他反咬了一口。
5: 我刚才去了何应钦那儿，让他给宋哲元打电话，可宋就是不接。原来他已经拿到了我的把柄，现在又把人送回来，这让我无比被动。我还不知道怎么向军部解释。
4: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我看都和邱三奇有关，此人真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呢。
5: 他活不了多久了，既然宋哲元想保他，那就连他一块儿拉下马。
6: 将军，我刚刚得到消息，北平的学生代表到了南苑见宋哲元。
5: 宋哲元见他们了吗？
6: 见了，不光见了，还发表了讲话，对北平学生的行为表示了赞同和支持，还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释放被抓起来的学生，并保证以后不再抓捕这些反日的学生。
5: 这简直太大胆了，他这样公开表态，就不怕南京指责吗？
6: 在北平发生的事件已经得到全中国的响应，刚刚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了讲话，他对民众的反日行为首次没有提出反对，看来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5: 蒋介石的态度是迫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是好惹的。你速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即刻增强兵力，要用武力压服他们。
6: 宋哲元在讲话中态度十分强硬，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日本继续向华北增兵，他本人和29军将奋起反抗，不惜一战。将军，北平的事件已经在中国燎起大火了。

0: 我的也不怕。我们该怎么办？
1: 土肥原，这个日本在华最大特务，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和茫然。
2: 立正！
3: 这军座真是让人兴奋，我老庞好久没这么开心过。
2: 那你去弄瓶酒，咱哥俩今晚好好喝他一顿。
3: 我那是二锅头，今天晚上不醉不休。
2: 好，
4: 邱团长。
2: 啊，
4: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到屋里来吧。

0: 去吧，他这心里不定多烦呢。
1: 那你先把那酒备上，我一会儿就来，啊。

0: 今天的事我错了，我向你赔个罪。
1: 嗨，这事儿啊我早就忘了，压根就没往心里去啊，没事。
0: 我都没有忘，你曾经跟我打过赌，还记得输赢是什么吗？
1: 啊，嗨，那是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0: 所谓的开玩笑，不过是男人的掩饰。如果玩笑话被我拒绝，你不会损了面子。如果把你的玩笑话当了真，不就随了你的心愿了？
1: 不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吧，要不然咱们喝酒，要不然咱打牌，咱猜拳，咱玩别的，行不行？
0: 你以前跟那么多女人在一起，也是这样吗？
1: 没懂。

0: 说你要怎么样啊？
1: 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这不是太不体
2: 面，
1: 还想怎么着、
2: 啊？别让他们再吵我。
1: 啊，你说
3: 爹
1: 怎么样啊？我就爱唱戏，我喜欢。
2: 你听见了吧？这俩女人叽叽喳喳，吵个没完没了。我这家快成鸟窝了。
3: 吵什么呢？
1: 到一边歇着去吧。
0: 你才到一边歇着去，
1: 懒得跟你说。
0: 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3: 太不像话了！我上去制止他们。
2: 哦，
1: 有完没完了？
2: 坐椅子，让他们吵去。
1: 回你的屋待着去吧。
0: 行了行了，懒得细说了，能怎么着啊？
2: 我听说你哥让宋哲言抓起来了。
3: 早放出来了。我哥后来在西直门抓到了土肥圆的证据，日本人这下难过了。
4: 信箱里有您一封信。

0: 早。
1: 早。
0: 起来了。
1: 哟，你眼圈怎么那么黑呀？昨晚没睡好啊？
0: 你装什么傻？我睡没睡好，你还不知道？不过，我翻来覆去的想，得到了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你是个好演员，你一直在演戏，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我。
1: 不会吧？啊，我跟你说啊，我昨天晚上真的是有点晕了。
2: 团座，
3: 团座，刚才你妹妹来电话，让你赶紧回家一趟。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电话里没说，不过听她的口气挺慌张的。
1: 鸡嘴，走，跟爷走一趟。
4: 得嘞。
3: 怎么了？
0: 没什么。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

0: 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

0: 该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2: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3: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2: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3: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2: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3: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李大姐您好。
3: 你好。
2: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3: 是啊。
2: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3: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3: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

0: 冷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两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2: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2: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2: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香肥肠来了，
1: 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都知道乌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8: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好生活。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

0: 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
1: 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7: 闹铃响了3-4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5分钟。
8: 上班啊，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1: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9: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10: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9: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1: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

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终于回来了，看这个。这怎么回事？昨晚有人送来的。
1: 老爷子呢？
0: 日军司令梅津要调回日本，在六国饭店举行送别宴，非要爹去。爹不愿意去，他们就派人强行拉爹上汽车。小飞燕和小貂蝉也跟着去了。哥，你说这怎么办啊？
1: 明摆着宰相呢。
0: 我得去趟六国饭店，
1: 可你却有用吗？会不会把你也连累了？我要是不去，老爷子的性命就真危险了。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你那些同学都被救出来了吧？告诉他们，日本人要报复，尤其是那个姓于的，能躲就躲起来。
0: 难道老于有危险了？
2: 于，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懂吗？我知道了。哥，你小心点儿。
3: 闭嘴，走。对不起，大帅，美金司令是真心的想跟您话别，才不得已这样做的。
4: 我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走不走的关我什么事儿？大帅呀，咱们既然来了，就应付下了事儿呗。
5: 哼，应付？那也没有像咱们这样强赶鸭子上架的吧？

0: 停！停车！停车！赶紧停车！哎，你下去告诉他们，把人都散了。标语也撤掉，人不散，标语不撤，我不下车。
1: 这个，大帅，我们可都是一片真心呐。
0: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如果非要我下车也可以，你可以派兵把我压下去。
1: 好的，大帅，我这就去向将军报告，这就去。
2: 怎么就你自己？邱大帅为什么不下车？
1: 他来了，现在就在车上。但是他要我们把这些记者和标语都撤了，否则的话，他是不会下车的。
2: 这个老狐狸，他嗅出什么来了？
3: 大帅啊，你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0: 看见了吗？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如果这会儿我下车的话，明天全北平就知道了我跟日本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哼，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个什么了？
3: 这么说，这日本人可够狡猾的呀。
0: 很多人都是这么下的水，开始是无知，后来无奈，再后来是无法，最后呢是无用，整个人就废了，就成了日本人手里提着的

0: 那个木偶了。
1: 要是这样的话，不如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2: 哎呦，姐姐，你看前面这个架势，咱们走得了吗？
0: 走不了怎么着？他能把我怎么样？
3: 在我面前他摆什么臭架子？你们去几个人看他下不下来？
4: 是。
5: 不，不能这样。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我们强把他拉来的。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我们自己做的套就把我们自己给套住了。你去，再去请他。
4: 是。
3: 对一个过气的军阀，我们有必要这样低三下四的吗？
5: 这不是低三下四，他收到了那个犬字，只要他下了车，他就活不过今晚。
3: 你说的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想为他的死事先造个舆论，
5: 所以才要你出面。只要你和他握了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6: 将军，大帅说不答应他的条件，他死也不肯下车。
3: 派人强行把他拉下车。这些记者都是我们的人，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5: 不，我们亲自去。只要他下了车，就不得不和我们握手。
7: 团座，你看前面。
8: 鸡贼，加快速度，朝我爹那辆车撞过去。
7: 不是，大帅不是在里面的吗？
8: 老子叫你撞你就撞，废什么话呀，快点，要不来不及了。
9: 鸡贼，那小兔崽子淹这辆屁股里了，想害死老子？
7: 不是，这车刹车失灵了。
10: 我说你怎么开车的啊？
11: 这怎么能
10: 这样把车撞坏了？
8: 你没事吧？
10: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啊，你要是
1: 哎呦，
8: 哟，二妈，您这还怀着孩子呢？这可是我弟弟，你可真得小心点。
12: 我也不是故意。
1: 哎呦，哎呦，
8: 怎么了？
1: 啊，肚子疼。
8: 哎呦，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9: 鸡蛋。
8: 我告诉你，我二妈跟我亲弟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不把你的鸡头给剁下来。
10: 你以后开车注意
9: 狗屁，快点
8: 陪老爷子二妈上协和医院，要是来不及我把你狗皮给你削了。快点，
10: 快去开车吧。
8: 等等等等，上医院。
1: 哎，要不这样吧，姐姐，我陪你去医院，大帅可以留在这儿。
8: 放屁，
10: 不是团座，
9: 将死直接说。
8: 我的亲骨肉，我不去哪行啊？开车开车，跟着你兔崽子怎么开的车？
7: 不是，这车坏了，团座，刹车坏了。
9: 刹车坏了，你不会躲呀？
5: 周三七，你很会玩啊！当着我们的面，就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8: 哎呦，将军，我哪会演戏呀？您。您才是好演员呢。
5: 我说过，只要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敬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8: 老子又不是小屁孩，凭两句话就能把我给吓住。将军，咱们走着瞧。

0: 将军。
1: 将军怎么了？
0: 本来今晚周密被裘三奇给搅了，弄得将军很没面子，正恼火呢。将军，
1: 请息怒。
2: 我能息怒吗？当着梅进司令官和众多媒体，我的脸面丢尽了。他当众耍了我，

0: 这是奇耻大辱！
1: 魏晋司令官本来对北平就很不满意，回到东京再向军部报告，我的脸面往哪儿搁？你们说我怎么办？
2: 九三七，我要你的脑袋！
3: 将军，
2: 九三七确实太嚣张了，居然口出狂言要和将军走着瞧。
1: 九三七这个小流氓，我容忍他太久了，结果给我制造出一系列的麻烦。今天他这公然向我挑战，我告诉你们，我拿得下蒋介石，拿得下何应钦，我就不信拿不下他。
2: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将军要冷静，无需为他这样大动肝火。
1: 小人物，就是这个小人物让我无比难受啊！
3: 将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1: 安源计划，一两天之内，我先取邱福林的人头，然后我要向支那方发难，要宋哲元给我一个交代，我要把北平的反日浪潮压下去。
3: 可是邱福林他没有上当，这招管用吗？
1: 笨蛋，现场记者都是日本人，咱们写不是由我们说了算吗？这件事情你去办，马上举办。
4: 是。
1: 第二件，对共产党必须收网了，姓罗的抓不到我不要了，我要那个姓于的。听说那个姓于的被保释出去了。
2: 是的，宋哲元把监狱里的人全都放了，可恨。
1: 杀了他，手段越残忍越好。还有那个邱语言，把他弄到妓院去，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接下来就是邱三奇了，他自以为聪明，拿到了很多把柄。还是那句话，凡是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他的末日已经到了。
5: 鸡贼，我刚才那么骂你，你别介意啊。
6: 嗨，我知道你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没事儿。
5: 哟，这不是军座的侍卫吗？军座来了。
6: 应该是啊，军座知道的这么快，团队你赶紧去吧。嗯，
7: 以前你们这个团部弄得跟鸡窝似的，怎么突然间收拾得这么干净啊？
8: 报告军座，我们团座说了，以前那样做是为了掩人耳目，现在不一样了。
7: 有什么不一样？
5: 报告军座，因为现在是刺刀见红，真刀真枪玩命的时候。您心里比我清楚，原来是一滩死水，被一块石头给打破了。
7: 你是指学生运动？我刚听说你在六国饭店把土肥圆给整了。
5: 军座，您请坐。

0: 这个字您知道吗？谁拿到这个字，谁就一定会死。我们家老爷子也拿到了这个字，然后就被弄到六国饭店。如果我不去把这个局给搅了，我估计这两天我们老爷子就会出事，然后日本人就会根据这个大做文章。
1: 你的意思是，这个犬子是日本人搞的？
0: 嗯。
1: 以前的胡白二人和龙飞都是日本人杀的，你可别忘了，他们可是亲日派。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他们？
0: 请君座仔细想一想，他们死了之后，日本人都得到了什么？
1: 你是说这是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日本人在得到和美协定之后，就把老蒋的部队赶出了华北。说实话，在这点上，我心中早有疑团。

0: 可是齐县元得的这个犬子他没死，你也是。
1: 回军座，齐县元根本就是个缩头乌龟，更何况他死了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我拿到这个字是马汉山故弄玄虚，

0: 为什么到现在才挑明？回军座，土肥原威害华北，日军侵华的罪魁祸首，我要扳倒他。将军，这是报社拟好的文章，请您过目。可惜就是没照片。
1: 嗯，很好，有这个就足够了。没有照片也没关系。除了日本的报纸，也送几份给中国人办的报社，这才叫舆论，这才让人看不出来。
0: 可是，这样一来，秋三奇很快就会知道。
1: 他知道怎么了？嗯，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2: 我要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要扳倒土肥原？
0: 报告军座，团座早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就凭他？你别忘了，他土肥原是在华最大的日本特务头子，你怎么扳倒他？
0: 就用这个。刚才在六国饭店给土肥原撂下话，我要和他走着瞧。我当时看他脸都绿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就是要激怒他。
2: 激怒他又怎么样？
0: 人被激怒了就不会那么冷静，就会更容易掉进我给他设计好的陷阱，也会更容易让我抓到他的把柄。
2: 这地上的陷阱就是他的把柄。
3: 你告诉我，你怎么拿到他的把柄？喂，宪兵团团部，我是庞天德。好，明白。我会转告他。团座，是马汉山来的电话，他说明天日本人。 会在各大报刊刊登一条新闻，说的是大帅和日本人在六国饭店门口会晤的事情，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打电话通知你。
2: 看见没有？他土肥原不是吃素的，你还没跑，他爪子就伸过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4: 雨烟，陆小姐，我刚在六国饭店门口看到你父亲，他现在没事了吧？还好我哥及时赶到，派人把他送回了家，他没事儿。
5: 那就好，
4: 但你要小心。听说有人给他送了那个犬子。是啊。 我正为这事担心呢。我告诉你，这是个阴谋。129运动掀起了抗日浪潮，日本人要报复，就拿你父亲开刀。你哥搅了这个阴谋，土肥原心狠手辣，所以你父亲和你哥都会有危险。那怎么办啊？这个情况。 你赶紧告诉老于。这样吧，今天晚上8点，我在北海公园的回廊等你们。我们一起开个会，商量应对的策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好的，我这就通知老于。
4: 嗯，如果老罗能来更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嗯。 今天晚上8点钟见。嗯，小心啊。
5: 嗯。

0: 不过我有个请求。
1: 说。
0: 我想请军座和各界人士抓住这个机会，一起口诛笔伐。军座，毕竟我只是个小人物，您说出话分量就不一样。
1: 这个当然，能除掉这只鸡也是好事，也是华北人民的心愿。
0: 军座，两天之内我肯定给您个喜讯。
1: 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敬礼。

0: 你故意激怒土肥原，让他失去判断力，从而露出破绽，这是一招险棋啊，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要偷鸡不成蚀把米，明白我的意思吗？
1: 请军座放心。

0: 鸡贼，进来。
1: 喷诺，您叫我。
2: 鸡贼 啊，一会儿你去报馆报个料。就说这北平宪兵团长邱三奇，开车带了一个电影女明星，俩人在车上亲热，结果就撞了邱三奇的父亲邱大帅的车。邱大帅当场就火了，还有一个怀孕的姨太太，差点就流了产，已经紧急送往医院。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就说这邱大帅当场就怒斥了邱三奇，还抽了那女明星一耳光。
1: 哎呦，团座，您这不是瞎编乱造吗？
0: 许日本人瞎编乱造，就不许咱们瞎编乱造啊。这篇文章出来啊，有两个效果。一个是证明老爷子压根儿就没见过日本人，还有一个父子反目，里边还有点明星的事儿，这市民的眼光啊就都关注到这点上来了，就没人在乎日本人那点破事了，懂吗？
1: 可是团座，这招是不是有点忒下作了？
2: 你知道流氓最怕什么吗？
1: 流氓怕什么呀？
2: 怕小人啊。
0: 对付日本人就得他流氓，咱比他更流氓，他下作咱比他还下作，看谁烂得过谁。行了，去吧，争取这事儿今天晚报就给他登出来。
1: 明白，团座您就瞧好吧。
3: 你说什么？上海、武汉、广州、重庆都掀起了反日浪潮，而且正在向全中国蔓延。是，这件事情有我视察的责任。是，我已经在采取措施，争取造成更大的影响，把这股反日浪潮压下去。是，我一定尽快，请军部等我的消息。

0: 将军，是军部的电话吗？他们对我大加指责，北平学生运动的影响正在蔓延全中国，干扰了对华政策，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1: 我就是来向您报告，共党今天晚上会在北海活动。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布置好了一切。有几条鱼游了进来，
2: 罗巴还不能确定，但姓于的会来。
3: 那就不必犹豫，按原计划执行。
4: 是。
5: 二姐，
6: 对。
5: 嗨，
6: 郭，
5: 郭。
6: 呵，你俩不行啊，
2: 魏三，
3: 季贼，
2: 哎呦，
7: 陆副官，
2: 那个，你看见团座了吗？
6: 团座和三座出去吃饭去了。

0: 吃饭
1: 啊？
0: 他们怎么不叫我？他们去哪里吃饭了？
1: 说是喝花酒来了，也就八大胡同呗。你找他，我带你去。
0: 算了吧，他坏不要紧，把庞参谋长也带坏了。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1: 没行动，今天礼拜天，都放假了。
0: 哦，我有事儿先走了。如果团座问起来，你就说我回来过。
1: 好。来来来，接着。你快出牌呀！快出！
2: 拿十。
3: 将军，我刚拿到一份今天的晚报，觉得有些蹊跷。您看看。

0: 这份报纸卖得特别好，街头巷尾都传疯了，都在猜邱三七搞上的女明星到底是谁。有人说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还有人说是京剧戏子，最邪的说是美国女星。
1: 你还没有看出这其中的玄机吗？造个绯闻来吸引人的眼球，目的不是这个子虚乌有的女人，而是这场车祸。这件事一出来，我们明天的文章不就是假的了吗？
0: 原来如此，这手段也太下作了。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明天的文章不能再登了，再登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去把那篇文章撤下来。
0: 可是把文章撤了，我们的行动不就失去了意义了吗？
1: 这个邱三奇，他以为耍点小聪明就能蒙混过关。好，不就是一场车祸吗？这样，准备一份大礼，然后要敲锣打鼓的送到邱福林的府上去，以表示我们大日本帝国对他的安慰，懂吗？
2: 立正，军令。
3: 军座，您看看这个，这个邱三奇搞得太不像话了。
4: 晚报都出来了，这事儿我知道。他土肥原搞了个六国饭店的阴谋，想拉大帅下水，邱三奇故意弄了这么一出，他可真不简单。
3: 但是我听说日本人开了一辆军车，上面装满了礼物，还写着慰问邱大帅的标语，敲锣打鼓，满城周游，都跑到宣武门前门那边去了。
4: 日本的司令部和特务机关都在东城，大帅府也在东城，他们跑到南城宣传什么呀？看来这土肥原反应真快，这是霸王硬上弓，非要拉大帅下水不可。
3: 我们怎么办？
4: 对付土肥原这个大流氓，我相信他邱三奇有办法。
5: 慰问邱福林的呀，
6: 这帮王八蛋，这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非要把大帅拉下水。
5: 开这么大的车，他得送多少？
6: 潘座，你怎么不着急呀？
7: 我着什么急呀？是土肥原急了，非要把脸往老爷子屁股上贴。慰问车祸有什么慰问的吗？这不明摆着公开庆祝呢吗？
6: 对呀。
7: 老庞，土肥原被咱们弄得乱了阵脚，狗急跳墙，你先回团部吧，我得回家一趟，有点事要跟老爷子说说。

0: 雨，
1: 老雨，刚才有人跟踪我，我把他甩掉才过来的，对不起啊。
0: 没关系，不过突然有人跟踪你，是什么人？
1: 我想是日本特务。老于，海岩让我来找您，约您今晚8点在北海公园老地方见。
0: 哦，我很久没和他联系，他说有什么事吗？
1: 是关于我爹，日本人想对我爹下手，把他强拉去六国饭店，被我哥识破了。海燕说敌人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对策，最好老罗也能来。
0: 老罗去西安了，蒋介石不顾全国抗日形势倒行逆施，正在布置对陕北红军的围剿，那边的形势很严峻。好吧，今晚8点我准时到北海公园。
2: 老于，昨晚跟事儿了。
0: 好。于燕，你刚才跟我说这些，你哥知道吗？
1: 这是党的秘密，我怎么能让他知道呢？
0: 好吧。刚才日本人在街上敲锣打鼓招摇过市，要到你家慰问你爹，我看这是个阴谋。你哥已经回家了，你也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1: 日本人真是不死心，我现在就回去。
0: 好，路上小心点。
3: 哎呦，全都是补品啊，你看看，连婴儿奶粉都送过来了。哎，这日本人啊，还真是够贴心的呀。
4: 哼，算了吧。你看这上面写的，昭和6年，都4、5年前的东西了，谁敢吃啊？我就说嘛，这日本人是不可能安什么好心的。
3: 姐姐啊，我觉得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那天六国饭店门口，你说肚子疼要流产，怎么一离开那儿就没事了？还有前几次你怀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4: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你是在质问我呀？啊，
5: 两位太太，小点声啊，老爷和少爷在上面说事儿呢。
3: 他们在说什么呀？啊，我们去听听吧。
6: 哎，三太太，你别去，他们在说那个女明星的事儿。大帅发话了，谁要去偷听就打断谁的腿。
3: 哟，这么厉害呢？我散散心去。
4: 这么冷的天儿，去哪儿散呢？我看还是去我的房间打打牌吧。走吧。
7: 小日本这是硬要造成您亲日的形象，然后就好派人暗杀您了。
8: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那么容易。这是要再造一个胡白事件，以此要挟老蒋，好把抗日的风潮压下去。
7: 这个阴谋我已经当着土肥圆的面当场戳穿了，按理说他应该收手了，可他不，偏要一意孤行，还嚣张到了极点。
8: 这么说你要跟他拼个鱼死网破了？
7: 我这也是被逼的。这个祸害你不除了他，他就要除了你。
8: 嗯，那你想怎么办？
7: 那个杀手已经撒了帖子，日本人迫不及待地做了前戏，估计在这几天他们就有可能动手。我已经做好了布置，要抓那个杀手就是有一件事。爹，我不放心您的安全，要不我找个地儿您先避避。

0: 用不着，我心里有数。爹，您可不能冒险。那个杀手他不是一般人，龙飞他都能杀了。您说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当年那么多军阀想要我的命，派出了那么多武艺高强的杀手，我怎么样？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杀我的那颗子弹还没造出来呢，可是我不放心。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能揭露日本人的阴谋，把土肥原扳倒，这是你现在要做的唯一的一件大事。
2: 爹，那这几天您一定要小心。
3: 狗屁，我爹和我哥都在屋里吗？在，老爷和少爷在说话，外人不让进。我是外人吗？你让开，让我进去。对不起，小姐，这是大帅吩咐的。
2: 我爹和我哥我都不能见，你狗眼看人低吗？雨嫣，你吵什么吵啊？我跟爹在里边瞎聊聊天。
3: 瞎聊天，餐厅里那些东西是日本人送来的吧？你怎么收下了？你那
2: 么大声干什么呀？这边说话。你回来干什么呀？
3: 奇怪了，这是我家，你问我回来干什么？就问那事儿。
2: 那不是你该管的事儿。
3: 你现在就给我回学校去，这一两天都别回来了。为什么？这不是有个女明星要进屋吗？我不想让你见着她。晚报说你搞了个女明星，是真的？陆萧真可怜，我能看出他对你的感情。
2: 嗯。
3: 我早就警告过他，你是个花心大萝卜。
2: 你就不怕伤透他的心吗？我不就这副德行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恨你这个样子，一点都不负责任。你甩了他，我找他去。哎哎，他不在宪兵团，你找不着他。他
3: 早就和我约好了，今晚北海公园见，他会等我们的。
4: 等一会儿，你们全部埋伏在公园的回廊周围，等共党那个老于和邱雨嫣到来，看见老于就开枪打死他，把邱雨嫣抓起来弄到翠绿楼，今晚他就归你们了，明白吗？
5: 明白了。
4: 行动要快，不要留下任何把柄，准备出发。
5: 等一下。
4: 今晚的行动，全都换上这身军装。这是宪兵团的服装，将军。这是
5: 击毙共产党，是宪兵团所为。我们不要这个功劳，把功劳还给他们。事成之后，我还要给邱三奇一个大大的奖赏，让他自己把这颗苦果吞下去。
4: 明白了，将军。
5: 那就行动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4: 是，将军。

一会儿咱们进了海淀，好好商量一下啊。

0: 忍就是不忍，这是日本武士道的精髓。和支那人打交道，你就得吃透他。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宫本他们换上宪兵团的军装吗？
1: 我知道，那是为了把杀共产党的事栽赃给秋三旗。
0: 所以啊，共产党就要报复，杀了邱福林，不光是因为他亲日，还因为要报仇，然后我就可以站出来主持公道，问罪蒋介石和宋哲元，他们就得答应我提出的条件。哦，时间到了，你去看看，宫本那边应该得手了。
1: 明白了，将军。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哎，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啊，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3: 对，
4: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4: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是
3: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

0: 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这段食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2: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这锅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7: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7: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

0: 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

0: 费事事，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
2: 哪一罐，
1: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2: 带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的放心，
2: 吃的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 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

0: 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7: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3: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8: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3: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9: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8: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别开枪，是我缉贼。走，
1: 。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攻击宪兵团的人啊？
0: 他们不是宪兵团的，他们是日本人。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化妆成宪兵团的，埋伏在这儿，要杀你们。团子就在前面屋里呢，咱们过去吧。
1: 我哥他也来了。
0: 他要是不来，可能你们早就没命了。走吧。
2: 走，
3: 哎呦，带着，
0: 我老实点。
4: 是谁呀？
2: 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宫本。
4: 哟，哼，挺牛气啊！你想干什么呀？啊？穿着我们的军装杀人，然后再嫁祸给我，是吧？
2: 我要杀的是共产党，你耍诈反而杀了我的人，放他娘的狗屁！
4: 你也不看看你在什么地方，这是你们日本人的地盘吗？

0: 交军座处理。
1: 是，走。
2: 邱三奇，将军不会放过你，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干将，我现在把你放了。
3: 哥，谢谢你。
0: 你呀、啊，老不听我的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好坏都分不清楚。
4: 原来你早就有所准备，我们还真没看出来。
0: 都让你们看出来，日本人不也看出来了吗？你们先别走，这事儿还没完呢。一会儿你们还得给我当个证人。
3: 当证人？什么意思啊？
5: 将军，刚才北海公园里面传来枪声，似乎还很激烈。
6: 这就说明他们得手了。
5: 可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报告，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6: 邱三奇的宪兵团有什么反应？
5: 庞天德亲自带兵朝北海公园赶去了。
6: 那就没有问题了。他们得手以后自然会找个地方先避一避。你现在马上放出风去，就说宪兵团杀死了共产党。一会儿我再给秦少文打个电话道贺。
5: 我明白了。
6: 前戏演完了，正戏就要开场了。

0: 什么呀？
1: 六桶。
0: 咋了？
1: 嗯。
2: 哎呀，六桶不要，我一张。
0: 嘿，想什么来什么。得嘞，一万。
1: 吃一张。姐姐，
0: 那你还吃它干嘛？
1: 作为你的下家，可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怎么没见你喂过牌呀？三万。
2: 我要我一张。
0: 哎，
1: 大帅。
0: 哎，
1: 你老眨巴眼干什么呀？
0: 啊？不，怎么了？
1: 你跟姐姐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2: 嘿呦喂，想哪去了你？谁眨巴眼去？我这摸牌呢，我这。走，
0: 嗯，不要了。
1: 今天少爷来过，
0: 嗯，
1: 大帅，你给偷个信儿呗。
0: 嗯，
1: 现在少爷又跟哪个女明星搞上了？我觉得呀，这少爷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了，
0: 嗯，
1: 各色各样的女人都玩过了，发财。
0: 啊，
1: 就等你这张牌了，来，大帅，你看。
0: 嘿，我就没打，三六九我都留着呢。
1: 不玩了，玩不起了。
0: 哎呦呵，我可困了，我得睡觉去了。
1: 别呀，再玩几把，
3: 不玩了。
1: 哎，大帅，来，我送你，慢点。嗯，
4: 大帅，
0: 嗯，
4: 要我陪你吗？
0: 你们俩消停点吧，啊，让我多活几年。
1: 大帅都累成这样了，还要你陪呀？

0: 团座，你看，还真有脚印啊！白天让我弄的土管用了。
1: 朝我家方向去了，这人果然来了。
0: 马汉山他们靠得住吗？大帅不会有危险吧？
1: 老庞，悄悄摸过去，我要亲手逮着这人。

0: 一班警戒，二班到后院。
1: 老婆，快去看看我爹，
2: 快！

我们这边有个小队，他们在那边有个团座，下人死了一个，老爷安全。老王，到，帮我看好了他，我去看一下我爹。明白。 等一下。

0: 爹，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人我抓着了，是陆骁。
2: 我看见了。
1: 那我去审他了。
2: 好。要好好厚葬狗屁。
1: 明白了。

0: 告诉我，为什么？
1: 因为你杀了老于，破坏了我们党组织，所以我就要向邱福林报仇雪恨。
2: 撒谎！
3: 日本人化妆成宪兵团，在北海公园伏击暗杀我，是你把时间地点告诉他们的，以此来嫁祸邱团长。你根本不是我们的人，是日本人的卧底。
1: 你没死。
4: 哼，团座，你看

0: 胡文普、白玉环是你杀的，龙飞也是你杀的，你演的好戏，贼喊捉贼，土肥原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吧？
1: 我不认识什么土肥原，我就是陆骁。
0: 你还嘴硬？宫本已经被我抓住了，他什么都说了。日本人，哼，一群稀松软蛋。把他先押回团部去。
2: 走。
0: 帮我看着，任何人不能随便离开。
3: 放心。
2: 明天上午9点以前，任何人都不能擅自离开。谁要是敢走漏了消息，也就要了他的脑袋。
4: 是。
5: 军座，秋三旗派人送来几个日本特务，全部穿着宪兵团的军装，他们是在北海公园伏击共产党的时候被秋三旗当场抓获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宫本，是土肥原的部下。
6: 人在什么地方？
5: 全都押在军法处，而且已经查明秋三旗的副官陆骁是个日本特工，他是在刺杀邱大帅的时候被抓获的，那个犬字就是他所为，之前的胡白被杀也是他干的。
6: 现在看来一切事情都要水落石出了。命令秋三旗连夜审讯那个女特工，我要拿到证据，揭露日本人的阴谋。这个土肥原在华北算是到头了。

0: 将军，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呐。情况怎么样？
0: 我听说里边死了人，邱三奇已经带人把宅子封锁了。
1: 明天又将是一个大新闻。
0: 可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而宫本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
1: 你听听外面的警笛声，这是全城戒严了，说明支那方面已经自己乱了阵脚。好，他们回不来这很正常，邱公馆那边我就更不用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失守过。

你是日本人，是土肥原的人，是日本特务。说吧，你的真名叫什么？好，你不说我说，老子告诉你，在紫云观时你们主动想接近我，那四个道姑也是你们派的，其实真正的海燕早就已经被你们替换了，他已经死了吧，于是你就摇身一变变成了海燕，跟共党联络员接上了头。那四个道姑其实不是想杀我，是想替你除掉身边的共党联络员，而老子呢，就是一个诱饵。你们拿老子当诱饵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让你接近我，还有就是要看看我跟共党之间有没有关系。所以后来刘老头想救我，你们就开始怀疑起来，也顺水推舟让你接近了我，进入了宪兵团。可老子当宪兵团长是在和梅协定之后，你们早就策划好了，你天天在我面前高喊抗日，还公开表明你共党的身份，其实都是诱饵，都是想试探，对吧？你去天津那哪是去救共党，那根本就是去抓共党。刚才老于还告诉我，每次他们聚会只要有你出现，日本人就会跟着出现，所以他们也早就怀疑你了。

0: 说吧，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并不重要。天亮之后，土肥原将军会找你要人。其实，将军看错了你。哼，你真会演戏。学生运动，他们给我提供了假消息，土肥原将军才会失去了防范。我们都被你骗了，你跟共党肯定有勾结。
0: 你说我跟共党有勾结，拿出证据来呀！
1: 你让我查到你的证据，十个捏死了，将军不会让你活到今天。
2: 参座，我从南院回来了，我把宫本和跟着宫本那几个人都送到了军部军法处。
3: 军法处
2: 啊？
3: 怎么送那儿去了？
2: 这是秦市长的命令，怎么了？
3: 坏了，军法处的潘玉贵跟日本人私底下眉来眼去，我怕会走漏风声。
2: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那现在怎么办？赶紧告诉团座吧。
3: 等会儿，团座正在审讯，等等再说。
1: 那天晚上，其实我想试探你，你跟任何女人都没有睡过觉。你去逛妓院喝花酒，全都是装出来的。通过那天晚上，我彻底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迷惑将军。
0: 你只说对了一半。那天晚上，老子也彻底明白了，你才是

0: 真正的敌人。
1: 我不信，你刚才抓住了我，才知道我是谁的。
0: 笑话，你太低估老子的智商了。胡白的死，谁能做得到？你一个象棋子就能打下一只鸟来，北平城里边还有第二个人吗？其实你共党的身份早就公开了，日本人抓这个抓那个，可偏偏为什么不抓你啊？还有，你听说过女共产党员像老子这种人主动投怀送抱的？
1: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曾经跟我打过赌的，所谓的开玩笑不过是男人的掩饰。你一直告诉我想睡女共党和女红军，原来都是在试探我。
0: 你总是言辞激烈，高喊抗日。
1: 如果谁要卖身求荣，当卖国贼，这把剑就不答应他。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吗？我就是共产党。
0: 而老子仔细想想，要是真照你这么做了，最后得利的都是日本人。所以呢，后来好多事情我也就采取了躲避的政策。
1: 既然如此，你就杀了我吧。
2: 将军，
3: 宋世军这么晚打电话把我叫起来，出什么事了？
2: 出大事了，将军！我刚接到潘玉贵电话，他说南越29军扣押了几个日本人，其中一个是宫本，他们还穿着宪兵团的服装。潘玉贵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怎么会？难道他们失手了？
2: 还有更糟糕的，去秋公馆行刺邱福林，结果邱福林没事，他的仆人死了，我们的人被当场抓获，送去了宪兵团，而且邱三奇在亲自审问。将军，情况不妙。
4: 这样一来事情就大了，我们所有的把柄都被支那人所拿住，必是一场轩然大波。将军，我现在就带人去宪兵团，死活也要把人给抢出来。
3: 慌什么？你有多少人？去宪兵团就等于去送死，邱三奇会没有防备吗？我相信青子，青子是我们帝国培养多年的特工，我相信青子对帝国的忠诚。宪兵团不能去，但是要监视那里，我敢肯定他们不会把青子整夜都留在那儿的。这件事你去办。
4: 是，将军。
3: 事发突然，我们要理智，要冷静，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0: 你呀，又一次低估了我的智商。你杀了狗屁，你就是老子的仇人。那你觉得我会把到手的活证据这么轻易地毁掉吗？
1: 如果你不杀我，你一定会后悔的。明天天亮，土肥恩将军会找你算账。
0: 哼，不愧是日本人多年培养出来的特工，冷血。你杀了那么多的人，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1: 我也有没杀的人。你爹就在屋里，技不只要，我想杀他，凭你那几个伏兵难道还能挡得了我？还有你妹妹邱雨嫣，我知道她是共产党。

0: 但都没对他下手。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光是日本中佐山本庆子，我还是陆骁。

0: 团座，军座来电。
1: 鸡贼，
2: 团座，
1: 把他先压下去。
2: 是，
1: 一会儿跟我们分开行动，悄悄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明白吗？
2: 明白，您放心吧。
1: 行，
2: 走吧。

0: 军座刚才来电怎么说的？
1: 军座来电，土肥原已经知道这事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我估计是潘玉贵走漏的风声。
0: 他娘的潘玉贵！
3: 土肥原是他娘啊！
0: 走，老庞。
2: 对，
0: 我们去南苑找军座。
2: 是。
4: 兄弟，干嘛去？
5: 上早市买菜去。
4: 哎，慢点啊！
5: 辛苦啊，哥几个，
4: 早回来。
2: 团座，你说的还真准，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咱们。
0: 哼，那咱们就从长安街绕到东直门，让他们好好欣赏一下北平的夜景。
2: 对。带他们多兜几圈，给鸡贼留好时间。他娘的，这帮日本人够猖狂的。
0: 这不叫猖狂啊，他们叫狗急跳墙。我这下就算掐住土肥原的七寸了。
2: 唉，今天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军座肯定得上报南京。我就怕有人又下软蛋。
0: 哼，老蒋正在洛阳西岸，正在布置西北剿共的事儿呢。你说的对，咱们得快刀斩乱麻。你看看，后边那帮小兔崽子快熬不住了，要冲上来了。
2: 怎么办？

这小日本，老子打开车门就是让他们看清楚。老婆，走，咱们走。

0: 事情的真相已经逐步明朗，这一切都是土肥原一手策划的。对，你不用再解释了，再怎么解释也掩盖不了他的罪行。可以啊，我可以跟你见面。行，六个饭店，明天上午9点，我准时到。 日本驻屯军新任司令香月青司的电话，还在为土肥原开脱。南京方面的电报？
1: 是的。
0: 何长官怎么说？

0: 四个字，息事宁人。
1: 在铁的证据面前还要我息事宁人，是不是又要下软蛋了？
0: 我收到电报之后紧跟着打了个电话过去，何长官说伪座正在洛阳布置剿共，这次集结了50万兵力，可是张学良、杨虎城一直动摇，伪座正在全力以赴处理此事，不让打扰他。
1: 他放屁！现在是抗日重要还是剿共重要？啊？你说他老蒋怎么那么喜欢打内战的？啊？
2: 报，
1: 进来。
2: 军座，秦副军长。
1: 犯人押到了吗？
2: 押到了，已经交给军法处了。军座，怎么了这是？
1: 南京方面还要我息事宁人。
2: 就知道南京硬不起来，好不容易有一次当爷的机会又当孙子了。军座，再这么下去日本人就该管您叫孙军长了。
0: 哎，邱三奇，别没大没小的。
1: 他说的没错，日本人贼喊捉贼，铁证如山，我要是再退缩，怎么配得上中国军人这个名号？怎么向华北民众交代？他日本人真拿咱们当孙子了。
2: 军座说的对，我们现在退一步，那就是退十步退百步，就是溃不成军。
1: 还是那句话，在华北我有处置权，南京如果不敢做主，咱们自己做主。
0: 军座打算怎么办？
1: 把土肥原从华北赶出去，日本人对此事必须赔礼道歉。
3: 八哥，一群饭桶！
4: 将军，宫本和庆子都在29军军法处，我们可以请潘玉贵悄悄把人放了。
3: 军法处就在南苑的兵营里，我就是见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根本就不可能。
4: 那该怎么办？明天宋哲元如果公开宣扬出去，那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5: 刚才湘粤司令官来电话，他和宋哲元通过话，宋的态度非常强硬，没有半点让步的意思。军部也对我十分不满，他要我自己负责。看来这一次我真是在阴沟里把船给翻了。
4: 支那方的意图很明确，将军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就是想把将军排挤掉，
6: 那是办不到的。华北正是关键时刻，将军怎么可能离开呢？
3: 但是总得有人负责。现在支那方是证据在握，如果他们把真相公布出去，那么全世界的舆论都会哗然，不但我们被动，帝国政府都会被动。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尽快把事件平息下来。
6: 那就还是用过去的手段，威逼和恐吓压一把他们压服。
4: 说得对，必须先发制人，给他们个下马威，大日本帝国没有认输的习惯。
3: 就这么办。苏世军
4: 到，
3: 明天湘粤司令官和宋哲元的会见，你带我参加。
4: 这么重要的会议，将军您怎么能不去呢？
3: 如果我去，支那方一定会穷追猛打，我不想太尴尬。记住，我的底线是把宫本和庆子要回来，对支那方能压就压，绝不要轻易退让，明白吗？
4: 我明白了，将军。

0: 报告。
1: 进来。
0: 军座，这饭您怎么一点都没吃啊？
1: 嗯，坐吧。
0: 是。
1: 一会儿和日本人见面，你还有什么想法？
0: 就三个字，撕破脸。这事儿咱们完全占理，日本人无非就是想尽快的把这件事平息下来，

0: 军座，您可不能再给他们这个机会。落水狗就得穷追猛打。昨天你们离开之后，南京方面又来了电话，希望我不要把事态扩大。我想了一下今天和日本人见面的几个要点，你也看看。是。
1: 日方必须给中方一个满意的交代，赔礼道歉，事件的幕后主使土肥原必须离开华北。军座，就这些啊？
2: 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就把整个事件公之于众。
1: 日本人就是一伙流氓，对付流氓就不能太善良了。要我说，应该多加几条。
0: 说吧。
1: 一，从和美协定之后。 入关的日军即刻撤出关外。二，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的活动必须受到约束。三，日本在华北不能随意拘捕杀害中国人。四，必须严惩杀人凶手。
0: 这日本人都骂你小流氓，恨之入骨。可现在看来，我还真需要你这样的小流氓。 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谈。

0: 宋军长，湘粤司令决定改变会谈地点，请你即刻去驻屯军司令部，他等您。
1: 为什么？
0: 司令正在布置华北大规模军事演习，抽不开身。
2: 那就请你转告你们司令，我们军长要务缠身，没工夫在这跑来跑去的。如果这事还要谈，让他到南苑军部来，过了今天上午我们就不候了。军座。
3: 宋军长，请留步。你就是邱三琴，你果然是个厉害的角色呀。
2: 我再厉害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蹦的，不像你们在别人的国土上耍横，你们这才叫厉害呢。
3: 这话我可不爱听。宋军长，你可是个神仙，怎么身边会带个小鬼呢？请吧，宋军长。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0: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3: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3: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3: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3: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3: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3: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

0: 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0: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的人呢、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6: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6: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7: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6: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7: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7: 我全部合格。
6: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6: 没错。
7: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

0: 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5: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6: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新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一系列好政策打包发布，为科创小企业赋能。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天津的1元4企入选。中秋国庆双节，中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昨天，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专场活动上，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对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了解读。
8: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8年底，全市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年均增速超15%，京津冀区域配套率提升至60%以上。届时将建成全环节全链条产业生态，争创1至2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形成20项核心技术产品，培育产值超10亿元企业3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建设不少于20个实景实训空间，打造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行动方案部署6大专项行动，包括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实施产品体系培优行动，实施强企兴业聚群行动，实施共性平台赋能行动，实施京津冀协同提速行动，实施应用场景示范行动。这些专项行动环环相扣，系统推进。为保障6大行动落地，行动方案配套强化金融服务，加强人才引入，创新商业模式，落实政策支持，营造产业生态，筑牢安全底线，6大要素保障举措。
7: 科创小企业起步阶段普遍面临没有场景、缺少资金的困境。在民洽会上，一系列好政策打包发布，为科创小企业赋能。
9: 这实验室的样机太好，没有落地案例，客户根本就不敢下单。
10: 没有抵押物，那谁能给我们放贷款？
11: 科创小企业起步难，那好政策您可得用起来。原来才知道，原来身材有门道。今天呢，我们就到民洽会上来找一找助力企业接单融资的好门道。过去啊，不少中小民营企业想拿订单找资金，全靠到处跑关系碰运气。那这届民洽会直接把一整套的政策扶持打包摆到了现场。
9: 都是啥干货？不会就光开会吧？
11: 实实在在3件事：拿场景接单，拿资金赋能，拿政策降成本。首先啊，是政府开放应用场景，很多科创企业缺的不是技术，而是真实的测试场景。那这次民洽会上发布了天津市场景创新运用工作方案，上线了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企业登录这个平台，就能看到政府啊、国企、园区发布的场景机会清单，包括像 AI、智能工厂、机器人、绿色低碳等等领域的。

0: 市需求一目了然。那企业呢，按照赛道去报名，进入试点名单，就有机会拿到自己的示范首单。第二是政府给一笔启动资金，前期不占股份，这叫先投后股。企业拿着资金先去做研发、做中试，等业绩跑出来，再按照约定转成股份。那这个已经在滨海高新区啊落地了，政府不控股，也不干预经营，单个科技项目最高500万，重大平台项目可以达到5000万。第三呢是贷款不看房子看场景，那这类融资支持呢，我们统称它为场景贷，专门用来解决轻资产科创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强哥呢，他创业开了一家做智能设备的科创小企业，产品实验室测试全部达标，但没有落地案例，客户不敢下单，银行呢也不给放款。在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上，他的产品匹配上了一家园区给开放的应用场景，通过公开评审入围，成功拿到了自己的首单。那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生产垫付的资金不够。不过强哥手握订单啊，他就直接可以去银行申请场景贷了，凭借技术、营收和项目的可行性，就有机会不靠重抵押物也能拿到授信，缓解企业生产所需的资金缺口。怎么样，这民企做生意啊，找对了政策窗口，少走弯路就是赚钱。
1: 近日，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二期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2: 新建设的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二期紧挨着一期，看中南站片区的区位优势，企业在这里增资扩建，主要针对智能网联车整车企业的高端车型研制适配的零部件。不同车企提出的需求经常是上百项测试同时进行，新产品升级迭代速度快，二期建筑面积比一期提升了近一倍，可以更好满足研发和实测的需求。
3: 二期这一块主要是为项目的研发、高端制造进一步提高引证研发产品的开发力度，开发更高端的产品技术。
2: 研发中心二期计划在明年9月底竣工，投用后企业还需要新招近3000名技术人员进行测试和新品开发。今年的秋招季，他们已经开始面向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进行招聘。
1: 昨天，2027届毕业生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天津商业大学举行。
4: 招聘会由市妇联和天津商业大学联合主办，吸引了200多家用人单位参会，岗位涵盖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教育、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等多个行业。不少企业专门推出了策划运营、行政财会、市场推广等岗位，吸引了6000多名大学生到场求职，现场近1000人达成了就业意向。除了岗位对接，活动还同步开设了巾帼创业故事会、职业辅导进校园和巾帼创业就业课堂，邀请优秀女企业家讲述创业经历。
5: 下一步呢，市妇联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也是联动各方的力量，然后把能够充分展示女性的一些特点的这种岗位，来更多的推介到我们这些高校中来，助力女大学生的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日前，工信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全国共有21个园区类、112个企业类主体入选，其中包括天津的一园四企。
4: 创建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是工信部培育标杆业态、引领新兴产业集聚提质的重要举措。此次天津入选主体包括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麒麟软件有限公司，总共一园四企，覆盖信创、先进算力、智能网联汽车、应急通信等核心优势领域。项目将紧扣2年创建周期，对标对表国家创建标准进行重点培育。
6: 在未来2年的创建工作中，我们会打造 AI 原生的新一代操作系统，持续加大对开源社区的建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深入的与我们这些金融啊、交通啊、能源呐、等行业客户联合创新，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国产化解决方案。
1: 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

0: 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展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球目光，聚焦中国数字贸易市场。
1: 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超2000家，其中国际企业402家，世界500强企业55家， AI 相关企业多达996家，占比接近一半。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超1.2万人，预筹国际采购清单达10.85亿美元。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国际合作板块集中展示马来西亚、匈牙利主宾国以及哈萨克斯坦、秘鲁国家馆，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理念。展会同期举办50场重磅活动，包括丝路电商日、数贸非洲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等轮番登场，发布多份重磅行业报告，开展投融资对接、规则研讨、产业招商，推动全球数字要素双向流动。
0: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8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通车运营，项目北接 G2 京沪高速靖江枢纽，向南跨越长江后，在徐霞客枢纽接入 G4221沪武高速，全线按照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通车之后 ，G2 京沪高速江苏段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新格局，有效分担江阴长江大桥的通行压力，提升长江两岸通行效率，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按照天津市公安局关于继续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有关规定，9月28号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进入新一轮轮换期。本轮换期内，2026年9月28号至12月27号，周一至周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机动车号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管理。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027年至2030年，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一方面，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

0: 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提示。
0: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倡议消费者践行绿色饮食消费指南，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食品集中上市，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自觉抵制重包装、轻品质、搭售高价物品等过度包装行为。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预订住宿餐饮前仔细确认使用规则，出行前核对订单信息，发现时间、价格、房型、套餐内容等不符时，及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并留存消费凭证和沟通记录。
1: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发布《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间隔三个工作日，出行节奏呈现新特征。中秋假期以家庭探亲、周边短途游为主。
2: 中秋假期，全市高速公路通行总量预计277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2.68%，路网保持基本畅通状态。普通公路通行量同步稳步提升，整体通行秩序良好，拥堵风险可控。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国庆假期公路出行热度更高，高速公路通行总量预计869万辆次，日均同比增长5%，公路人员流动总量预计3842万人次，同比增长4.88%。其中，新能源汽车日均出行量预计16.55万辆，同比增长3%，自驾出行已成假期主力。报告提示，今年双节间隔三个工作日单独成假，叠加假期中段降雨降温天气，出行峰值分散，节奏较往年平缓，错峰出行、拼假出游成为主流。市交通运输部门将紧盯天气变化和路网流量走势，精准调配运力，强化路网保畅，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1: 记者从天津地铁集团获悉，双节期间线网预计客流超2120万人次。
2: 客流预判方面，9月24号、30号两个节前工作日，线网客运量预计超230万人次，较普通周五增长超7%。中秋三天假期预计550万人次，国庆七天假期预计1340万人次。天津站、西站、南站、滨海国际机场等枢纽，以及营口道、和平路、金湾广场、国家会展中心、天塔等站点客流涨幅明显。运营安排上，9月24号、27号全线网延长运营0.5小时，9月30号、10月7号延长运营1小时，分时段、分线路启用专属运行图，加大高峰时段运力，配合展会、灯光秀、演唱会等活动，相关线路灵活调整行车密度，对接散场客流。车站应对上，重点站实行一站一策，高峰时段视情采取分批进站、分级限流、换乘引导，扶梯、通道等关键位置安排人员值守，全线网实时监测客流，做好铁路、民航到站接驳。服务保障上，针对外地游客、老人、儿童及携带大件行李乘客，提供候车引导、票务咨询、行李协助、无障碍通行、爱心伞等服务。节前完成列车、电梯、闸机、屏蔽门等设备排查检修，落实24小时值班。
1: 中秋赏月是传统习俗，而在万米高空赏月更是独特的体验。今年中秋当晚，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

0: 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飞机上赏月。
1: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2: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1: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3: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 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1: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
0: 秋分过后，气温慢慢下降，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外出游玩、亲友聚餐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健康提醒。
4: 秋分之后气温下降，很多人一早起来关节发僵，疼得厉害。这是因为天冷，夜里活动少，关节和周边肌肉变得僵硬。不少人一疼就贴膏药或者吃止疼药缓解。专家提醒，膏药不是贴越久越好，劲儿越大越好，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大夫嘱咐来用。皮肤要是发烫、发痒、红肿，甚至起水泡，马上接下来停用。止疼药一次只吃一种，好几种混着吃，止疼效果不会变强，反而伤肠胃、伤肾脏，还会增加心血管方面的风险。有风湿免疫病的朋友要当心呼吸道、肠胃感染。一旦发烧、咳嗽、拉肚子，别光靠膏药、热敷或者止疼药硬扛，抓紧去医院。另外，中秋国庆假期，走亲访友、外出聚餐变多，大家要多留心诺如病毒、手足口病。饭前便后从外面回家，要用肥皂、流动水认真洗手，搓够20秒。诺如病毒不怕酒精，光用免洗消毒液替代不了流水洗手。不喝生水，生冷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海鲜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家里有人上吐下泻，及时做好消毒。病人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做饭，住酒店民宿记得开窗通风，坐公共交通，去人多密闭的地方可以按需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遮挡口鼻。出门的时候多留意自己和家人身体，一旦发烧、起疹子、呕吐、拉肚子，尽快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最近去过哪里。生病尽量别参加聚餐聚会，孩子患病先不要去幼儿园、学校。还要提醒大家，诺如和手足口病会反复感染，得过一次不代表以后不会再中招。假期人多，防护千万别放松。
0: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云量较多，下午到夜间还将会有降雨出现，提示您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9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下午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东部沿海地区受偏东风的影响会更为明显一些，滨海新区的最大风力将会达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中秋假期期间大家仍需要做好防雨的准备，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左右，昼夜温差明显，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阵雨转小雨，27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阵雨转小雨，26到19度。天津济州阵雨转小雨，25到16度。天津宝坻阵雨转小雨，24到17度。天津武清阵雨转小雨，26到17度。天津静海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天津宁河阵雨转小雨，26到17度。天津北辰阵雨转小雨，25到18度。天津西青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天津津南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天津东丽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7到18度。
4: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5: 闹铃响了3、4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5分钟。
6: 上班，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4: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7: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8: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7: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你和宋军长也打过交道，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就不用客套了。我请你来，是想要回被你们误抓的宫本以及山本庆子。你们什么时候放人吧？
1: 你这话我好像听不懂啊。什么叫误抓？
0: 宋军长，看来是不想给我面子了。你知道扣押日本人的后果吗？
2: 不带这么玩的吧？军座当然知道后果了。等事情闹大了，全世界都会知道。到时候大家就问了，这日本人怎么能干出贼喊捉贼的事儿呢？后来再看，哦，原来这是个阴谋啊！啊，就这样把华北控制了。你刚才还说我是个小鬼，我看这才是小鬼干的事儿呢。
0: 你不过是个团长，这儿没你的事，你没发言权。
1: 你们穿着宪兵团的军装，把卧底派到他身边，怎么会没他的事儿？接着说。
2: 是。咱们还是要说这个后果。在全世界面前，你们的形象就算彻底完了。胡恩普白鱼环是你们忠实的走狗，可你们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们都给牺牲了。干得好。我看以后哪个中国人还敢跟你们当汉奸？
0: 哼，够了！宋军长，你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1: 我没什么条件，我今天来就是知会你们一声。今天下午4点，我要召开记者会，公布此事。
0: 如果你这么做，我将命令华北所有日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
1: 我29军愿意奉陪。
3: 宋军长，请别激动。湘粤司令官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2: 打一见面就开始耍诈，现在屋里有这么多兵，又威胁又恐吓，怎么着，吓唬人啊？这就是我们的条件，你们要是不答应，下午我们就把真相公布出来，就等你们到下午4点。军座。

0: 混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看，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认输吗？可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真的把事件公布了怎么办？
1: 把这些内容马上发给军部，由他们来定吧。
2: 军座，刚才您编的那个记者会，真把他们给镇住了。
1: 那不是编的，如果他们不答应，那就是真的。笑什么？
0: 我是在笑土肥原在华北横行霸道了这么长时间，这回终于要栽了。
2: 行了，
3: 回南院。
0: 是。

0: 东京方面还没有消息吗？
1: 啊，还没有。刚才湘月司令官来了电话，他派人去南院找宋哲元商议去了。
0: 这就是服软呐、啊！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华从来没有过的。知道我们这一次输在哪儿吗？这儿，一个大意，就让秋三七钻了空子。
1: 秋三七太可恨了，刚才在六国饭店就让湘月司令官下不了台。
0: 我自己种下的苦果，只有我自己把它吞下去了。后悔没有用。细想起来，我太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了，以为一个小流氓翻不起大浪来。记住，这个人一定要除掉，懂吗？
1: 是。
0: 青子被抓，这说明他已经察觉了青子的身份。可是青子却连他的半点把柄都没有抓到，这说明此人心知至深。他若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你把我的眼睛抠出来。
1: 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将军，东京来电报了，

0: 东京调我去关外，接任14师团长，并晋升中将，华北特务机关长由你接任。
1: 您这是升职了，将军，在下恭贺您。
0: 这哪里是升职，这是大本营对我的抚慰。东京还同意宋哲元的要求，想把驻滦县和张家口的两个旅团调回山海关，同时也同意约束特务机关的活动。
1: 有没有提到我们被扣的人？
2: 湘粤司令官刚才来了电话，宋哲元已经答应释放宫本和陆骁，
3: 也就是庆子，
2: 把他们交给我们来处置。
0: 我们输得很惨啊，给大日本帝国丢尽了脸面。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秋三七。宋世军，
1: 到。
0: 你还记得我刚才对你的嘱托吗？
1: 记得，将军放心，我会要了他的脑袋。
0: 你有这个心，但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在走之前会再派一个人来，我想这个人才是要了他脑袋的人。
4: 日本人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把两个旅团从关内调回了关外，土肥原也被调去了关外，接替他的叫松氏孝良，这个人你应该跟他打过交道。
5: 嗯，我知道他，跟土肥原比起来他可差远了，北平城终于有几天安宁日子了。
4: 这次你扳倒了土肥原，除了一大祸害，你立了大功啊。
5: 可是这杀人凶手没被严惩，反而被放了，这心里憋屈。
4: 要想让日本人全面让步，那是不现实的，能有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在这之前，南京方面一天几个电话的催我，就怕我给他们惹事儿。现在看到这个结果，连个屁都不放。
5: 哎，我们那位院长啊，不想说了。
6: 军座，刚刚接到电报，委座已经从洛阳到了西安，一同前往的有陈诚。

0: 朱绍良等一干大员。我听说西安的局势很不稳，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剿共很动摇。
1: 他老蒋也不看看眼下什么局面，抗日才是头等大事。换了我是张学良，我他妈也动摇。
0: 张学良也来了电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些名堂，您去看看吧。
1: 你先回去，这两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
0: 啊，
1: 回去告诉老爷子，我抽空去看他。
2: 是，局座。

0: 你身后跟那个人，谁呀？我哥给我安了个尾巴，他怕我出事儿，就派了个人跟着我，都烦死了。他这样做是对的。你哥已把审讯录销的情况告诉了我，我也向组织做了汇报，证实了陆骁是假冒的海燕。其实你哥。
1: 早就向我们发出了警报，所以，我们早有防范措施。我哥跟你们早有联系？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党有各条秘密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你我也都是地下党，可是和他们相比，他们更难，担负的责任更重。
0: 所冒的危险也更大。你是说我哥？嗯，不可能，就他那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样。你不信，所以敌人也不信，这就叫智慧。陆骁在他身边这么久，用尽了各种方法试探，可就是抓不到他的把柄。他在敌人眼皮底下。
1: 为我们做了多少事啊！以前那么多巧合，原来都不是巧合。我把这些告诉你，就是让你心里有数。北平的129运动已经引起全国响应，抗日的浪潮风起云涌。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组织南下宣讲团。 你和张开带着小分队去西安。我们什么时候去？就这两天。老罗也在西安。西安局势非常紧张，蒋介石大军云集，就要发动对红军的围剿，这是倒行逆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把党的抗日方针向各界各阶层进行宣传。
2: 我明白他的意义了，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3: 团座，团座，团座，团座，坏了，坏了！
4: 不是，你慌什么呀？
5: 日本人来了，那个新的日本头子叫松史的，就在团部里呢。
4: 松史，你又不是没见过。 他来，你慌什么呀？
5: 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个日本特派专员，我可连松史都怕他。特派专员
4: 啊？谁呀？
2: 哎呀，团座你自己看就知道了，快去吧，团座，快快快！

0: 将军，请一路走好。
1: 我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知道，秋三奇的脑袋。
1: 我还会回来的，我会带着我强大的师团回来征服整个支那。

0: 看见我，你很吃惊吗？你不是自命不凡吗？怎么会没想到？土肥原这老畜生，临走了还给我来这么一手！哼，
1: 你别那么多废话。
0: 这是我拟的共产党和亲共人士的名单，马上派兵，按这份名单逐个抓捕，立刻行动。
1: 你们不是有特务吗？干嘛不让他们去抓人？不去？你们提出的要求有一条，约束日本特工的行动，我们可是遵照执行的。
0: 况且，对付共产党，我们之间是有和美协定的。你要破坏这些协定吗？嗯，在这儿等着我呢。如果你不行动，那我就要行动了。但你别怪我事先没告诉你。哎，你说我这个后悔啊，当时啊，该睡就应该把他给睡了。
1: 你说吧，他给睡了，他会不会还这么狂啊？裘三奇，你少在我面前耍流氓！将军耍不过你，但我不吃你这一套。你行动不行动？老子的兵都放假呢，怎么也得等他们回来再说吧。你别骗我了，我在这儿当过副官，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0: 那这么大的行动！
1: 老子怎么也得报告一下上面吧。我们来的时候，已经知会了秦市长。他说了，这件事情交给你办。现在是10点钟，我给你2个钟头做准备。到12点，我还没看见你行动，那我们就要行动了。
2: 我们走。嗯。娘哎，这一见面就是杀招啊！
3: 刚走了一个老妖精，又来一个小妖精，还是从老子肚子里爬出来的，把老子摸个门清，你说他气人不气人？将军没看错人，你把他弄得暴跳如雷了。
0: 这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团座，着急也没用啊，事情已经出了，还是想想怎么办吧。
2: 老彭，你照名单查一下，啊，咱把风筝透出去，让他们都跑了，咱就是抓人抓不着。没用，你没来的时候他已经撂下话了。
0: 再说了，这招他用过，骗不了他。
2: 那咱就带着兵招摇过市，给他招点空气回来。也没用，日本特务在后面盯着咱们呢。你这样蒙他们，回头找秦市长告咱们一状，不还是吃不了兜着走吗？
0: 我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才行啊？啊？
2: 难道以后咱们都要听他的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是，团座，你日子不好过，那弟兄们更不好过了。
0: 还是想一个好的招吧。你说，可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把我摸得门清。我得好好想一想，想出一招他想不到的。

0: 老庞，
1: 到。
0: 一会儿我得去趟台机场，日本特务机关，我得去见他去。
1: 不是，他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找他去？
0: 对呀、啊。
1: 你疯了吧你？你干什么去？
0: 我得把没办的事儿办完了呀。
1: 不是，你们俩什么事儿没办完啊？
0: 你叫秦好吧，一会儿啊，你把翠绿楼给我抄了，

0: 咱俩分头行动。
1: 潮翠绿楼，
2: 别动，别动，别动，走，快走！
3: 哎呦，
4: 哎呦，
3: 为什么？
2: 走，排长，快跑！
3: 怎么了？侄儿又是干嘛呀？
5: 静，将军已经走了，他让把这间办公室留给你，也把他未了的心愿留给了你。
3: 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不会让将军失望的。
6: 刚才在宪兵团部，庆子就赌得邱三奇没话说。还是将军有远见，邱三奇这下遇到了可怕的对手。不过我还有些疑惑。
3: 你是疑惑那份名单？将军在的时候我怎么没给他，对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名单留在那儿，名单上的人我们应该监视起来。
3: 没必要，那名单上的人有真有假，我只是想逼他采取行动。共产党组织严密，连我都打不进去，他想抓人没那么容易。只要他办不到，我们日本特务机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活动。
6: 这样无论他做不做都陷入了死局。你果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3: 还有就是我们不能放松对共产党的追捕，将军被迫离开北平，说到底还是因为共产党。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几个大学里，要加紧对那儿的渗透。我拟了一个全面捕杀共党的计划，请看。
5: 这个计划很周密，你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很深。不过为什么没有邱雨烟呢？
3: 他是个鱼饵，我要用他来钓鱼。
6: 将军之前听从你的建议，也一直用他做诱饵，可看来没什么效果。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抓住了邱三奇的命门，这不更好吗？
3: 既然将军命我全权负责此事，就按我的执行吧。

0: 宋景军亲自一上任就雷厉风行，他的计划我看可行。可是我有点疑惑，他对邱三奇步步紧逼，对邱家人却又很放任。以他的身手，那天晚上怎么会杀错人？他在邱三奇身边这么久，你说他会不会动了真情？他是将军亲手栽培的人，将军信任他，你不该无端怀疑他。 可是他骨子里毕竟还是个中国人，还是让人不放心呢。
1: 宋景军，我警告你，他的身世只有将军和你我知道，你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捅出去。川岛芳子不也是中国人吗？山本庆子就不能是第二个川岛芳子吗？
2: 我是庆子，向月司令。是，将军去满洲前已向我做了布置，我的行动计划很快会看到效果。是，我明白了。庆子小姐，我回来了。这次整个事件的失误。 是从你开始的，你本来已被贬去满洲，我把你要回来了，知道为什么吗？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3: 谢谢庆子小姐，这次我也害得你受苦，实在是对不起。从现在起，你还是担任特务队长。刚才湘月司令打来电话。 西安那边情况有些不正常，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和共产党勾结，联共反日。蒋介石虽然已经赶去。

0: 但我们仍要加以防范。宋哲元同情共产党，我们要采取措施。
1: 我听您的，静子小姐怎么说，我就按您的吩咐去做。
0: 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邱三奇，我已经给他布了个死局，他是没法跳出来的。共产党的主要力量都在各个大学，学生们最近一直在闹罢课，过了12点你就带人去各大学抓人。
1: 可是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我怎么去抓他们呢？
0: 看谁不顺眼就抓谁，目的就是激化矛盾，也宣示我们的行动。共产党被弄急了，就会再次发动学生抗议政府，把宋哲元逼到台前，他就不得不表态。
1: 是，我懂了。但是如果那个邱三奇又跳出来怎么办？
0: 他跳出来怎么了？我可不怕他。
2: 谁怕谁呀？
0: 是你，你怎么闯进来了？
3: 你这又不是龙潭虎穴，就许你到那团部去，就不许老子到你这儿来啊？
1: 邱三奇，你想干什么？
3: 老子来跟他睡呀、啊，和他谈谈情，说说爱，一起共度良宵，你管得着吗？
0: 你这什么意思？
4: 到了，
5: 给，
4: 谢谢。
5: 牛嫂，你们要去哪儿啊？
6: 哦，我们陪二太太出去散散步。
5: 我爹在吗？我过两天要出趟门，你帮我把衣服整理一下吧。
6: 好的，小姐，老爷呀正在屋里念叨你呢，你快去看看他吧。嗯，
7: 这大冷天的，小姐要出远门，这要去哪儿啊？
8: 哎呦，姐姐，我内急，你们先走吧。
7: 懒人就是屎尿多，牛嫂走。
6: 哎，
9: 爹。嗯。
5: 哎呦，爹，你知道吗？土肥原倒台了。
10: 哎，这不算什么新闻了。
5: 哥这次可立了大功了，他真的很了不起。
10: 嗯，
5: 之前我真的是看错他了，我以为他是个花心大萝卜，没想到他是个铁金刚。
10: 哼哼，以前在我面前你可没少骂他，怎么着，狗熊变英雄了吧？
5: 情况不同了嘛，爹，我回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出趟远门。
10: 要去哪儿啊？
5: 这次我们的学生运动在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浪潮，我们组织了南下宣讲团，我要去西安。这次我……
10: 他娘的，哪儿来的野猫这是？没事
5: 啊，爹，这哪有野猫啊？
10: 丫头，
5: 嗯，
10: 干嘛得跟你哥学着点儿啊，学他那股子机灵劲儿，明白吗？嗯。
1: 邱三奇，你胆大包天，就不怕我打死你？
3: 我说你这一个个怎么都跟神经病似的。
0: 他是来找我的，把枪放下。
1: 都放下。
0: 说吧，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3: 爷是来告诉你，爷已经让庞天德带人把翠绿楼给抄了，爷知道那是你们的窝点，我也抄到了份名单，上面全是你们暗藏在北平的奸细。老庞现在正在行动，派人逐个把他们都监视起来，只要爷一下令，他就抓人。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别理他。你是想反制我，对不对？告诉你，

0: 没门儿。
1: 啊？那爷可就下令抓人了啊！你还别想让那些亲日派来保他们，那名单爷看过，全是些地痞流氓，平时就民愤很大。我告诉你，爷杀了他们，就是为民除害。

0: 等我抓完那些地痞流氓，
1: 也再考虑一下吧。
0: 再说了，
1: 土肥原在的时候你不弄名单，现在弄个名单，你早干嘛去了？
2: 我早就料到你会推脱搪塞。宫本君，命令特务队立刻行动。
3: 是。
0: 特务队只要一出这大门，
1: 也看你们怎么收场。
2: 抓捕共党是按照和美协定来执行的，如果你不抓，只能我来抓。
1: 和美协定那都早过时了，
0: 甭拿那旧框框来框老子啊。告辞。
3: 等一下，你要怎样才肯放了翠绿楼那些人？
1: 你问他呀，一来老子就说了，只要他答应，老子立马就放人。
2: 邱三奇，你这个大流氓！

0: 流氓已经走了，和他比我算个什么呀，是吧？再见。
1: 翠绿楼是我们多年的联络点，这下损失大了。镜子，你应该答应他的。
2: 我答应他什么？在这办公室和他睡觉？
1: 你的身体是帝国的，为了帝国的利益，就算和他睡觉，那又能怎么样呢？
2: 他流氓，你们比他还不如，真无耻！

0: 站着。
1: 秋爷，
2: 传座。
0: 别动，站好了。
3: 他给我塞个苍蝇，我就还他只死耗子。不过这个人啊，始终都是个麻烦。
2: 就是，他太了解咱们了。这祸患还是你自己惹的。
3: 老庞，你就别说了，我肠子都快悔青了。但她是个女人，只要是女人就好搞定。
2: 那可不一定啊，多少男人坏事儿最后都坏在女人手上。
0: 不是，端座，秦市长刚才打电话让您现在去他办公室。
3: 秦市长
0: 啊，
3: 他很少单独找我。他说什么事儿了吗？
0: 没说，就让您赶紧过去。
3: 走，
2: 团座，这些人怎么办？
1: 邱少爷，我
3: 把他们都关起来。
0: 是。
3: 这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就再等等，看他们后面还出什么招。
2: 明白。
3: 走。
2: 来，把他们全部带回去。哎
0: 呦，走，
1: 唐参谋
2: 走吧你，
3: 快走！
1: 唐参谋长，
3: 快点！
4: 您看，这料子怎么样？
5: 去找些更好的料子。
4: 啊，好的，请您稍等。
6: 那天晚上，邱三吉把院子封锁了。我为了帮助庆子，于是我悄悄地杀了邱福林的奴才狗屁。
5: 原来狗屁是你杀死的？
6: 怎么？难道我不应该杀他吗？

0: 一个奴才杀不杀的没关系，问题是我们筹划许久的刺杀行动，以庆子的身手居然没有刺杀成功。
1: 你的意思是？
0: 我心里有数，你不要再问了。还有什么消息吗？
1: 我刚偷听到一个消息，邱雨嫣要参加学生南下宣讲团去西安，这两天就要走。
0: 这是个重要情况，这个宣讲团一定是共产党组织的，你一旦得到他们的具体出发时间和地点，就尽快通知我。
1: 是，我知道了。
2: 邱三奇，你来得很快，我原以为怎么着你也得拖上几个钟头。
3: 嗨，秦市长招呼我，那我哪敢怠慢？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不是我找你，你的一个老相识找你。
3: 老相识？谁啊？
2: 进来吧。

0: 邱团长，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找你来是一起开个会。
1: 不是，我从你那出来没多长时间啊，这么快就过来了，飞檐走壁来的。
0: 我听得懂你的意思，不要转移话题。我代表的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秦市长，我先来向你澄清一件事情，当初签订的和美协定还有效吗？
2: 这个
1: 肯定是无效了。秦市长，当初那个协定是怎么签的？是因为胡白被暗杀才签的，可这个他们是被谁暗杀的，这我不说，在座心里都清楚啊。您说这花连根儿都没了，花怎么活呀？
2: 是这个意思，邱团长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个意思。
3: 那毕竟这协议还是签了，不能说撕就撕了呀。
1: 潘局长，屁股往哪边坐呢？
0: 潘局长说的没错，撕毁协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秦市长，您认为呢？
2: 我没说撕毁协议，我只说协议里边的一些条款不合时宜。
0: 是哪些条款？比如说反共防共，你们不准备执行了吗？
2: 不是这个意思，委座现在就在西安布置剿共，在反共防共这一点上没有问题。
0: 那好，我拟了一份北平共党和亲共人士名单交给了邱团长，由他来抓捕，可他推三阻四拒不执行，反而节外生枝。湘粤司令很是生气，后果很严重。
2: 邱三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有共产党名单为什么不抓捕？
1: 秦市长，我正在抓那些地痞流氓，人手不够
3: 啊。哎，人手不够好啊，我们警察局有的是人。市长，这事儿交给我们警察局吧。
1: 我说老潘，
3: 哎，
1: 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吧，干嘛要插这么一杠子？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

0: 有奈何。
1: 为你忧，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为你忧，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丁原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
7: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
9: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
10: 谢谢。
6: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
1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

0: 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啊，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

0: 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先到
2: 先
3: 到。
1: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太棒了！
8: 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
11: 因为我对这

0: 的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6: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2: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7: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2: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8: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7: 啥
8: 呀，
7: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

0: 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我说老潘，
1: 哎，
0: 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吧？干嘛要插这么一杠子？
2: 这件事别吵了啊，就这么定了。抓捕共产党的事情，由警察局来督办。
0: 别，秦市长，这警察局和土匪流氓是一家亲，这事还是我来办吧。
3: 既然邱团长这么说，
4: 市长，告辞了。

0: 这可是你当着秦市长的面亲口答应的。你什么时候行动？
1: 下午吧，老子中午饭还没吃呢，你好歹让老子吃个中午饭再动吧。
2: 好了，宪兵团下午3点准时出发，抓捕共产党。
1: 是。老子以前真是小看你了，知道找秦市长这顶帽子扣我头上了啊。老潘也不是个东西，你们算是合伙挖个坑把我给埋了。
0: 你不敢让警察知道，说明你心虚，对吗？今天下午的行动我要亲自参加。
1: 嗯，好啊。下午你可以早点来，你以前那屋子还空着呢，咱俩可以先。
0: 邱三奇，你真是个流氓。
1: 老子是流氓，哼，你们日本人才是大流氓呢。
3: 你怎么来了？
4: 我跟你一块去西安。
5: 3条。
3: 发。
4: 时间也提前到今天下午，你不用回学校，我们直接去正阳门火车站。
3: 好吧。牛嫂。
6: 哎。
3: 啊，回去告诉我爹，我这就走了。
6: 是，小姐。小姐，你出门在外，自己也要多保重啊。嗯。
3: 妥了，单调，就等你这气筒呢。
7: 哟，姐姐，你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我怎么就从来赢不了你啊？
3: 那是你运气不好。给钱。
7: 都给你，都给你，真倒

0: 不玩了，姐姐，散心去。
1: 别呀、啊，这刚一输牌就要溜啊！
0: 我全都输光了，我还玩什么呀？
1: 真是。

0: 哟，老庞，
1: 干什么呢？一个人发什么呆呢？
0: 哦，你来，你帮我看看。你说这王八是公的还是母的？
1: 你没事吧？有给王八分公母的吗？怎么了？又有新难题了？
0: 哎，你说我是中什么邪了？今儿中午秦市长那会，那就是庆子设的一局。潘玉贵这黑王八，当面把我给卖了。不瞒你说，我还得去抓共产党，下午就得行动。
1: 怎么了？这次没躲开啊？
0: 庆子对咱们那是了如指掌，已经摸透了。他知道军座和秦市长对共党的态度不同，就充分抓住了这点，把军座往上架。我这不正想着呢吗？
1: 是，咱们想得到的，他全能想得到。你拿这次来说吧，咱们这么能折腾，不照样让他破解了吗？
0: 哼，老子还就不信这邪了，分不清公母，分不清公母，我还不能崩了他呀！鸡子，
2: 哎，
0: 来，
2: 团座，怎么了？
0: 去，
2: 把爷那枪拿来。哎，
1: 别，行了，就您那枪法，还不如人家一颗象棋棋子儿呢。
0: 哎，老庞，不带这么拐弯骂人的啊！小兔崽子，你乐什么呢？
3: 宋景军来得正好，我刚刚接到密报，你看看。
4: 北平学生南下宣讲团下午在正阳门火车站集合去西安，
3: 为首的是邱雨嫣和张开。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庆子？
4: 不，不要告诉他，
5: 不能让他知道。
4: 庆子下午要随邱三奇去行动的，正好趁着宪兵团都出去了，我们声东击西，就可以把共产党抓个正着。
3: 可是将军命令对付共产党的事全都由他负责，我们瞒着他秘密行动会不会？
4: 我们没有瞒他，他已经跟随邱三奇去行动了，我们临时接到的密报根本就来不及去通知他，等到事情办完以后再告诉他也不晚。再说了，邱雨嫣在这其中，你要先告诉他，没准行动就泡汤了。
3: 这事交给你办了。
4: 是，
6: 谢谢叔叔。哎，
7: 谢谢叔叔，好人了。谢谢啊，老少爷们
2: 儿。哎，小姑娘，
6: 谢谢叔叔，谢谢、哎、谢谢叔叔。哎，
2: 大哥，还是你来吧。
7: 谢谢
2: 你小子，怎么回事？
6: 谢谢叔叔。谢谢。哎，爷爷，我疼。
7: 高抬贵脚，高抬贵脚，高抬贵脚啊！高抬贵脚，高抬贵脚，没事吧？这钱俺们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2: 哎，老东西，你这钱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啊？
6: 哎呦，
2: 拿着钱，咱走着。哎，哥几个，这小妞不错呀，怎么着？跟哥们走。
6: 滚！
2: 快走，快走！
8: 慢点儿。

0: 来，拿着，以后不要在这儿卖艺了。
1: 谭总，真没想到他变回日本人了，还能有点良心。

0: 像，太像了。
1: 老爷子
0: 啊，
1: 您说像什么呀？
0: 哦，俺们老家旅顺呐，20年前出了一个抗日的女英雄。
1: 哦，
0: 她那模样，她的样子，太像了。哎，可女英雄啊，让日本人给杀了。刚才那两下子，我还以为是银姑在世了呢。走，哎，走吧。
1: 银姑，
2: 庆子小姐，松世勋有些不放心，让我来跟您一块儿行动。
3: 他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现在去宪兵团部。
2: 好。
4: 我看见了，他说那不是我的，对，
5: 哟，回来了。你这一溜弯时辰可不短啊，这大冷天的去哪儿了？
4: 哟，姐姐啊，我溜个弯你都要管，你管得太多了吧。
5: 今天上午我们见到雨烟的时候，你就说自己内急跑回来，刚才他一走你又要说出去溜弯。大帅说咱们这院子里有一只野猫，大帅说的这只野猫不会就是你吧？
4: 姐姐，哪来的野猫啊？
5: 你就不要再狡辩了。我刚才让牛嫂一直跟着你，她回来跟我说你在外面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呀？
4: 你监视我。
5: 监视你又怎么样？说呀，给谁打电话了？嗯，
4: 无聊，

0: 云，票买好了，下午2点的火车，先去郑州，再从郑州去西安。
1: 时间快到了，清华和燕大那几个人怎么还没到啊？
0: 再等等吧，他们在郊区，过来得花些时间。
2: 你好，你们来的比我还准时呢。
3: 现在已经快2点了，我们该行动了吧？
2: 嗯，行动，马上就行动。老庞，
4: 到，
2: 集合队伍。
4: 是。宪兵团，紧急集合！
5: 集合！
4: 全体到了，向前冲！向前看！报告团座，宪兵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嗯，马上出发。
4: 是。
3: 你在糊弄我。全团1021名士兵，就剩下最后20个伙夫和勤务兵。
2: 其他人都执行任务去了，这都还没回来呢。要不等他们回来？
3: 不行，等他们回来，黄花菜都凉了，我不会上你当的。
2: 反正爷手上就这些料子，要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吧。
6: 哎，牛嫂，哎，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7: 好好好，我打个电话。
8: 对吧？

0: 探诺，您的紧急电话。
1: 紧急电话？
0: 是。
1: 紧急电话。走。喂。
2: 范奇。
1: 哎，二妈，你周围环境怎么那么吵啊？
2: 我现在是在街上的公共电话亭给你打的电话。
1: 在街上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挺个大肚子，没事跑街上打什么电话呀？不会是家里出事了吧？
2: 是，家里
3: 是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3: 于恩今天下午要去西安，
2: 可是他的行踪被别人偷听到了。我本来是要去团部亲自告诉你的，可是在去的路上我就已经发现日本特务的卡车已经朝正阳门火车站开去了。
3: 我怕来不及，所以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1: 行，我知道了。耍什么阴谋啊你啊！这边逼着我集合宪兵团，那边又悄悄去抓人，调虎离山啊！
4: 不可能，日本特务队没有我的命令，下午不会有行动的。
1: 你骗谁啊？我告诉你，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老庞，
5: 到，
1: 我们走。
5: 是。全体解散！
4: 我们也去，看看怎么回事。
6: 是。
7: 哎，快，快点！
8: 雨烟，雨烟！
7: 对不起，我们来迟了，没雾了吧？
9: 没事儿，火车还有20分钟才开呢。那些资料你们都带齐了吗？
7: 都带了，
10: 带了，
9: 带了。
7: 就是因为这些资料才迟的。
1: 别多说了，走吧，进站吧。走，
7: 嗯，走，走。
11: 哎，快
1: 走，等等。
11: 哎，别动，别动，快走！
1: 哎，
11: 别动，
1: 哎，别动，哎，别动，雨烟，快走！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啊？雨烟，
7: 哎，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12: 凭你们是共产党，把他们全都给我带走！
13: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啊！对这些年轻的学生又打又抓呀！真是太霸道了，
14: 天化日，
13: 无法无天。哎，
14: 真是
13: 太可恶了！
15: 日本人下三滥，拿你没招，拿你妹妹下手，这帮王八蛋！
14: 太不是人了！
1: 雨烟要是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他们。
13: 长官，你来晚了，日本人刚才把我们的学生全都给抓走了。
16: 那些学生娃有什么错啊？
17: 是，
16: 就这样被他们抓走了。太无法无天了，
17: 就是
14: 是啊，
13: 这样下去，我们不就成亡国奴了吗？
18: 没错，
13: 对呀，
14: 对，
17: 是啊，不是的。
15: 庞总，看来是真的，怎么办？
1: 我是北平宪兵团长邱三奇，我向大家保证，今天在火车站的这种暴行，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6: 邱三奇被激怒了，我们怎么办？
4: 这件事肯定是松井他们干的，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6: 这个，
4: 开车，我们回去。
6: 是。
15: 团座，我还是觉着，救雨烟应该找庆子，找秦师长干什么呀？
1: 秦师长就是我头上一顶帽子，不把他摘了，我怎么找那个女人算账？
15: 气氛不对啊，怎么还加岗了？
1: 不管那么多，先进去再说。
19: 什么？他们真的造反了？乱臣贼子！啊，何部长，那你准备怎么处置这件事情？起兵讨伐张扬？这不行吧？这万万不可呀！现在伪作被掠，还有陈诚的大员呢，这么做不等于置伪作于死地而不顾吗？什么？维持北平稳定，严防共产党趁火打劫？我知道。好，我马上把这个向宋军长报告。好，先这样吧。

0: 西安政变了。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冲进了临潼华清池，扣押了伟作，同时被扣押的还有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大员。果不其然呐、啊，张学良杨虎城终于造反了。
1: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
0: 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发表了8点声明，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2: 那南京方面是怎么回应的？
0: 刚才电话你不都听见了吗？南京现在上下全都乱了。何应钦现在临危受命，决定不向张杨低头，也不接受他们的8点声明。今天晚上要召开中常委会议，组织讨伐军要向西安进攻了。
1: 进攻？这蒋万元长还在张学良手中，这进攻也太危险了吧。
0: 是啊，我一直在跟他说，可他不听我的呀。让我们维持北平的稳定，严防共产党闹事。何应钦我看他很强硬啊。
2: 那军座知道西安事变的事情吗？
0: 军座现在旧病复发，在天津养病，我马上把这个事情向军座报告。不过我想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2: 秦师长，这是一件大事，得立刻把军座请回北平来。还有，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防着共产党趁火打劫，而是日本人。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宋世军，北平抓捕共党应由我负责。正阳门火车站是怎么回事？
4: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呢。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
3: 西安兵变，蒋介石被扣押了。
4: 这件事会对日中关系产生什么后果，我们正在观察。但是张学良、杨虎城公开发表抗日救国8点主张，这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是对帝国的挑衅。我们必须督促蒋介石方面保持强硬态度，制裁张杨二人镇压共产党活动。
3: 这和正阳门火车站抓捕学生到底有什么关系？
4: 松井君已经查明，这伙学生是共产党组织的南下宣讲团，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西安，领头的是邱语嫣和张开。我们确认这两人就是共产党。你不要生气，行动是我同意的，当时情况紧急，你也不在，湘粤司令也亲自批准了这次行动。
3: 他们现在人关在哪儿？
4: 在驻屯军司令部。湘粤司令已经决定尽快执行枪决。
3: 可是邱雨嫣是邱三奇的妹妹，邱福林的女儿，如果杀了她，
4: 只要是共产党就一定要杀。你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吗？就是杀鸡给猴看，表明我们日本人的态度，也算是对南京方面的声援。好了，湘粤司令在等我开会，我们一块儿去吧。
3: 好的。
5: 给我接日军司令部。
3: 停一下，你真的不怕死？

0: 哎，确实是共产党，连他自己也没有否认，是共产党就很麻烦呀。
1: 怎么麻烦了？共产党就不是中国人了吗？
0: 日本人很强硬，根本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他们要快刀斩乱麻，还把我也刺了一顿，说我是和西安的张学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搞得我也没话说。这样吧，等宋军长回来以后从长计议，不要因小失大。
1: 那我就找军座说去。
0: 哎，
2: 传座。秦副军长从没见他像今天这样犹豫不决的，西安的事儿把他心给搅乱了。这帮日本人真是王八蛋，借着语言敲竹杠，纯粹趁火打劫。
1: 老庞，我要去当日军司令部。
2: 团座，连秦市长都被撅回来了，你去有用吗？
1: 你去把翠绿楼的老鸨小翠提出来，从抓的那些人里头挑个妓女出来，我要用他们和日本人换。
2: 拿他们换？日本人眼睛看的是西安，摆明了想挑事儿的，他们肯定不换。
1: 咱们这叫先礼后兵，先给他们吃螃蟹，他要是不吃，我就把臭鱼烂虾塞他嘴里。走。
3: 西安蒋介石被扣押，东京接连发电报来查问，形势很严峻呐。镜子，那些抓来的共产党都处置完了吗？
4: 是，他们被分别关押，邱雨燕和张开已经被关进了死牢。
3: 这些共产党我都要杀，不过我在等待时机。为了应对西安事变，我已将原来从关内调出去的两个旅团在山海关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华北所有日军进入战斗准备。你们谁能告诉我西安事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5: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蒋介石答应张杨二人的条件和不答应他们的条件。答应了就会对大日本帝国极为不利，不答应就对我们大大有利。若是答应了，支那全国就会形成联合反日的态势；若是不答应，南京就会对张杨发动战争，支那内乱，削弱他们自己，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
3: 但是现在南京出现了两派，以苏子文为首的一派主和，以横迁为首的一派主战，并且还集结了飞机军队，准备从洛阳进攻西安。目前看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5: 但是，主和派力量不可小视啊！这关乎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我刚刚得到情报，共产党的首脑周恩来现在正在赶往西安的途中。所以那边的情况看来很复杂。
6: 报告司令，邱三奇带了翠绿楼的老鸨在门外，他要见您。
3: 哦，野猫子进宅了，他来一定没有好事，你去看看他要干什么。
4: 是司令。
7: 我是妓女小翠绿楼的老鸨小翠儿，我是老鸨。
1: 我说你使劲点敲行不行啊？敲啊，喊！
7: 我是老鸨翠儿，
1: 哎，
7: 我是
1: 妓女
7: 小青，
1: 来来，大点声！
7: 翠绿楼的老鸨翠儿，
1: 好，来
8: 大点声，快喊！
7: 我是老鸨翠儿，
1: 好，
9: 不要敲了，不要敲了，
4: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来来，我这是为了表达诚意，把你们的人给送回来了。
4: 你让他们穿日本军装，喊着我是妓女招摇过市，你是在羞辱我们大日本帝国？
1: 没有啊，

0: 不是妓女啊，他们是你们的人啊，你说不是吗？
1: 让他们两个进来。
2: 走走走，
0: 快去吧。
2: 是。
0: 那个，我的礼物你也收了，那雨烟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
1: 邱雨烟涉嫌共产党，已经押入死牢，准备枪决。等他死了，我把尸体还给你。
2: 那也就把你们日本人干的勾当都公布于世，对吧？看谁死得快。
1: 你公布吧，公布又怎么样？现在不像以前了，你威胁不到我们。我还可以告诉你，关东军已经集结山海关，华北日军也进入战斗准备。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占领平津地区。到时候你这个团长的脑袋能不能保住都难说。你还敢威胁我吗？
0: 这么说，你是真的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1: 哼，那又怎么样？把大门关上，不准他们进来。谁敢在这儿闹事，就杀了谁。

0: 现在看来，对付秋三奇，庆子比土肥原将军还有办法。
1: 她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女人，不是吗？
0: 当然。这样下去，川岛芳子也不如她。
1: 哦，她会比川岛芳子更出色的。来吧，我们接着开会。是。
2: 哎呦，庆子小姐，太谢谢你了。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扒掉。
3: 是。
4: 太丢大日本帝国的脸了。
2: 哎呦，这也不是我们要穿的呀，都是那秋三七给逼的。
4: 那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还敲锣打鼓？你们的烈性哪去了？
2: 哎呦喂，我们哪是烈女啊，这我们都是妓女。你说这我们该怎么办？
4: 把他们都抓起来。
3: 是。
4: 关进牢里。
2: 哎呦，放了我吧，我们真是活该。都让秋三七给说准了。
4: 他说什么？
2: 他说我们当汉奸的都没好下场，还说世界上最没人性的就是日本人。
4: 带走。
3: 走走。
2: 庆子小姐，庆子小姐，庆子小姐，
3: 快点。
5: 西安事变之后，我们一直在等党的指示，你回来就好了。
6: 西安事变的根源还在于蒋介石对全国抗日运动的压制。现在各地的民众听说张扬扣押了蒋介石，都感到扬眉吐气，都主张要杀了他。老于，你什么看法？
5: 我当然主张是杀他。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我们多少优秀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他大肆围剿红军，残害百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不杀他天地不容。
7: 报告军座。
8: 看你像什么样子，军帽都不戴。
7: 我这不是不知道您来了吗？
8: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刚去过你们家，大帅的情绪很低落，交涉的怎么样了？
7: 日本人软硬不吃。
8: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安事变。其实现在日本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最着急的还是他们。他抓住了语言，他们就像抓住了一根稻草，所以说他们还不至于马上

0: 上就杀人。军座说的有道理，只要事情有缓，就肯定有机会。我现在不光是为宇垣他们担心，还为西安担心。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会趁火打劫。现在关东军集结山海关，在华北的日军又蠢蠢欲动。军座，您得有防备啊。
1: 所以说，西安的事情，我主张和不希望战。这一点，我已经向何长官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现在就回南苑。对北平城里的情况，我只要求两个字：稳定。
2: 是。
0: 可是日本人要是捣乱怎么办？
1: 还是稳定。北平乱了，就会对西安那边产生影响。明白吗？
2: 明白。

0: 这宋军长刚到北平，就到咱们团部，说明对咱们宪兵团重视。
1: 嗯，
0: 不过我看他好像愁事挺多的。
1: 军座这回来就是给我上了一个紧箍咒，我想让秦市长把事情报出去。
0: 你敲锣打鼓的把那些妓女送到日本人那儿，他们全收了，可是照样不买你的账。这事儿我跟军座说了，他不以为然。我想他说的稳定就是劝劝你吧。
1: 送妓女就是第一招，本来还想有第二招，把北平那些臭鱼烂虾都给他们送去，就是想羞辱死日本人，让他们下不来台。哎，现在看来这第二招啊用不了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本来这些事儿呢都是咱们内部的事儿，日本人蛮不讲理插手进去，哼，这就是强行干涉咱们的内部事务。我看军座心不在这儿，我得给张自忠、佟明阁那几个师长打电话，请他们帮忙。
0: 给他们打电话？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有了他们帮忙，咱们就能给日本人形成压力，最起码能把这案子转到咱们手里来。这事儿如果能转到咱们手里来，就好得多了。
0: 我就怕你是一厢情愿，日本人不傻，他能答应吗？
1: 关键是团结，只要咱们团结，就有力量，就能逼着日本人就范。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

0: 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

0: 逼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香自

0: 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6: 闹铃响了3-4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5分钟。
7: 上班，啊，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2: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8: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9: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8: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

0: 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0: 下，停一下，你们要去哪儿？
1: 在鼓楼茶馆一带发现共党老余的踪迹，我们去抓人。
0: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是松井君的线人报告的，他就在鼓楼那边等我们。
0: 那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1: 您不用去了，松井君说这次行动由他亲自指挥。我们走。
0: 松井什么意思？
2: 韩诺，我们监视的人刚刚报告，日本特务机关又开始行动了。
3: 他们这是又想干什么？
4: 谢谢阿姨，谢谢叔叔，给点。
5: 你干啥呀你？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打他呀？真是，
6: 滚开！老子杀了你！
7: 老于、老罗，有日本人，撤！
0: 你这么狠！
5: 你是日本人呐？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知道不？这是中国的土地，
0: 就是啊！
5: 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和你拼了！我
6: 八嘎！
4: 别打我爷爷！别打我爷爷！别打我爷爷！
5: 孙女儿啊，银姑，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你回来就好啊，替俺们报仇啊，报仇啊！
0: 什么银姑？你在说什么？
5: 俺们旅顺人都知道有一个专杀鬼子的女英雄，俺还见过她。你就是她，你就是银姑啊！你要替俺们报仇啊！报仇啊！
1: 我们来晚一步，里面的共党跑了。
5: 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是日本人呐！哎呀！
0: 混蛋！还不快撤！要等宪兵团来抓你们！
1: 撤！

0: 他们都是你杀的。
1: 不是我，是宫本。
2: 有什么区别？
0: 你看看那个老人，他多大了？你再看看这个小孩，才多大？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他们犯了什么错？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
1: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看作把他埋了吧。
1: 不，把他们抬回军部，我要让军座，让那些师长们看看，好好看看他们。
2: 庆子小姐，
3: 说，为什么杀他们？
2: 我当时只顾着抓人，他们妨碍了我的行动，我只能开枪了。
3: 老人和孩子你也下得了手？
4: 你说的没错，但是他们是支那人，支那人就该杀。青子，把枪放下，你怎么能拿枪对着自己人呢？你杀过那么多

0: 这两次的行动，你们为什么都不通知我？来不及啊！这次宫本赶过去，还是让贡党跑了？也奇怪了，这个老鱼怎么就抓不到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误会，我们对你还是很信任的。湘月司令官也很欣赏你。你对付秋三奇，比土肥原将军还有办法。不过将军也来电了，问你什么时候兑现诺言。请你转告将军，我不会让他失望。
0: 都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带我。

0: 庆子在脑海里努力想捕捉什么，却又什么都捉不到。茫然和困惑让他此时心乱如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是庆子，是小林君吗？我想请你帮个忙。当年在旅顺口有没有一个叫银姑的人？把他的资料查后交给我，谢谢。

0: 军座，邱三奇，你怎么回事？我们正在开会，你就让庞天德把尸体给抬来了。
1: 刚才那爷孙俩您看见了吗？
2: 当然看见了，一老一少都是中弹死了的。
1: 是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的，就在鼓楼，光天化日之下。
0: 我答应你，给他们买最好的棺材，厚葬他们。
1: 要什么用？人都死了。 他们都是普通的百姓，靠卖艺要饭为生，从关外特地逃到北平这儿，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可是呢，那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杀了。
0: 别激动，你听我说。
1: 军座，我是北平宪兵团长，是我失职，我对不起他们。可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猖狂？是因为我们太软弱了。 我们都看着他们种种的暴行，可我们呢，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三奇，你只是宪兵团团长，你不懂，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应该顾全大局。我是个小团长，我是不懂，但我也是中国人。任由日本人随意捕抓杀戮百姓，叫什么大局？
1: 军座。 面对无数死去的祖孙，您要是再选择沉默，那您就是帮凶。
0: 你怎么这么说话？
3: 他说的没错，
0: 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

0: 我没理由退让。少文，你打个电话给湘月青丝，我要亲自跟他们交涉，把雨渊他们这些人要回来。你收拾一下，上次你跟我一块去的，今天也一起。
1: 是，军座。
0: 说，
1: 我不想给日本人敬军礼，能不能不带举报？
0: 我批了。
1: 谢谢军座。
2: 青子，湘月司令来了电话，宋哲远和邱三奇要去见他，他让你过去一趟。司令说，邱三奇刁钻难缠，只有你能应付他。你赶紧过去吧。
3: 可是我还有点事情。
2: 事情小林君查的资料了，我告诉你，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3: 你怎么知道我让小林君办的事？
2: 小林接到你的电话就告诉了我，我真是很奇怪。你这些都是从哪里听来的？这种话你也信？你快去吧，说不定宋哲元他们都到了。
3: 好吧，我这就赶过去。

0: 我今天来，是代表国民政府，要回被你们抓走的中国人。
1: 你说你代表国民政府，想要回那些共产党，你想救他们吗？
0: 不是救他们，是把他们要回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理。
1: 那不可能，他们是共产党，宋军长这么做，就不怕和共产党沾边吗？
2: 我再说一遍，我不管他是哪个政党，只要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就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理。这是中国人的地盘，我是稽查政务委员会主席，北平不是日占区，这儿我说了算。
3: 可是，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处置和你们处置，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
4: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情，和你们日本人无关。如果我不答应呢？你们日本人在北平为非作歹，从今天起，我再街上见一个就抓一个。如果你们再敢杀人，你杀一个，那我也杀一个。
1: 杀到你们从此不敢在北平露头！你太狂了！难道你们就不怕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吗？
0: 你们若是敢在北平挑起事端，我二十九军奉陪到底。西安那边正好有事，你们要是挑起战事，
1: 我相信，全中国民众必将同仇敌忾。那西安那边的事情也就好办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把人交给你，你就会把他们放了。如果我答应你，他们得交到警察局。
0: 不能交给他，我不放心。
1: 这好办，我马上把潘局长叫来，这些人就先交给北平警察局，你们可以放心了。还有，我们已经向南京发去电报，如果南京回电同意处决共产党，你必须遵照执行。为了防止意外，我会 派人监督，如果你答应这些条件，我就可以叫人。
0: 答应他们。
5: 是。

0: 司令，宋世军。
1: 你来晚了一步啊，我已经答应宋哲元把抓到的人交到警察局。
0: 怎么能轻易答应他？这是我们手里的人质啊。
1: 你以为我是让步吗？让宋哲元捡了个便宜吗？其实他是捡了一个

0: 之前我们得到东京电视，为了不卷入西安的事端成为众矢之的，这批共产党已经决定交由潘玉贵来处理，同时电告南京，督促他们杀掉这些人。南京已经同意了。
1: 你明白其中的玄机了吧？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关押他们不如中方关押，我杀他们不如宋哲元杀他们。我们从前台转到背后，就让宋哲元到前面当这个炮灰吧。
2: 原来有这么大个计谋，如果宋哲元不肯杀他们呢？
1: 除非他们想公开戴上红帽子，否则南京的命令他敢不执行吗？

0: 能把雨燕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要回来就很不错了，就算是不虚此行吧。
1: 可我总觉得日本人答应的太痛快了，几句话就放人，这不太像他们的作风。
0: 你担心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来，老觉得这是个阴谋似的。军座，潘玉贵不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他是个墙头草，我知道，但他毕竟是我的部下，他敢公然与我为敌吗？
1: 嗯，那这么说，雨燕他们被转过来就可以放人了？
0: 那不行，他们毕竟是共产党，现在就把他们放了，那不是给自己留下把柄吗？懂我的意思吗？
1: 嗯，我懂了。

0: 哎呦，三太太，您是金贵主，怎么干我老妈子的活啊？哎呀，歇手吧。
1: 没事。这，
2: 牛嫂，你不要管，我就是要让她洗。 这是所有的脏衣服，你慢慢洗吧，洗干净点儿啊！哎，看什么看？你以为现在老爷肯帮你啊？哼，这是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小人得势。哼，
2: 你说什么呢？大一点声，让我听清楚啊！ 二太太，小心别动了胎气啊！哎，少爷回来了，干嘛呀？你要去哪儿啊？一听说少爷回来，你不会又想去茅房了吧？ 好好把这些衣服洗干净。啊，牛嫂，扶我进去。
3: 哎，小心点啊。

0: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日本人真把语言交给警察局了。嗯，是真的。警察局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可总比在日本人手里强多了。这孩子性格太倔强，太单纯了。但愿经过这件事情，他能长大。爹。
1: 我妹子就是被那个小妖精给出卖了，可她呢，现在居然还敢待在秋公馆里。
0: 这就像一贴膏药，贴在你身上了，很难揭下去。哼，给日本人当坐探，这件事情你甭。

0: 我有办法处置他，那个潘玉贵可靠吗？可靠，日本人就不会把语言交给他了。我总担心这里边有什么阴谋。
1: 这件事情你要快，任何事情都是夜长梦多，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了。总之，我会想办法尽快把他们给救出来。
2: 请。前面两个关键死牢，后边的分开关押。
3: 是。
4: 这样您满意了吧？我不管那么多，人都交给你了，但是我不希望看着他们活着出来。
3: 是，这个我明白。只要一声令下，我立刻执行枪决。哎，局长，局长。
2: 那个邱团长来了，说他要见他妹妹。他妹妹是共产党员，不能见人。如果见也可以，必须要军座的首令。军座的首令来了之后，黄瓜菜都凉了。他怎么不表个态？什么意思？
0: 我也不知道啊。老子一猜你都在这儿，果不其然，你又一次把我妹妹打进了死牢。
5: 她是共党的要犯，她的结局，你应该也知道了吧？老子连见她一面都不可以吗？
0: 你的主意？他都快死了，你们这个时候见面还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是我，我不会浪费时间。你之前在我身边那么久，你什么时候见我浪费过时间啊？哼，倒是也浪费过一次，那天晚上。你这个人满口跑火车。 就没点正经吗？正经？你第一天认识我邱三奇啊？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以前的陆骁比现在的你啊，那是有女人味多了。
5: 你不就想羞辱我吗？只怕逞了口舌之快，你妹妹就要人头落地了。你什么意思？
0: 你以为你很聪明，其实就是个傻子。越容易得到的东西，就越容易失去。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南京的杀人令，此刻已到了南苑，你还在这里发呆？坏了，
5: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了。
6: 宋子文部长发来电报说，他已和蒋夫人、飞赴西安，这才和张学良谈判，而何长官也发来电报，要您旗帜鲜明支持中央军讨伐西安。现在我们收到的消息乱七八糟，主和主战两方都来问您的意见。军座，您看怎么回复？
7: 魏钻的情况怎么样？
6: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保证，只要委座答应他们的八点声明，就不会有危险。
7: 那桂系、川军、滇军呢？还有阎锡山，他们是什么态度？
6: 他们大都保持沉默，只有山东的韩复榘发了唁电，支持张扬，愿出兵对抗中央军。
7: 军座，你先出去。是。何应钦从南京发来密电，让我们立刻处决被抓来的共党。电文，担心日人借机生变，不给日人留下口实，维护华北局势。
8: 人刚要回来。

0: 一电就到了，就凭这些理由，就要我杀人？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氏也给我来电话，他也知道了何应钦的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实施处决。我说这要等，他说可以，但是最晚不要等到明天。
1: 这不是借刀杀人吗？闹了半天是要把肉烂在我的锅里。
0: 俊佐。
2: 这个事情您作何考虑？我还考虑什么呀？我又不是个傻瓜，我才不上这个当呢。但是您认清现在的局势了吗？现在是危难时刻，我们又处在华北这个最敏感的地方，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呀。
0: 俊佐，您要是不枪决共产党，那您的立场岂不和张扬一致吗？万一老蒋没事儿，将来秋后算账。
3: 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那你的意思是，
4: 杀。
5: 报。
3: 进来。
5: 军座，秦副军长。
4: 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刚刚发来的电报，你看看。是。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军座，这事儿您可不能干，您要是干了，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您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这多明显啊！日本人和南京又想把这屎盆子往你脸上扣，
6: 言过其实了吧？不就是杀几个共产党吗？你是想救你妹妹吗？
4: 我妹妹我当然想救了，可其他的共产党也不能杀。西安事变，张扬诉求的是什么呀？就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6: 如果将来蒋委员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您现在杀共产党，那您将来怎么向国人交代？又怎么面对将来的抗日局势？
4: 委座的一贯宗旨就是反共。你说他会改变他的立场？不可能。
6: 嗨，凡事他没有绝对的。现在全国的抗日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大势所趋。张扬他们要不是被逼急了，能起事吗？
4: 委员长又不傻。 不会看不清形势的。就算委员长改变自己的立场，共产党能饶过他们？他和共产党深仇大恨，有这个机会会放过他们？
6: 军座，我这儿有份传单，这是共产党的传单，上面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希望可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委员长答应联共抗日。
0: 不光他能保命，共产党也愿意在委员长的领导下进行抗战。没想到共产党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少文，三吉说的没错，共产党不能杀，南京方面我来做解释。已经晚了，来的时候我已经向潘玉贵下了命令，我知道这个责任不能让军座来担，就由我自己来担吧。
7: 你说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瞒着我先斩后奏！
8: 人已经押到了，什么时候执行枪决？
9: 再等一下。
8: 不，你们着急，枪毙还要等啊？
9: 我说等就等。 再等半个小时，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吗？

0: 我们不能让军座被人利用。
1: 军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
2: 秦副军长，这么做哪是为了军座好啊？您这是把军座拖下水，让他成为民族的罪人。
3: 西安事变现在还没有定论，你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吧？
4: 报告，
5: 进来。
4: 军座，西安来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三千，
6: 在。
4: 念，
6: 这是宋部长发给军座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

0: 委员长今天已经接受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军座，我念完了。
1: 监狱里那批共产党是不是还活着？
2: 我刚才打过电话问了，还活着。
1: 三军，传我的手令，枪下留人。
3: 是。

0: 玉安啊，你不该参加共产党，我真的不想杀你们，但是我要执行命令。
1: 废话少说，要杀快点。
0: 对不起了。
2: 到了，执行吧，
3: 举枪。

0: 你们赶紧开枪！军座命令，枪下留人。
1: 我是在执行命令啊，邱团长。这是军座手谕，你自己看吧。
2: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在外侮欺凌、国土沦丧面前，空前的团结了起来。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而身处当时抗日最前线的北平，自然也有很大影响。日本人是不甘心的，他们的阴谋也在加剧。西安事变后，支那反日的浪潮越来越高。 而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看来日中必有一战，所以军部已经在积极策划准备，对中国军队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求速战速决。
3: 可惜原来有很多主和派，这次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2: 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目的都是为了征服支那。但是，眼下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我们只能靠军事力量来打击支那军队，尤其是华北。宋哲元的29军已经扩军到了10万之众，一个师比一个军还大。
4: 他就是要和我们抗衡，所以我们对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我已经查明，宋哲元利用西安事件在军中煽动反日，把监狱里关押的所有共产党都释放了。他还频频的飞去南京开会，就是商量与我们对抗。到了宁帝国，实在是忍无可忍的地步，
2: 所以我们。 不能再等待，越久的等待只能对支那有利。华北的日军都必须进入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发动对支那的战争。我给关东军司令植田大将去了电话，一旦华北有变，关东军就要立刻进关。同时，在日本本土的精锐第5、第10、第12师团也可以马上在天津登陆，部署在华北一线作战。
3: 宋哲元的军队，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2: 我们特务机关能做什么？请将军明示。你们特务机关在土肥原走后变得越来越没效率，一个秋三旗就搞得我们寝食不安。你们就没办法对付他们？北平现在成了反日的阵地，整天的游行让我怎么忍耐？

0: 明白了，将军，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回来了，爹。
1: 雨嫣，你回来了。
0: 嗯，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我哥，也谢谢你，挺着个大肚子为我报警。
2: 怎么有只野猫，还不要脸的赖在这儿？
3: 雨嫣，别喊了。其实这次救你的还有一个人。还有谁啊？那我可不能告诉你。我也没想到，不过多亏等了那半个小时，救了你一命。
2: 闺女，
0: 爹。
2: 闺女，
3: 爹。
2: 怎么样？事儿没事？
0: 没事。
2: 没事啊。没事就好。
4: 行啊，不简单，这也算是第二次上沙场了，对不对？嗯，
0: 小姐，哎呦，小姐，真是谢天谢地呀，小姐，你能平安的回来。啊，老爷，嗯，饭菜都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饭了？
2: 来，开饭，开饭，来来来，快去快去。
4: 邱家在庆贺，庆子的心却很沉重，他感到郁闷，却又无法排解。

0: 为什么有那么多花你不摘，却摘下一片树叶？你不喜欢花吗？
1: 这里的花都没有味道，只有这树叶才有香味儿。
0: 我应该叫你香草美人。
1: 您过奖了，我就是我。
0: 潘玉贵说那天枪毙共产党，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为什么？
1: 你是在审查我吗？
0: 当然不是了，但是也太巧了吧，邱三奇拿着宋哲元的手令赶到，共产党就获救了。
1: 这件事情你别问我，你应该去问张学良，问蒋介石，他们怎么就达成协议了。要不然你去问帝国最高决策人，他们都是吃干饭的，发生这么大变故，他们怎么事先就没有想到呢？
0: 我们不谈这个了，我刚从司令部来。湘粤司令对最近北平发生的事很不满，我记得你曾经向土肥原将军立了军令状，要取邱三奇的脑袋，对吗？邱三奇
2: 这几天借口查抄，
0: 对北平的妓院赌场展开清查，弄得是鸡飞狗跳，怨声载道。他之前已经把翠绿楼封了，表面上看他是在整顿治安，实际上是在清查我们的线人，他用心险恶，一旦开战，我们在北平就没了耳目，就成了瞎子聋子。
1: 他干得出来，他这是在未雨绸缪。
0: 他经常混迹于这些场所，把那里摸得一清二楚，把我们的线人一抓一个准。以前我们总说他荒唐，今天才看出来，他根本就是装出来的。他早把我们的底摸透了。
1: 你要我做什么？直说吧。
0: 兑现你对将军的承诺。三日之内，邱三奇人头落地。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

0: 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3: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3: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那
2: 怎么样？
3: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

0: 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 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

0: 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 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
2: 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藏菜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 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3: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直接
4: 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0: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
1: 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
0: 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
2: 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藏菜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用香，它是本分。 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0: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5: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9: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8: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5: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9: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5: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10: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9: 啥
10: 呀，
9: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5: 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哟，团座，您老人家用完膳了。
1: 我说你小子酸不酸？吃饭就是吃饭，什么叫用完膳了呀？我们是当兵的，别用那些酸词儿。
0: 您是不知道啊，我每次来大帅府都紧张，就想着斯文点，这还是庞参座教我的呢。
1: 啊，老庞呢？老子让他审的那几个妓女都审完了吗？
0: 就是参座让我来的呀，他说那些妓女太不要脸了，净讲黄段子，他根本审不下去。
1: 老庞是山里的汉子，遇到这些不要脸的妓女是没辙，还得我来啊。
2: 到底说不说？不说的话，给你们身上挂上牌子，写着妓女两个字，当众就行。
3: 游街？长官别挂牌子了，把我们脱光了游街，我们正巴不得呢。
2: 你们两个要不要脸呢？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3: 要脸啊，就不干我们这行了。什么叫羞耻啊？不懂？
1: 不懂羞耻啊？好吧，鸡贼，拿这刀，在他们脸上给我画俩画去。
3: 哟，这不是邱少爷吗？您还喝过我敬的酒呢，干嘛这么狠呢？
1: 我狠啊？你都把自己卖给日本人了，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0: 哎呀，先画你们俩谁呢？你吧。
3: 爷爷，我服了，我服了，是宫本给我们20块大洋，让我们当贱人，我们就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站站站站站站站啊！好好说，好好说。
1: 他都让你们干什么了？
3: 南苑区区处的韩处长是我们的相好，他每次来都是我们姐妹伺候。日本人让我们从他嘴里套情报，可我们不懂什么是情报啊。他们就设计让我们玩一个仙人跳，让我们把韩处长骗到一个蔡虎英的宅子里，然后抓他个现行。事成之后，他们答应每人再给我们100大洋。
2: 100大洋就把自己给卖了？
3: 军爷，我们本来就是卖的，120大洋，很多钱呢。
1: 他什么时候让你们干啊？
3: 就在今天晚上，可没想到就被抓进来了。
1: 老子可以放了你们，但你们呢，得给老子当线人。
3: 是是是，
1: 还不能告诉日本人被老子抓了。今儿晚上接着干。
3: 好好，只要您放过我们，我们愿意给您当线人。但是邱少爷，您给我们多少钱呢？
2: 干什么？放了你们了还要钱？走。
1: 老子警告你们啊，这事儿你们敢露出半点风声去，别怪老子不客气。把你们给我带出去，你俩给我出去，快滚。哎，等会儿，刚才团座说的话你们俩可都得记清了，要是你们俩敢出幺蛾子，我就拿刀把你们脸给划了，信不信？滚吧。
3: 是是是。你说这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分钱不给，还想让我们帮他

0: 伙儿。哼，走，找宫本去，把这事儿啊告诉他。
1: 嗯，
0: 走。
2: 这俩娘们靠得住，肯定去告诉日本人他们。
3: 我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日本人，这小日本用心也真够毒的。军需处掌管着全29军的后勤跟物资，控制住了韩处长，就等于掐住了29军的命门。
2: 军需处的韩明灯我认识，正人君子一个，应该不会吧？
3: 我最恨这种所谓的正人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老王，我们得去趟南院，会会他，给他提个醒。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他把我们抓了又把我们放了，还不让告诉你们。
1: 那你们为什么又来告诉我们？
0: 啊，还不是为了钱呢。这个死抠门的邱三七一分钱也不肯给我们，没钱谁帮他干活啊？是啊，将军，
2: 这是对你们的奖赏，一切还照我们的吩咐去办，事成之后还有一笔钱给你们。
0: 谢谢将军，
3: 谢谢将军。
2: 宫本君，送他们出去。
4: 是。
0: 谢谢将军。
2: 我要邱三奇的脑袋，他的脑袋就伸过来了。
5: 你想利用今晚的行动除掉他？
2: 我们要抓韩明灯的仙人跳，可他想抓我们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杀他的大好时机。他死在一场冲突中，就没有任何把柄了。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好，这事我来办。
2: 宫本他们会照常行动，你只需躲在旁边，冲突一旦起来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手。邱三奇一死，他们就会大乱。韩明灯惹出这场大祸以后，他的把柄就更在我们的手里了。
5: 你就放心吧，邱三奇活不过今晚了。
4: 这是张市长要的被服，你赶紧给他发下去。这是我签的文件啊。春天到了，弟兄们还穿着棉衣在训练，哎，觉得有点对不起兄弟们啊。回去吧。
6: 是。
4: 二位，找我有事吗？
7: 我老韩，又不是不认识，你打什么官腔啊？
8: 邱团长。这里是军需处，是军中重地。
7: 嗯，
8: 在这说话客气点儿。
7: 还挺认真啊。老韩，老子就不信这北平的妓院你没去过。
4: 邱团长，
8: 你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我韩明灯平生只读圣贤书，从来不干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我经手的军费动辄百万，就连军座都夸我清廉公正。
7: 是是是是是是，
4: 不像你，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
7: 得，你这一棍子把老子打翻在地了。我来是提醒你，外边的女人没什么好东西，你可别上了他们的当，掉进日本人的圈套里。
8: 谢谢了。我韩明灯头上三尺有神明，行得正，坐得直，你也不用再用话来吓唬我。
6: 韩处长，我们团座也是一片好心，
8: 那就更加谢谢了。我说，你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管好，甭在这地儿瞎操心。
4: 对不起啊，我这还有工作，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儿，可以走了。
7: 哎呀，你说你这一棍子把我打翻在地了，我这一棍子却敲不醒你，

0: 行，走吧，咱们走吧。
1: 慢走，不送。
0: 别送了，我真他娘服了这个寒明灯了，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好心没好报，现在怎么办？
0: 哎，本来想让他做个内应，这下好了，只能霸王硬上弓了。
2: 要不这样，我带人把蔡胡营的院子围住，当日本人一进去，我们就冲进去。
0: 这种事儿关键在火候，冲进去早了晚了都不行。本来想让他做个内应，哎呀，这样咱们抓到日本人，就可以按照流氓敲诈勒索罪论处，日本人就吃上这个哑巴亏了。没想到，
2: 长佐，那你说，他万一不去呢？
0: 他不可能，表面上多正，心里就多脏。他不去，不去才怪呢。

0: 长官。
1: 镜子小姐，你要去哪儿？
2: 找个清静的地方，为要死的人默哀，这是我的习惯。
1: 韩明灯那边有回话，他今晚会准时到蔡胡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2: 行动计划是你的事，我只做我的事，你去找宋世军吧。

0: 好疼啊！
1: 快起来，
0: 好疼，
1: 疼不疼啊？
0: 疼，谢谢姐姐。
1: 以后要小心啊。
2: 快点玩啊！

0: 没想到你这么有爱心。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别老呛好不好？我一直在想找机会感谢你，不是你，语言就不在了。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运气好。
0: 你看这个地方熟悉吗？我们在那儿约过会，后来我就常来钓鱼，鱼虽然没钓着，但是你钓着了，还有点恋恋不舍吧。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矫情？你不觉得这话很酸吗？
0: 也是，我们现在是敌人，如果在战场上相见，你会杀了我吗？
1: 我会。
0: 我不会。你杀了那么多的人，但那些都是该杀的人，杀他们你也是被逼无奈，你还是有良心的，所以我不会。
1: 你想软化我？
0: 不是，是因为你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那天在街上，宫本连想都没想就把那祖孙二人给杀了。那祖孙二人可怜啊，

0: 你在饭馆救过那祖孙俩之后，那老头还拉着我聊了半天呢。
1: 他说了什么？
0: 他老说你长得像一个叫银姑的人，还说你是他的女儿。我说这不可能，这世界上的人千千万万，不定谁长得像谁呢。后来他也承认你不是他的女儿，因为银姑的女儿被日本人杀害了。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2: 团座，团座，你们俩又混到一块儿去了。
0: 什么叫混呢？我们以前是情人，旧情复燃不可以吗？
2: 那不以前吗？现在算了，不说了。那个晚上计划想的怎么样了？
0: 还能怎么样？将计就计。
2: 那我先回去准备准备。

0: 停车，停车，停车！哎哎哎哎，谢谢你，谢谢。
1: 人家酒菜都给你预备好了，就等新郎入席了。啊、
0: 我是新郎。
2: 好好好，那咱们今晚就入洞房。
3: 哎呀，死鬼，快走
0: 走
3: 吧，
0: 走走走，
3: 快点呀，你这等不及了。
4: 等里面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一定要把他们摁在床上。
5: 明白了，
6: 团座。这寒冰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假正经。
5: 老婆，一会儿等日本人冲进去的时候，你就带人冲进去，抓住他们。
6: 那你呢？不跟着一块进家？
5: 哎呀，这漫漫长夜，不定还有人藏在哪儿呢。
1: 处长，哎、来，我再敬你一杯。
7: 哎呀，好！
1: 韩处长，以前你可是我们那儿的常客，怎么最近改到这儿来了？哎呀，
7: 以前到你那儿不也都是偷偷去的吗？最近的宪兵团到处都在查抄，妓院、赌场，宋军长也下令了，不让我们再涉入这样的场所了。这不没办法吗？在这儿弄了个房子。我们在这儿逍遥快活，也没人知道，这不挺好的吗？啊，来
1: 来喝。
8: 哎呀，韩处长，您看就这地儿，您现在不也很少带我们到这儿来了吗？
1: 就是啊，
7: 忙嘛。哎，宋军长说了，要跟日本人开战了，我这管军需的，这忙的是团团转呢。
2: 啊，哎呦哎呦，我明白了，我这些日子啊是冷落了二位小姐了。怎么着，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来来来来来，买上。
1: 都喝这么多了，喝什么喝呀？该干正事儿了。
8: 该干正事儿了。
7: 哦哦，干正事儿，干正事儿。
4: 行动。
3: 来，
9: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4: 走，
9: 你们走。
3: 这是
9: 你们是谁啊？
4: 韩处长，你违反军令，擅离军营包养妓女，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
9: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当然是干正事，这是你说的，我们明天就把你这些丑事公之于众。哎，
7: 别这，大哥，那个，我给你钱，我给你很多钱，只要你能放过我一马。
4: 你想得美，我不要钱，我只要一样东西，只要你答应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6: 准备行动，
7: 准备，
10: 快，快围起来！
9: 不许动！别动！
6: 韩处长没骨气啊，答应的够快的。
9: 老婆，他们都是流氓，快把他们抓起来！
6: 把他们枪下了，都给我带回去！
9: 是，
4: 谁敢？
0: 宫本他们已经冲进屋了，后来外面埋伏的宪兵，他们也冲进去了，我们必须立刻支援。
7: 被我料中，支那宪兵包围了大日本特工，我们要去救他们，马上召集队伍。
9: 是。
5: 西子，
11: 哎，
5: 把你安排的那些人都撒出去吧。
11: 团座，你瞧好了吧，干这个我在行。
9: 下车，下车，快！
12: 来来来，快出来，大家伙，日本没进来没应声了，快点，我看见他们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3: 下下冷静，快下下下冷静。
5: 够热闹的。行。哟，怎么了这是？
4: 裘三奇，叫你的人放下枪，否则后果自负。
5: 我不认识你啊，你谁啊？
4: 你装什么糊涂？我是大日本帝国特工，我是宫本。
5: 老子不知道啊，老子只看见地痞流氓在这搞仙人跳，敲诈勒索呀。老王，
4: 你想要灭口？青子，你在哪？你在等什么？还等什么？

0: 那些尸体怎么办？
1: 老王，把尸体清理一下，明天发布消息，就说咱们宪兵团在蔡虎营查获了一起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案，罪犯持枪反抗，已被我全部击毙，也夸大一下我们的伤亡数字，就说十余宪兵在交火中丧生，团长邱三奇身负重伤，正在抢救。
0: 团座，为什么这么说啊？
1: 慢慢你就知道了。清理一下，撤。
0: 清理一下，抓紧撤。
2: 是。
3: 晨报喽！
4: 小弟儿面具，快来看看。
5: 蔡虎营昨晚激烈枪战，宪兵团端掉马斯流氓团伙，邱团长身负重伤，恐有生命之余。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宫本被灭了，你带了那么多兵，为什么不及时增援？
7: 我们的待命地点被市民发现，当时围满了人，我没办法进去，也不敢开枪。
6: 为什么不让士兵换上便衣？
7: 换上便衣我们就违法了。我当时想邱三奇围攻日本特工，我们路过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解救宫本，他如果向我们开枪，就是向日本皇军开枪，

0: 没想到老百姓都算了出来。按照条约，日军是不能进驻北平城里的。再有流血事件，我真的怕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你这样优柔寡断，就把宫本的命给松了。你看看这份报纸，秋三七很聪明，他不说，和日本特工交火，他说和地痞流氓交火。 韩明登被革职了，在报纸上他说被妓女流氓社先人跳，这下人证物证全齐了。秋三七拍死一只苍蝇，塞进我们嘴里，我们还得说好吃。宫本军死的真冤，不过秋三七身负重伤，离死不远，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的。这话你说早了，我上午派人到各医院去搜查过，可是没查到秋三七。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他难道是诈伤？青子失手了。昨天下午有人看见他和秋三七在北海公园。我看他不是失手，他是完完全全的失心了。
2: 宗室君，什么叫失心了？
1: 如果将军在，他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2: 韩明灯是我们好不容易钓的鱼，搞定他就能搞定宋哲元的部署，我们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吗？
0: 秋三七不是傻瓜，昨天我在北海公园见他钓鱼，你们没钓到韩明灯，秋三七却把我们钓了。宫本不是死在他手里，是死在你们手里的。
3: 昨晚你就在现场。
2: 你看到什么了？秋三七带人冲进乌室，宫本就应该放下武器。宪兵抓了他，就等于抓了块烫手的山芋，可是他开枪了。你就更匪夷所思了。你明知秋三七有准备，却把援军放在那么远的地方，宫本他们能支撑多久？你说不是你们杀了宫本，是谁杀了他？
3: 可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出手呢？
2: 你怎么知道我没出手？我不出手，那些宪兵是怎么死的？
3: 但是，秋三奇没有死。你杀人从未失手过，怎么解释？

0: 我给您揉揉。
1: 嗯，还有点，再有点揉，更不是更疼了吗？
0: 那要不然，
1: 要不您把它能把它揉下来吗？
2: 哟，跌着疼啊！
0: 多吃两片药。
3: 跌牙疼的老毛病犯了，哥，你头上怎么了？
2: 不，
3: 受伤了。
2: 甭管我。爹。
1: 嗯。
2: 怎么样了？
1: 哎呦，疼死我了！我这牙哟。
2: 哎呦。哟，还能忍吗？您这牙？
1: 嗯，我。不是你这头怎么回事？
2: 啊，没事没事。
1: 忍什么忍啊？嗯，我一天我也忍不了了呀。哎呀，你说嘴里头留这么一颗病牙在那儿，终究不是个事儿，这个啊。
3: 那要让我说呀，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索性给他拔了得了。您说呢？
1: 拔了。
2: 对。以前不好拔，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啊。
2: 现在是拔牙的时候了，
3: 哥，你们这究竟说的是拔牙还是别的事儿啊？
1: 哎呦，
3: 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
2: 哼，傻妹子，你要是被颗病牙给害苦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3: 哦，我懂了，对，就应该连根拔了它。
1: 啊，连根？
3: 嗯嗯，
1: 是你想拔一半还想疼？哎呦，你这不是要我命吗？哎呦，可不是得连根拔吗？
4: 这些铅笔给你们，你们来试一试，能不能每次都扔进纸篓里？
5: 这有什么难的？
4: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动作，你们都会失误。刚才你们要我解释，

0: 这不就解释了吗？可这次你没有兑现对将军的承诺。这次没有，还有下次。邱三吉不会总有好运气。报告。
1: 长官，好吧，庆子，你辛苦了，先回去吧。我跟宋景君还有点事要谈。我明白。
2: 还有下次，他肯定看到了昨晚事件的全过程，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看来，你对他很不信任。
1: 他找资料室的小林查过营姑的情况，让我给拦下来了。他究竟想知道些什么？很可疑啊！有这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是。 小貂蝉送来的消息，邱福林害牙疼，邱三奇回去看他，头上缠了一块纱布，有说有笑，根本就没事。庆子向我们撒了谎，
2: 那这事该怎么办？
1: 我要向湘月司令报告。目前我们只是猜测，但是以后凡涉及重大行动。
2: 必须瞒着他了。小貂蝉说他处境很艰难，他担心自己会有不测。那得赶紧让他离开邱福林。
1: 他也是帝国精心培养的特工，不是让他离开邱福林，而是让邱福林离开他。什么意思？
2: 以前梅金司令和将军对此人很重视，可是这个人不上道啊！他装病躲我们，将军和王克敏策划华北自治，要是他跑来搅了场子，这个人骨子里是反日的，将来一旦开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隐患。最重要的是，他是邱三奇的父亲。
1: 我们治不了邱三奇，还不能拿他开刀吗？你想把他给杀了？嗯，但是要讲手段，不能落下把柄，还要让邱三奇心里明白。对，就这么做。
3: 宫本的死，邱三奇让我们吃哑巴亏。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今天的报纸我看了，昨天晚上死的不是个地痞小混混吧？
4: 是日本人，是日本特务。我公布出去的消息是地痞流氓，日本人那边。
3: 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个恨你就算是招下了，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爹，杀日本人那个杀手不是我派的，但我知道他是谁，他还救过宇垣的命呢。反正你成了日本人眼里的靶子了，你得多加小心为好。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您。那小貂蝉在您身边是个祸害，必须得把她给除了。
5: 当年你母亲身体非常好，参加了一个慈善会，吃了一块西瓜，回来就病倒了，不久就去世了。你母亲去世以后不久，那两个女人就进来了。我当时怀疑啊。
3: 一定是有人在那块西瓜里下了毒，但是我不能断定是谁干的。现在看来，应该就是日本人。
0: 我也一直在暗查这事儿。小飞燕是复兴社的人，我问过马汉山，他亲口告诉我，说派人在您身边，就是怕您被日本人拉拢过去，只是想刺探您的动向，绝不敢对我娘下手。哼，那个小貂蝉，我已经拿到证据了，他就是日本人的卧底，所以我断定，害死我娘的就是日本人。
3: 我邱福林叱咤一生，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这是日本人欠下我们邱家的一笔血债。
0: 爹，是时候来个了断了，这事由我来办吧。
4: 谭尊，
3: 好。
4: 谭尊，大帅，谭尊，刚才军座来电话，请您现在马上去一趟南院。
3: 去忙你的吧，我一个人去遛遛弯去。
0: 爹，你要万事小心，保重身体啊。
3: 去吧。

0: 不，
1: 进来。
0: 金总，秦副军长。
2: 军总，那我就按您说的去办了。
1: 好的。
3: 你这脑袋怎么回事？
0: 哦，哎，没事儿，你看，撞得跟牛似的。哎，军总，这秦副军长怎么一见着我就躲呀？
1: 他因为上次要枪毙共党的事儿，心里有愧，还想辞去北平市长的职务。我也考虑了，打算让张自忠去代替。这个张市长对付日本人似乎更有办法。
0: 其实最应该撤的是潘玉贵，他才真不靠谱呢。
1: 哼，这个潘玉贵也来找过我，痛哭流涕的解释，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处在夹缝里，也有他的难处。好了，不说他了。那个韩明灯，我已经把他革职了，交由军法处置。这件事你干得不错。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之前提醒过他，可他不听，他这是咎由自取。
1: 这件事情说明这日本的渗透工作正在进行。
0: 嗯，
1: 我已经向全军发了通告，要提高警惕。前几天日本人在丰台军事演习，一发炮弹把咱们营区的房顶都掀了，部队很气愤，但我告诉他们一定要克制。
0: 他们就是故意在挑衅。军座，咱们应该以牙还牙，要不然他们还真以为咱们是软弱可欺呢。
1: 目前全国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国共合作的局面刚刚形成，老蒋也来了电话，要我们对日本人的挑衅克制忍耐，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战争的准备。
0: 这就是打内战的后果，真要对外抗敌了，时间又不够用了。
1: 最近我刚从德国进了一批军火，但这批军火到了天津港后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我怀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正在查，必要的时候你去一趟。
0: 是。那军座我什么时候去啊？
1: 等你好了之后。
0: 哎，不，军座我好着呢，现在你看，
1: 需要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是。
4: 立正。
0: 哟，老吉，你欠我那韭菜可欠一年多了，可让我逮着你了。
4: 三七兄弟，军座在里边吗？我找他。
0: 是谁把你气成这样了？
4: 是他娘的日本人，昨天才掀了老子的房顶，今天又炸塌老子围墙，

0: 可恨。
1: 刚才君座说的就是兄弟你啊，你不镇守卢沟桥呢吗？怎么回事啊？
0: 我没工夫跟你磨牙，君座在里边吗？
1: 哎，我出来之前君座正准备出去开会呢，估计你得等一会儿。
0: 那好，卢沟桥离这儿不远，跟我去看看怎么样？
1: 去。
0: 看见了吗？这就是被日本炮弹炸塌的围墙。
2: 团长，
1: 哟，怎么远处还有枪炮声啊？
0: 那是日军的河边旅团正在演习。

0: 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这不就是武力示威吗？
1: 这要是武力示威，我不理他也就算了，可他三番五次的把炮弹打过来，每次都打在老子的臀部。军座让我克制，我怎么克制？
0: 这不就明摆着是欺负人吗？老吉，要以我的脾气，咱也来个军事演习，弄两发炮弹，就专门先到河边旅团那屋顶。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谁怕谁啊？
1: 我就欣赏你这股子血性。听说你在城里边把日本人折腾够呛了。
0: 我这个人做人有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

0: 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

0: 汤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3: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3: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3: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3: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3: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

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都知道乌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
2: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7969。 4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7969。40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4: 那您想了3、4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

0: 还得坐到床上发呆个5分钟。
1: 上班，那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2: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3: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4: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5: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2: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6: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2: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7: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喝奶茶呀！
6: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好生活。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快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

0: 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听说你在城里边把日本人折腾够呛了。
1: 我这个人做人有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这话够绝，我记下了。
1: 我是天天和日本人打交道，这小日本他就是得寸进尺，你忍耐克制，他当你软弱可欺。前天他把你的屋顶掀了，你不做声，今天他就把你这围墙给炸了，明天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呢。所以我说不能软，因为你要是再软，他就该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
0: 我吉星文长城抗战把日本鬼子打得屁滚尿流，我是不会让他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的。
1: 就是这句话，作为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那就是我们的使命。在这里我也表态，一旦和日本鬼子开战，我秋三旗绝不后退一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
0: 我也发誓，如果日军再挑衅，我也不会后退半步。我说到做到。
2: 远处日军的演习还在进行，但这两个中国军人已经向他们发出了血的宣言。
3: 镜子小姐。
4: 嗯，等一下，这么一大堆礼物

0: 是要送给谁呀？
1: 这是松氏机关长准备的，我们这就装车送给景山前街的邱福林。
0: 送给邱福林？给他送礼干什么？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松氏机关长只是让我们准备礼物并且送去，其他的他一概没说。
0: 知道了，去吧。
1: 是。
2: 松氏给邱福林送礼，这种反常让庆子心里产生了很大疑惑。
0: 他们想干什么？
3: 大帅呀，你怎么才回来呀？都找你好久了。
4: 什么事儿？你怎么高兴了？
3: 家里来客人了。
4: 什么客人？
5: 是我，大帅，您可能不认得我了。
4: 我认识你们吗？
5: 我是日本驻华北特务机关长
6: 松氏孝良，他是松井太久郎。
0: 我是庆子，松氏君去见邱福林，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东条英机参谋长要去拜访邱福林，是这事儿？我知道了。东条英机要见邱福林。
5: 东条参谋长久仰邱大帅的威名，这是他第一次到访北平，他提出来想见你。东条参谋长很可能是下一届陆军大臣，甚至会担任日本首相，我们都不敢怠慢，也请邱大帅给个面子。
4: 有什么好谈的呀？我是个快进棺材的人了，怎么谈谈离地狱还有多远？啊！
7: 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4: 你这是屁话！要是我们的军队打到你们那块地方去，在你们那儿称王称霸，咱们聊天还算是有个话题。要是那样，就算是他不见我，我也会见他。
5: 我们给你准备了重金礼物，只是想请你给个面子。
4: 我的面子一钱不值。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娘啊，疼死我了！
8: 大帅，
0: 哎呀，大帅，大帅，
9: 你怎么了？
0: 哎呀，
9: 大帅，你怎么了？又疼了？哎呦，他一跟你们说话，
4: 哎呦，
9: 牙病又犯了。
5: 大帅有牙病。
9: 哟，
4: 哎呦。
9: 大帅牙疼得厉害的时候，话都说不出来。我看你们二位还是先请回吧。大帅，
7: 邱大帅的病每次都发作得这么及时，你又是在借故推脱吧？
9: 哎呀，我说你们日本人说话可不能昧着良心啊！大帅的牙病瞧了好多大夫了，都没医好，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可以去查的。哎呀，
5: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先告辞了。
9: 牛嫂，送客。
5: 我们还会再来。
8: 啊，我去送送他们吧。哎，我来送你们。
4: 啊，这帮王八蛋！我就是不尿他，能把我怎么着？
9: 哎，您别生气，还疼吗？
10: 谭座。
11: 嗯，老王。
10: 军座刚才来电。
11: 嗯，
10: 说天津失窃的军火已经查明了，是尹汝耕干的。军座还问你有没有胆量去一趟，去找尹汝耕谈判，把那军火要回来。
11: 是老尹啊，这个老汉奸，别说我还真有点想他。不过他胆子也够大的，29军的军火他也敢偷，难怪日本人现在是他干爹。腰杆子硬了，
10: 那你这意思你是去了？
11: 嗯，
10: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嗯，不用，让鸡贼跟我一块儿去就行，再带上几瓶好酒。
10: 带酒？
11: 嗯，
10: 跟尹汝耕喝酒？
11: 我才不跟他喝酒呢，那酒我喂狗也不跟他喝，都是好酒。他手下有2个组队长，跟我也算是兄弟，好久没见。

0: 得找他们聚聚。想弄回那批军火呀，说不定就得靠他们。明天一早我就动身。
1: 哎，对了，谭座，日本人又去你家了，说有一个新任的关东军参谋长叫兜条什么的，要来北平，想会见大帅，让大帅撅回去。
0: 小日本总是不死心。
2: 听说你们去了邱福林家，可简报上并没有东条参谋长来北平的消息。
3: 东条参谋长是秘密到访，怎么会把行踪登在简报上？
2: 秘密到访为什么要公开和邱福林见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4: 这是东条参谋长的安排，我们只是在执行。庆子，你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
2: 你们想把邱福林拉下水，只能是枉费心机。我劝你们别打他主意。
4: 这个女人，我怎么感觉越来越是个麻烦？
3: 这个女人对邱家人总是网开一面。难道她真的对邱三奇动了情？
4: 女人动情就不是好事。不过邱福林死期已定，她想救也救不了。这就是松氏君你的高招啊，先虚晃一下邱福林，他就不得不掉进陷阱里。
3: 是他自己露出了破绽。那个小岛牙医师来了吗？
4: 来了，
3: 我们去见他。
5: 东条西条的呀，这就是故伎重演。日本人想拉我下水啊，没那么容易。他这一套我也会，故伎重演啊。
6: 我病了。
0: 日本人碰了那么多次钉子，他还不死心。爹，咱得小心。
5: 你爹这一辈子呀，也算是轰轰烈烈了啊，我早就活值了。我已然想开了，不就是到天上去见你娘吗？小日本的当我不会上。我这一辈子呀，也犯下了不少罪孽，但我起码还是个中国人。
0: 他们明知道会碰钉子，还打您的主意，这事儿没您想的那么简单。要不您出去散散心，避开他们两天。
5: 我哪儿都不去，我老了我就待在北平，这你甭劝我。
0: 爹，我已经想好了除去他的办法，可我明天一早就得去趟通县，殷汝耕扣押了一船军火，我得把他要回来。等我回来，咱就把这事给办了。
5: 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完全倒向了日本人，你有办法吗？
0: 殷汝耕投日，不代表他手下都愿意跟着他当汉奸，这我是有数的。我跟他们打交道不止一两次了，我能对付得了。
5: 那就好，我这你不用担心啊。知子莫如父，行，我心里有数。
0: 那我两三天就回来。爹，你要多保重。
5: 走了，放心吧，快去快回，我等着你。
0: 嗯，
5: 走吧。

这是帝国的最新产品，没有任何味道，沾到人的唾液后会很快进入血液，阻断心脏供血，造成心肌梗塞死亡，而且没有任何

0: 何痕迹。夏道君，
1: 是。
0: 你给他检查时抹在他牙上。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什么时候给他看牙呢？
0: 不急，再等一等。这件事我要把前戏做足了，让人抓不到把柄。另外，任何人问起来，包括我们内部的人，你都不要说出去，否则的话。懂吗？
1: 我懂，我懂，你放心吧。

0: 呵，这老阴啊，光把房子给人修了，不给人修路。
1: 哎，咋？啊，
0: 修了一年，这殷汝耕还真把这亲善公寓给修下来了。
2: 团团，你看，全是日本人住，喝了保安队的把门，真成看门狗了。
3: 你怎么不站好了？八嘎，为什么不敬礼？
4: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这不骑人脖子上撒尿吗？
5: 别委屈了，认真点吧，啊！
0: 燕田兄。给人看门的本事不错呀，
5: 邱团长。哎呦，邱团长，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嗨，西北吹来的风，怎么着，没吹着你吧？
5: 哎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房子把风给挡住了。
0: 那还不好办吗？把这房子拆了，风不就能吹过来了吗？
5: 拆房子哪那么容易啊，邱团长，你这次不会又是打这儿路过吧？
0: 不是路过，是专程来的。我带了几瓶好酒，咱们接上庆余兄，一起喝一顿。
5: 你来怕不是喝酒这么简单吧？好，叫上庆余，咱们好好喝一杯。
0: 走
5: 走。
0: 上次白剑舞的事儿，我还没谢谢二位呢，来。我先干为敬了，
6: 且慢。邱团长，怕不是为了这事儿来的吧？
0: 来，咱们酒喝，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嗯，哎呀，我给二位讲个笑话吧。这有个丈夫啊，又瘦又小，可他娶了个老婆，又胖又大。有一天两口子吵架，这丈夫嗖。钻床底下去了，这老婆胖啊，她进不去，就叉着腰站床边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这丈夫在床底下也叉着腰，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嘿嘿嘿，怎么样，二位，好笑吗？啊？
5: 邱团长，你这是在拐着弯骂我们呢？
6: 嗨，啊，
5: 骂我们娶错了老婆，是吧？
6: 他这是骂我们是缩头乌龟。可老兄，你知道，我跟燕田也是矮子骑大马，上下两难。
0: 哎，其实我也不是有心责备二位啊。谁让你们是中国人呢？
5: 你这话是说到我们心里了。我们不是聋子，更不是瞎子。现在的形势呢，是看到的清清楚楚，我们心里也憋着气。刚才亲善公寓的事儿你也看见了，谁他娘的愿意给日本人当孙子？只可惜啊，看错了人，这胖老婆也娶了，结婚证也扯了，这想离不也离不了吗？
0: 如果只是个胖老婆也就算了，但他还在外边偷人，偷日本人，还死心塌地的偷。我说二位做丈夫的，你们能忍吗？

0: 哥兄弟，我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其实我早就不能忍了，但咱还得顾及这份情谊。我们也劝了他很多次，对不对？可没用啊！
1: 当然没用了。日本人给他高官厚禄，这胖老婆有了野心，国家民族都不要了，还要你们二位这做丈夫呢？
0: 我看，在他眼里，你们不是丈夫，是奴才。有的时候，当断就得断，否则，光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就得把你们给淹死。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今天来干嘛呢？
1: 这29军有批军火在天津失窃了，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2: 邱队长，您别问了，这批军火就在通县。
1: 我说你们这个胖老婆呀，胃口太大了，都吃到我们宋军长头上了。
0: 那你想怎么办？
1: 这胖老婆怎么吃进去了，就得让她怎么吐出来。二位大丈夫，肯帮兄弟我这个忙吗？

0: 别拦着！老爷不舒服，现在不见可以。
1: 别拦着我们！
0: 吵什么吵啊！
2: 进去！
0: 马三，你先下去。
3: 是。
0: 哼，怎么又是你们呢？昨天你们来讨个没趣，今天怎么又来了？
3: 大帅，你看，没办法，我们把邱大帅的情况电告了东条参谋长，可他还是要坚持见大帅。他今天下午的火车到北平，
4: 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牙疼，张嘴说不了话，不见人。
3: 我们也把大帅牙病的事情报告了，可是上头不信，我们也去各医院查过，没查到您有看牙的病例。中条参谋长很不高兴，他问你是不是又要演一场中风的把戏。
4: 笑话！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邱夫人有牙疼的毛病，
3: 又不是今天才开始发作的。
4: 中条参谋长说，如果您真的有病的话，不见也罢。
1: 可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不是真的生病了？这么说，
5: 你们还要检查吗？东江名相就有日本医院，还请邱大帅屈尊一趟。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再也不打扰了。哼，可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日本人的医院呢？假的也可以被你们说成是真的呀。
1: 姐姐，这好办，我们呀请个日本医生到家里来看不就行了吗？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哦，那我们请个日本医生，再请个中国医生，一会诊不就清楚了吗？那就这样定了，我们下午就带医生过来，您也可以再请您的医生。
4: 如果你们非要这样。
6: 就这样吧。我们刚才打听了，不知道邱三奇这是要干什么。宪兵团的嘴都很紧，探不到一点消息。
0: 邱三奇是绝对不会动窝的，你们要再去打听。还有。

0: 宋氏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又去了邱副连家，不过你说对了，又碰了钉子。听说东条参谋长的专列下午就到北平了，所以他们着急了，要带医生去邱副连家，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东条参谋长的专列下午到北平。嗯，青子小姐，还有什么指示吗？
1: 没有了。
2: 如果邱三奇有什么消息，你及时告诉我。去吧。
0: 是。东条参谋长，他真的要来北平？放心吧，你们那胖老婆太丑了，我是不会动心思去勾引他的。可那匹军火是将来对日本人开战用的。 他不会吐出来的，
2: 那就要看二位对他有没有这个魅力了。走吧。

0: 老鹰做梦呢。怎么了？
1: 是你啊。
0: 啊？
1: 你好大的胆儿，你怎么敢闯我这儿来呢？
0: 你这儿不是日本国呀，用的都是汉字啊，凭什么老子不能来啊？切！
1: 你们瞎了眼了，怎么把他弄来了？一身的酒味儿！我早告诉你们不能喝酒啊，喝酒会误事的呀，你们把我的话就当耳边风。
2: 大哥，周团长是宋军长派来的，找你有事儿。
1: 宋军长，就是小叶石派人来，我也不见。
0: 我说老叶，你看看这冀东破大点地方，你摆那么大谱干嘛呀？给你挑明了吧，宋军长派我来是为了一批军火，在天津下船之后就不见了。老子听说是被你扣了。老爷，胆儿够肥的呀！
1: 是你告诉他的还是你？哎呦喂，你们这是吃里扒外呀！
0: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过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您弄那么大动静，瞒得了谁呀？是不是？
1: 军火是我扣的。
0: 哎，
1: 我是奉了湘粤司令官的命令，这批军火是宋哲元准备拿它向日军开战用的，所以不能落在他手里。日本人不方便出面，就由我出面，怎么了？
0: 承认了就好。老爷，既然不是你的东西，吐出来吧。
1: 不可能。宋哲元自从北平学生事件后啊，公开谴责我投日啊，现在南京公开要求取缔我的政府，我和你们已经决裂了。这批军火是敌对军火，我当然没收了。
0: 那这么说你是不准备吐出来了？
1: 当然，我不允许宋哲元拿他向日军开火，我要维护日本人的利益。
0: 维护日本人的利益？我说你可是日本人的好棒尖啊，用情够深的，国家民族都不要了？
1: 别跟我讲国家，我殷汝耕奉行的是有奶就是羊。

0: 日本人把我当儿子，我就把他当我的娘。
1: 哎呀，看在咱们以前还有点交情，我不为难你，否则我就把你抓起来了。
2: 老爷，你再考虑考虑。
0: 哎呀，考虑个屁呀！
1: 你们替我送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功夫和他磨牙。
2: 你们这个胖老婆呀，都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了。有奶就是娘，亏她说得出口。
3: 不瞒你说，刚才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
2: 我家和民族他都不放在眼里。二位兄弟，刚才他把你们骂得狗血淋头，还把你们当自己人吗？他要去卖国，你们也跟着当帮凶吗？
3: 宋军长的军火就在军火库里，我都不想再把守。走，我带你去看看。三七兄，这就是宋军长的军火，有机枪、步枪和子弹，还有最新式的冲锋枪。
2: 东西不少啊。
3: 我和燕田亲如兄弟，当初投靠大哥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我们替他出生入死，打下了这些地盘，可他呢居然投靠了日本人。哎，我们一开始就劝他，可他现在已经没了心智，不听我们的。是啊，他想当日本人的走狗，可是我们不想，我们没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呢。对，这些是打日本人的军火，这样我派人开车跟着你，把他们都交给宋军长。
2: 二位兄弟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动。不过你们想过没有，我把这批军火拉走了，殷汝耕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这本来就不是他的东西，我们兄弟掌握两个总队的兵力，要他不敢怎么样。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现在就离开他？二十九军宋军长那边一定会欢迎你们的。
3: 我们跟他还有情分，没到最后时刻，我们还想最后再劝他一次。不过邱团长，你放心，一旦和日本人开战，我们兄弟俩会立刻反正。到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顾不上情分了。对，
2: 二位的心智我现在明白了，你们不愧是铁血汉子。

0: 信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司令，我来接东条参谋长，他跟您同行吗？
0: 东条参谋长，东条英机吗？他什么时候说要来北平了？
1: 司令，您不知道吗？
0: 这么大的事，他来怎么可能不事先通知我？荒唐。
2: 庆子此时立刻意识到他上当了，被松氏给骗了。

0: 大帅的牙周发炎，牙龈出血，右边下颌牙都松动了，确实是有病，而且很严重，影响他说话和吃饭，他确实需要治疗。
1: 大帅，这个日本医生说的对，您是牙周炎。
2: 我要打个电话。
1: 哦，好。

0: 老爷，有您电话，对方很急，您快点去接一下吧。
1: 你没问他谁打来的？
0: 对方是个女的，她不敢说她是谁，就让您快点去接。
2: 哟，大帅，你在外面还有女人呢，我去接。
3: 等一下，大帅，还是让我去接吧，我看看是谁。
1: 好，问好了以后赶紧回来告诉我。
3: 哎。

0: 喂，
1: 大帅，
0: 我是小飞燕。
1: 是你？
0: 请问您是哪位？找大帅有什么事吗？
1: 你不要问我是谁，我问你，现在是不是正在给大帅看牙病？
0: 是，现在正有日本医生在给大帅看牙。怎么了？
1: 你听着，叫大帅
2: 千万不要接受任何检查，这是个阴谋，懂吗？喂喂，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喂，
3: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们这些臭支那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0: 你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1: 告诉秋三七，是日本人替我们
0: 二太太。
2: 庆子被死难的场面震惊了，他听到了外面来人，可低头看自己一身军装，知道出去就是免不了的误会，只能黯然离开了。
3: 进来。
4: 军座，我回来了。
3: 怎么样？坐。
4: 是。我把殷汝耕扣押的那批军火全都找回来了，刚才跟军械处清点了一下，一件也不少。
3: 跟那家伙打交道不容易吧？
4: 哼，一个死硬的汉奸。还好这次靠了他手下两个总队长，他们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
3: 现在看来，有良心的中国人还是多啊。
4: 嗯。
3: 宋哲元，

0: 秦总，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了，大帅他不在了。大帅他不在了。

团座，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杀了邱福林这事，我们得瞒着静子。要是他问起来，我们该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我还得想想。那你赶紧想想。
1: 咱们就说，邱福林死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内讧，所以……邱福林死了，是怎么回事？
0: 我听说是他的两个姨太太争风吃醋，结果打了起来，动了刀还动了枪。原来那个小飞燕是南京派去的卧底，他把牛嫂和一个医生给杀了。邱福林当时在现场，结果被气得心脏病发作，当时就死了。是这样？你们这是要出门吗？我们去休假，这是件大事。 搞不好就要栽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要去保护好现场，对邱福林的尸体进行解剖，查出他死亡的原因，以求一个公道。这样就好，这件事情还真需要一个公道。
1: 静子，你怎么穿着军装？
2: 身上还有血，香真香。
3: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说出健康好身体。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

0: 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

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

0: 还是内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桶。

0: 文也就是十桶二十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

0: 腐料，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季春时节，万象更新。海河，天津人的母亲河，也是眼前这几位年轻人为之奋斗的名字。
1: 我为什么想办牛奶节？一直说没有形成一个像618呀、什么双十一啊这种消费时点。
0: 邹阳，海河乳品新一代的掌门人，他和年轻的团队正在策划一场牛奶的盛典。海河牛奶，几代天津人深植于记忆中的味道。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牛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稀缺品。当时，全国每天人均牛奶消费量仅约一克。为了增强国民体质，国家号召大力发展奶业生产。天津解放后，接收下大量外商牧场，凭借良好的养殖基础，天津成为全国首批发展奶业的城市。1956年，天津对280个养殖户进行公私合营，成立天津市奶品总店，这也是海河乳品的前身。到1965年，又建起天津市乳品厂，生产海河牌全脂甜奶粉和炼乳。
2: 这个必须凭票，这个没有出生证你就买不到。一个出生证供两袋，等到我工作的时候，天津乳品行业形成一定的规模了。
0: 改革开放后，天津成为国家第一批奶业发展试点城市，汲取国内外先进技术。80年代初，香浓纯真的巴氏鲜牛奶登上历史舞台，全市10多个分销奶站每天大排长龙。那时，冯永强的母亲在滨江道奶站上班，每天清晨都是母子俩忙碌而快乐的时光。
2: 我母亲4点多就得从

0: 假的要出去，也都不放心，他们都得陪着我母亲去上班。去了以后呢，能喝上一杯牛奶，当时觉得牛奶是很香很香，离老远都闻到那个味道，是吧？再上外边再给你买一个果头，那就是一个很幸福生活。
1: 经过冯永强这一代科研人员的技术创新，1999年，一款划时代的产品横空出世。凭借独特的焦香工艺，口味醇厚、口感丝滑的可可奶，一举创造了销量神话。
0: 就强调它的原料，比如口口粉，我们就规定你用西非的，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这个风味总是在保持一致。
2: 上学了就带一袋可可奶，特别是煎饼果子配牛奶，这是天津早点的绝配。
1: 但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大量国内外品牌进入市场，天津人曾无比熟悉的这杯海河奶不再是唯一选择。
3: 行业的发展中，我们没有跟上节奏。像我们乳制品厂啊，这上市一个新产品，一开机就是多少吨多少吨，我的消费者基础太少了，我连一个开机我都达不到，我们如何能去和这样的全国型的乳企去博弈？
1: 2022年，企业迎来变局，新厂房投入使用，生产研发的硬件水平大幅提升。从天津大学毕业的生物化学博士邹阳，成为海河乳品的新掌门人。这个喝着海河牛奶长大的85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儿时风靡的可可奶。他认定，打开花色奶市场，便是破局之道。
2: 如果是我们做白奶出去到外面，是没有什么差异化的。那我也想利用当时就是我们仅有的这些优势，冲出一条血路来。
3: 天津的品牌走出去，消费者想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带给全国消费者的是一种地域的文化。天津是一个相对有松弛感的城市，看到我们天津海河的产品，会觉得很有趣，得尝尝。
1: 依托过去可可奶积累的技术优势，企业锚定花色奶的主赛道，并展开了持续的技术攻关。每个口味牛奶的配比实验至少要做上上百次，试验过程不能中断，科研人员就接力换班，每个人都要上班48小时。
4: 当时发现半成品的风味跟我们实验室的有一点点小区别，半成品到灌装的过程它这个时间很短，我们要在这几个小时里去调整产品的方案，所以当时很紧张，各方面配比的比例特别符合我的这个实验预期了，激动得睡不着觉。
2: 原辅料都没敢多定，怕回来失败，但是呢这个一经预售就爆单了。我没想到，就得敢于创新，敢于突破，那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才有意义。
1: 跑出加速度，香菜牛油果、樱花白桃、玫瑰荔枝等10几种新口味研发投产，花式上新。企业不仅稳住阵脚，扭亏为盈，也一举打开了全国市场，海河乳品涅槃重生。2024年的6/1，海河岸边人潮熙攘。在首个牛奶节上，与德云社联名的雪糕、酸奶等一系列新产品也重磅亮相。而在喧嚣的背后，执着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歇。
2: 这就是我们成立的这个风味乳联合创新研究院，我们就联合5个大学去研发我们的新产品。我们不能躺在老字号这个奖状上，必须要不停地创新，传承儿时的记忆。提到牛奶，第一选择就应该是海河。
1: 一杯海河奶，是一座城市的情感记忆，也是天津人的乡愁味道。未来，它将继续与奔流不息的海河一起，滋养城市。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等。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张工调研文商旅融合发展和风貌建筑盘活利用工作，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提升运营综合质效。
2: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8次会议，岳云林主持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表决通过《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0: 市政协召开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王长松出席并讲话。
2: 本市一个园区4家企业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充分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的形成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重要要求结合起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扛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0: 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厚的三农情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相贯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严守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抓好秋收秋播工作，深化一产接二连三，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持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高效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产业发展协同联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进一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自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细化实化任务举措，持续做好融入和引入文章，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加强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在交通、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积极对接北京，开展事项化合作，加快推动京津同城化，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加强组织领导沟通协调，完善合作机制，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协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点线面网空结合，紧盯消防、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商贸街区、文旅景点、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要抓好城市运行保障，加强水电气汛等要素供需调度，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优化旅游服务管理，要加强值班值守，在岗位、在状态、在现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勤俭文明廉洁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重点商圈调研文商旅融合发展和风貌建筑盘活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加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统筹资源，加快存量盘活，因地制宜导入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活力。
0: 张工来到位于和平路金街商圈的天津圈业场，查看老厦保护修缮、新厦改造提升工程进展，了解商业定位、空间布局、招商业态等情况。他说，圈业场作为天津百年商业文化地标，承载着厚重城市记忆，社会关注度高，要进一步强化资源统筹，充实项目团队，汇聚各方合力，协同推进建设、招商、运营各项工作，持续吸引高品质商户导入高品位项目，焕新百年地标，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在意式风情区的加佩乐博点酒店项目，张工查看建设进度、设施环境，了解区域洋楼风貌建筑群盘活利用、中秋国庆文旅活动策划等情况。他说，意式风情区区位优势突出，综合交通便利，文旅资源聚集，要盘活用好风貌建筑资源，推动文商旅紧密联动。

0: 加强客源分析，精准招引项目，不断优化供给业态、商业生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历史风貌建筑是天津城市名片、独特资源，要坚持四个以文，在保护中发展好、利用好，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存量盘活，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充分释放资源资产价值。要扎实推进金街、意式风情区、五大道等重点片区业态更新，彰显特色，加强推介，打响品牌，把文旅流量更好转化为产业效益。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要加强活动策划，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做好客流组织、交通疏导等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管理措施，让市民游客平安欢乐过节。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1: 昨天，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0: 会议学习贯彻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表示，市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着眼于服务保障我市“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做好我市人大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主动服务全市工作大局，确保把会议成果、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发展成果。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审议了《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文商旅融合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天津市数据条例》草案，《天津市畜牧条例》修订草案。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天津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我市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天津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天津海事法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郁云林在讲话时说，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是我市践行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重要要求的重要法治成果，要以此次表决通过法规为契机，更好守护城市历史文脉，彰显金派文化魅力。郁云林指出，会议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新时代我市高质量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有关方面要贯彻实施好这部法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出席会议，副市长王英伟、胡学明，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昨天市政协召开坚持以文兴业、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副市长李文海应邀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尚斌毅和秘书长戴永康出席，市政协副主席金红阳。

0: 主持。
1: 会前，王长松一行深入天津色织厂旅游休闲街区、南市食品街改扩建工程项目、金湾云顶高空观景台项目等文旅新场景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我市文旅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情况。会上，26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做口头或书面发言，并就推动发力点线面体、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34件重点提案进行督办落实。王长松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加强文旅深度融合，要打造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景，形成高品质的文旅线路、特色化的文旅产品和多元融合的文旅业态，要打造有影响力的文旅龙头企业，推动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要打造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群体，积极吸引北京及外地游客畅游京城。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调研建言，为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回应委员发言，与大家协商交流。
0: 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名单，本市一个园区4家企业入选。
1: 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由工信部主导，今年3月启动首批示范基地遴选，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软件等新兴产业。全国共有21个园区类和112个企业类入选，创建培育周期为2年。天津共有1个园区4家企业成功入选，包括滨海高新区、曙光信息、中企中心、光电通信、麒麟软件。
2: 国家新兴产业示范基地的创建呢，主要聚焦11项重点指标，包括呢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度、重大技术成果，还有呢这个商业模式创新等等。
1: 培育标杆企业，带动新兴产业壮大。入选的这些园区和企业也将在2年的创建周期内对照标准，提升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同时通过生态带动作用牵引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将天津在信创、智能网联等产业发展上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3: 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业态创新、管理效能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打造 AI 原生的新一代操作系统，持续加大对开源社区的建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0: 本市第二批算力券完成兑付。
1: 天津算力券政策对企业购买智算、超算服务按合同金额10%给予补贴，企业注册在天津，算力应用符合重点产业方向就能申报。本市第二批算力券共涉及24家企业的兑现申请全部完成，涉及补贴资金超600万元。今年算力券补贴扩展到了数字文创、网络安全等更广泛领域，并首次将1人公司纳入扶持范围，共有5家从事人工智能应用设计、短剧制作的1人公司享受补贴，按照实际使用算力的合同额进行核算后集中兑付。
4: 基本上一个人的话，他钱到位了，前期对于我们这种创业公司
5: 很关键，
4: 申请和下来的流程比较快，也比较便捷，然后真的是能帮助到这种初创企业，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有信心再往下做下去嘛。
1: 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领导王英伟、李静出席。会议指出，要学习借鉴漳州110经验做法，加快智慧110建设，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用好大数据手段加大线索排查发现力度，要进一步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全面对照梳理盘点改革任务，用好综合督查机制，要准确把握政法宣传工作的职责使命，推动政法宣传和政法业务深度融合。
6: 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多部新通过的法规进行了解读。
1: 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新通过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深入发掘历史文化资源。条例共6章50条，包括保护对象、措施、传承利用等内容。 条例中进一步明确了本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对象，不仅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古树、名木等物质遗存，也涵盖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等。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法治手段督促各责任主体落实相关保护措施。同时聚焦大运河、长城、海河、海洋四大文化带，推进沿线重点区域的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引入适合的业态，扶持和培育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支持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特色历史文化体验等相关产业发展。同时发布会还对突发事件应对条例进行了介绍，
1: 通过立法去推动解决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做到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通过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天津将实施应急指挥救援、事前预防、基层应急、全民安全素质六项支撑工程，推动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建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强化自然灾害防治，摸清风险底数，织密预警网络，提升洪涝、地质、海洋、森林火灾等抗灾设防水平，建设数字化监管平台和人工智能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南北部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健全直达基层的现代化应急物资调配机制，提升极端场景下应急指挥通信保障，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治理，压实责任，
3: 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的机制，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执行监督，持续地巩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的成效，加大隐患排查整治的力度。
2: 在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天津设置特色职教成果展区。
0: 世界技能博览会与世界技能大赛同期举办，展览总面积50,000平方米，在场馆内共设置300个展示体验展台。天津展区以海河工匠技要前程为主题，其中展示了天津职业技能培训中的教具和实训设备，涉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以及网络布线等等领域，尤其是中海油带来的海洋装备模拟教具吸引了不少关注。这款设备目前也应用在了天津多所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学中。
4: 今天，天津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成立。
0: 新成立的天津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发挥机械、计算机、晶仪、微电子等12个学科的新工科交叉科研优势，成立校企院企联合实验室，收集产业一线需求。目前已经与中企中心、中交一航局、伽利略等10家央国企和高新科技企业正式开展合作。央企提供场景，民企提供机器人，研究院针对中间应用环节存在的问题展开科研。
5: 很多工业制造场景需要负载超过50公斤，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今天做不到，所以它不仅仅是大脑突破就能实现我们的工业应用，我们的认为就是我们要从最开始的本体到小脑到大脑全链的突破，才有望把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真正的推向我们这些刚需场景。
0: 校企双方将共同组建研发团队，联合申请科研项目，率先面向工业制造、特种作业等应用场景需求，帮助机器人实现极难、危重险等任务。
4: 2026天津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发布。
0: 发布活动在庄王府举办，围绕秋日景色、文博场馆、特色演出等，中秋国庆假期本市将举办600多项文旅活动，依托古文化街和鼓楼等地标，南开区将推出老城文漫游主题线路，天津旅游集团现场发布20多项活动，海河游船增加中秋民乐与相声航班，金旅时光号推出戏曲主题旅程，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也将推出专题展览和国庆主题活动。
4: 祖国颂，海河情，天津音乐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合唱系列活动闭幕式演出举行。
0: 闭幕式演出曲目中既有红色经典作品，也有古典诗词改编曲目，十支合唱团涵盖少儿团体、高校合唱团、群众社团等。天津市第45中学的幸福之声合唱团演唱的《飘扬吧党旗》，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平均年龄70岁的华韵国风女子合唱团演唱了歌曲《珊瑚颂》，为伟大祖国献上美好祝福。
2: 2026河畔歌

0: 洲总决赛在金帆广场亲水平台举行。
1: 活动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广西、贵州、新疆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名音乐爱好者报名。此前进行的10场线下海选，选取了永乐码头等海河沿岸的不同点位进行，最终10强选手进入总决赛，以海河灯光秀和天津站夜景为背景，为大家带来了流行、美声等多种唱法的歌曲。现场专业评委从演唱技巧、原创价值等方面进行打分，最终天津选手吴海莹获得冠军。
0: 来看一组简讯。
1: 气象部门预报，中秋假期3天，最高气温约25到28摄氏度，预计将出现降水和一次轻雾到大雾天气，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今天金街地标大铜前完成修缮，重新和大家见面，修复了铜板破损等问题。假期里将在这里举办沉浸式体验歌舞剧和话剧演出。冀州区中医医院新院区全面开诊，重点推出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提供针灸、推拿、康复等服务。滨海新区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针对商业综合体里的餐馆以及大型酒店等进行食材、后厨环境的抽查。
0: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你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雷阵雨，截止到下午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9.3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了55.4毫米，出现在静海梁头西柳木。预计今天夜间阴转小雨，风力在2级左右，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清晨到上午大家外出仍需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午转为多云，夜间转晴，但后半夜有轻雾。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6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到27号，也就是假期的后两天，我市仍将受到降雨影响，28号恢复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最低气温在19度。

左右。大家假期出行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滨海新区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渤海海面小雨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

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

0: 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

0: 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 全国政协副

0: 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3: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

0: 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

0: 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是怎么回事？太爷，
1: 是这么回事儿。
2: 太爷，对，是这么回事。
3: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他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0: 小点声，我跟你讲。

0: 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1: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拾挨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2: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1: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2: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1: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2: 嗯，
1: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说不定呀，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鸦翠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呢，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
0: 哎呦，这夫人，夫人，我受不起啊！这我。
1: 那天是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
0: 哎呦，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1: 那你记着。
0: 我记着，记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还有这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面，一定眼相，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阿福，你能不能搬回来？
0: 啊，搬回来啊。
1: 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0: 不，这一个地儿，鲁泰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蛆我看他们敢。
1: 谢谢。
0: 太爷。
2: 嗯。
0: 哎呦，睡着了。哎，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肉。
2: 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
0: 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肉啊？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太爷，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肉端上来吃，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太爷，你慢点。大侄儿，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肉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
2: 是这么回事。
0: 咦，妞妞妞妞，有名字了，臭小子。
3: 打不准也得好好练。他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了，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

0: 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1: 是，咱们中队连阎老西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着，没穿的可以冻着，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跟鬼子拼了。
0: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2: 小心点，
3: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4: 全体都有，就地休息。
5: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1: 我记得在白家寨，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离了三十里地有个齐家楼，那是141的军墓，参谋长卢宇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上枪，教你们打枪。
2: 好。
3: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4: 我是啊，
3: 对了，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4: 大爹，我跟您说，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5: 大嫂，
4: 我现在跟淑媛
5: 鱼吃的还好吧？
4: 住在二楼，
5: 挺好的。
4: 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
5: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3: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6: 云奇啊，玉娇、月明、万福。
5: 月明，
3: 月明是
7: 小魔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5: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

0: 好记。
1: 盈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2: 盈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哎，
1: 张月明，我记住了。
2: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3: 好的，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0: 救
3: 既往不咎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2: 太爷，哎，
4: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3: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1: 大弟啊，
2: 是这么回事儿。
1: 不是怎么回事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爹，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2: 年轻啊，我问你，我这运寿亭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啊？
1: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2: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1: 我知道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人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3: 哎，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3: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
1: 你放，
3: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5: 万福。
3: 哪儿？
5: 万福。
3: 哪儿？
5: 万福。
2: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6: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1: 明白。
2: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啊，我累了。
3: 哦，大侄媳妇儿，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1: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4: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明仪，一拖一个月，工资越给越少，连个财物都没逮到。
1: 哎，学长，班长，
0: 行，吃饭，
1: 我
0: 去打。

0: 好了，哥，我前不来晚，不说话了啊！怎么了这是？
1: 哥，冻伤了，快点！快点！快点！柴来了，他让冰来了，
0: 赶紧把冰弄化，给他烧了热水，快！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他捂上，我加钱快点。啊，
1: 给你弄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吃一口我这么费劲。快快快！向前！好
1: 手啊！成了，
0: 说成了，成了！还有酒没？
1: 有，
0: 快，
1: 快拿酒去！
0: 大爹，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2: 哟，清炖南京鸡脯。
0: 哎，还是您家吃好。快来。
2: 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没见到了。哎呀，
0: 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五个月大的小母鸡。嗯，大爹，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为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醇，色洁白。你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2: 云奇啊，哎，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0: 是啊，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也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3: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2: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0: 我快吃肉喝泡。我挣了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了。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吗？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人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便，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到天亮，头发一抓一拍一把都掉了。爹，你看这饺子，哎呀，这饺子。
4: 孩子，你别哭，别哭！
2: 我这不用哭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啊。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

0: 西想熬就熬过去了。
1: 嗯啊，
0: 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2: 大爹，
0: 以后
2: 您听我说，
3: 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0: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2: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1: 三毛钱这条街卖的，隔两条街，九毛翻了三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四毛钱，翻三条街卖四块钱。日本货是便宜的，大爹，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呢，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2: 一条街上，您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
1: 这里边学问真的大了去了。大上海，您看的外边光鲜亮丽，可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
4: 哎呦，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哼，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嘿嘿，对吧，大爷？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4: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你看，
1: 哎呦呦，文房四宝。哎，
4: 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
1: 好好。哎
4: 呀，来，哦，忘了跟值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静心阁赊的。
1: 怎么不付钱啊？
4: 都记在您账上了，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1: 好，好，好。哎，
4: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
1: 哦，对了，
4: 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哦，还记在值少爷账上。
1: 好，好，好。
4: 你再看看这个，镇纸，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1: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嗯，
4: 值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我现在就去。
5: 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1: 大弟，嗯，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4: 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1: 是这么回事儿。
4: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哦，哟，笔筒，哎，漂亮吧这个。
6: 哎，怎么样，
5: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
6: 哟，到底是你大爹啊。
4: 是
5: 之后的。
6: 还有之后啊？
5: 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6: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5: 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跟着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的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6: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嘛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权可不在我夫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5: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4: 哎呀，水来了，
5: 来来来，
0: 真是兵荒马乱木丹青啊，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
7: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拘，
4: 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咦，
7: 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8: 胸无点墨，
1: 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私塾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7: 大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8: 半叔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
6: 快看，嘿，
7: 不对，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租金，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着。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大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8: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凡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7: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这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吗？
8: 谁是狗啊？
6: 万福啊。这次讲评书呢？
7: 啊，大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8: 不是那么回事儿。
7: 哎，大爷，那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8: 不喝。
7: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9: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道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10: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9: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10: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
9: 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
10: 是，他是抗日英雄。
9: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10: 小月，
6: 李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8: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吗？
6: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苦的？
8: 也好。
6: 吃饱了？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7: 真的？
5: 嗯。
7: 可是我没有

0: 小瑞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瑞说过，他们祖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1: 什么路？
0: 江汉路。
1: 他们家小姐

0: 那时候念的是医科，对对对对，
1: 学医的，是个大夫。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余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还在一块儿啊。
0: 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1: 你赶紧先写信吧。
0: 可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2: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咳)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
1: 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呗。
2: 嗯，蘑菇吧。
1: 嘿，好嘞。这，
3: 哎，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
0: 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4: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1: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0: 尊夫人名讳啊。
1: 啥？
4: 小月爹，月亮的月。
1: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卿卿如晤。
1: 啥？啊，
0: 小月卿卿如晤。
1: 不是，如晤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4: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0: 是这个意思。哦，
1: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王八蛋，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了，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0: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1: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5: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1: 啥意思啊？
4: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逮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戴了，等我到了武汉

0: 你再带给我看，昂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嘿，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1: 不写了，玉交代笔。啊？哎，
0: 行，没电。还是月明普卦。
2: 哎，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嗯，是这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
0: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她们闲的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3: 你这是什么话？
4: 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她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3: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半幅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
0: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3: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0: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 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活捉灭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的飘着，混着花。
2: 哎呦，
5: 朽木不可雕也，
2: 朽木不可雕也。哎，
5: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2: 行了，我就是朽木。
5: 朽木与毛，我就不要你这个。爹，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么回事？
3: 不是这么回事，
0: 就是这么回事。
2: 别吵了。
0: 带月明出去晒太阳。庶子不足一毛。接着写。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你们。
2: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我不安心啊！哎，你写不写？
0: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2: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瓦舍姆巴贝。不需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3: 闹铃响了三四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五分钟。
4: 上班，那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2: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5: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结果。

0: 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1: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5: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2: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6: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2: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7: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6: 啥
7: 呀，
6: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2: 群英会与您相约，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逃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云贵，你胆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速成。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全都要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陆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冷静。
0: 咱们后勤区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八十七旅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云贵，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这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差，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五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

0: 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在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1: 刘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2: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老刘，你生生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走不出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的，你这是破灭了。

0: 好，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谢谢，谢谢您。
1: 下一位，那坐吧。
0: 抱歉，我不会。啊，那打算吧，会吧？嗯，不会。做过秘书吗？没有。有孩子吗？有。
2: 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下一位，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下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0: 你坐那儿吧。
2: 先生，我可以做琴的，我可以写英文，我还做过压线粉丝。
3: 先生，我可以学。
2: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八十五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0: 你觉得呢？

0: 邱太太，我们店倒药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2: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他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他。他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他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她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啊，
0: 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三十五块八，是他这些年

0: 我就把咱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十倍、百倍、千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1: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0: 不是，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区，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来在江上不让进来。 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1: 万福，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
0: 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了。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2: 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
0: 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1: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0: 行。
1: 万福，
0: 嗯，
1: 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0: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你们再腾一下。
1: 又是一顿。
0: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2: 谢谢。
0: 啥意思？
2: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2: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成长啊。
2: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

0: 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1: 我丁玉娇的原则。啊，
0: 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1: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2: 月色。

鸡家丑，鸡家夫妇同罗帐，鸡家飘散在他自个中。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粉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所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2: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观众，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
0: 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3: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0: 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3: 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
0: 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
3: 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2: 他们家人有主见，又替人做主。
0: 你愿意去吗？
3: 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0: 算吧。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
2: 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

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 去年12月31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 处理起来，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了，但是这个失利 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孔大哥，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
1: 尤排长他们呢？
0: 早上尤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祭奠。
1: 哪是祭奠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0: 好。

干什么呢？哎，我不过我抓了这只鸡啊，真的，快，帮帮忙，来来来来来，刀手，刀手，刀手，来来来来来，刀手，救鸡呀！不要吵！不要吵！勤快一点！哎，快！

0: 我的天，他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哎呀，太好了。
1: 哎，粮食粮食，吃饭吃饭，
0: 给我两口吃，别浪费啊。又香又脆，我要是能反了。这好家伙，
2: 快过来，
0: 快，这好家伙，拿这个，帮你啊，还要往你办啥呀？回去路上不方便，每人拿杆枪得了。小妹，把路拿上。
1: 别别别，正好正好，
0: 给我，快跑快跑，快快快快
3: 跑。哎，你怎么来了？
4: 把枪放下。
0: 放下干啥呀？
4: 你不想活了？
0: 这不还借了行不行？
4: 借什么借？放下，给我，给我。
5: 把拿枪全放下，快点！
0: 别空手，别空手，
5: 快点走，快点走，
4: 走
5: 走啊！
0: 走，别空手，别空手，
4: 走，
0: 别空手了，
4: 走，走。
0: 哎呦！
5: 作业不做啊！

0: 大家都放下吧。
1: 大爹，
2: 啊，回来了。
1: 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
2: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
1: 真好，
2: 只可惜是没有宣纸，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
1: 哎，您要的报纸。您看这报纸上写的。李宗仁亲率10万健儿在泗水布
2: 好，好啊！李宗仁任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群情振奋呐、啊！
1: 不是，我是觉得吧，
3: 为什么呀？
1: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2: 我看看。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
1: 好，
2: 好啊。
1: 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哎。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
2: 威也，谬也，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
4: 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
2: 人心齐，泰山移，
4: 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5: 太爷，你这么年轻，
4: 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啊债券呀、
1: 啊。不是大爹，
4: 大敌当前，林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

0: 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呀，晓得吧？
1: 晓得。

0: 听见了吗？大爷寻吃张云奇呢，给他骂成胖子了。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1: 你都快吃成肚子了，你！
2: 肚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哼！
1: 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0: 哎，嗯。

0: 上哪儿呢？怎么你啊？
1: 慢点，慢点，慢
0: 点！哎，
2: 呦呦呦呦呦！算了算了算了！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2: 还摸我。
3: 我能让他摸？
0: 这没让人把命摸死，算你命大了。我跟你说说，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3: 那怎么办？我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
0: 回来。陶明。
3: 哦。
0: 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3: 哎，行行行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饭了啊。嗯。哦。
1: 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
2: 哟，大米。
1: 哎。
2: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
1: 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2: 好，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1: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嗯，行吗？
3: 还是米饭好吃。
1: 那肯定。嗯。
2: 来的，
1: 买的呀，
2: 买的，
1: 嗯，
2: 黑市，好贵哦，
1: 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永安饭馆的包子钻洞去南市买的，那个洞可小了，差点还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拜拜，放裤管里了，一粒米都没漏。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
2: 是南市。
1: 嗯，南市。

0: 日本人的米店
1: 啊，遍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0: 这米也能吃？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
1: 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吃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哇！
2: 生活习惯难以调和，
4: 闹铃响了三四遍了，你说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五分钟。
5: 上班，那我又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2: 一往情深，执意挽回。
6: 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7: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6: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哇！
1: 亲
3: 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
1: 哇！
3: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补水了，天热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情感观察团当中这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艾小宝。
1: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谢谢艾小宝，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

0: 这家是我的全部，是我一手撑起来的，我不能让他说散就散。
1: 是疲惫，这个家什么都他说了算，我就像一个外人。
0: 他不理解我，凡事都对着干，非得一件小事儿非要跟我离婚。
1: 他啥事儿都不跟我商量，我忍受不了。
2: 28年的夫妻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来，掌声有请。王先生53岁，保安；秀女士49岁，餐厅老板。欢迎二位啊！王先生是不走寻常路哈、啊，那么大地方不走，您从那儿绕。来，先说说二位，你们今天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山娜老师，我不想离婚。18岁我就跟他认识了，21岁我俩就结婚了。嗯，已经有28年。你说这个婚不能说散就散了。其实我也承认，我平时呢比较强势。嗯，但是我现在也放下姿态了，我也在哀求他，怎么劝他他也不听，我这是真的实在没办法了，希望老师们帮我开导开导他。
1: 这些年来啊，家里所有事情都他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我忍了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2: 不想忍了哈。你们两个人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来吵架？
0: 那太多了。嗯，因为我俩的性格，刚才上台的时候您也看到了，他是那种就是比较笨的人。

0: 又慢又笨。你说刚才可以从近道走，他非得绕一圈。我俩的性格是截然不同，我是那种天生急性子，不喜欢拖延，他是那种火烧眉毛都不带着急那种的。每天早晨我们家闹铃我就定到六点，六点一响我肯定就弹坐起来，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呢我连梳头换衣服，把自己整利索的，反过头呢闹铃响了三四遍了，你说他还不起床，好不容易起来了吧，还得坐在床上发呆个五分钟，等他磨磨蹭蹭忙完了吧，整整忙了我四五十分钟。就是这一幕呀，在我们家上演了二十多年了。
1: 你那是过日子吗？你那就是打仗，催那么急干什么？你说你上班啊，我又不耽误，家里活你看我也不耽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吗？
0: 那咋不耽误事儿啊？上次在厨房那个水管漏水了嘛，我就要给修理工打电话要修，人家可好，拿个盆子往那一放，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着周日我自己修，我就等吧。一等半个月过去了，最后那个水滴的把那厨房的柜子就全给泡起皮了，你说这是不是因小失大？
1: 我是想能省就省点，周末我休息我买个新管我换上不就完事了吗？谁知道他从别的地方又漏了。
0: 你说能省能省，就因为他一件能省，挺好的工作都给省没了。都
2: 什么叫工作还能省没了呢？
1: 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领导看我干了很多年啊，老实本分工作认真，有一天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是升我当队长，当时我想都没想我就拒绝了。
2: 啊，
1: 因为啥呢？就是你当队长，你首先保安队长肯定容易得罪人啊，然后呢你当队长吧，他开饭店忙，我那家里那能没人顾了，为了家里我就跟领导说我不当啊，我就当个普通保安就行。领导听完之后就是很生气，他知道之后三天没跟我说话。
0: 你说多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说就因为你不会说话嘴笨得罪人，你们单位下岗第一批那个名单上也不能有你呀。你说别人求都求不来，到他那里吧说不要就不要了，我就最看不上他那种特别安逸的那种样子。
2: 你看这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2: 哎、你们两个人就是在教育孩子上分歧大吗？
0: 那有啊，我们家女儿今天的优秀其实都是我的功劳。有一年我女儿他们大学有一个国际交流项目需要4万多块钱的费用，她说啥呢，这么多钱可不能交了，花那个冤枉钱干啥，不让去。当时我二话没说，就是把我们那个5年多的一个子期存款我直接就取出来了，连利息都没要，给我女儿交了这个费用。就在这个交流项目上，我家女儿表现比较出色吧，让那个大学的这个导师发现了以后呢，我女儿顺利的就读了这个研。
2: 啊、嗯、哎呦真好。
0: 当时我要是说没有主见听她的，是不是耽误了我们女儿的一个前途？
2: 嗯，
1: 你看他就这样，就是功劳都是他的，错全是我的。孩子从小到大上学放学不都是我接送吗？
2: 啊，
1: 每天早晨早餐都是我做，他呢就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那孩子有逆反心理不愿意去，然后呢他俩就吵架，那都是我从当中劝和。
0: 他干那些事不应该的吗？你说我在餐厅里那么忙，一天一站就十几个小时，你下班回家多干点或者照顾照顾孩子，那又怎么了呢？
3: 姐，我劝你一句，他伺候孩子这一套你干不好。
0: 对，这个我承认。
3: 哎，
0: 我私下里也不是说不欣赏他，我也经常夸他，我说你是最好的爸爸。
3: 哎哎、对，
0: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全是他接送的。
2: 听着你们俩这日子应该是过得很幸福的，怎么就今天就非要离？
0: 他就嫌我大手大脚的往外借钱。
1: 你那是借钱吗？你那就是散财。我下岗我单位给这个10几万块钱补偿金，那个可是我们今后的生活费，我还说这个钱咱们要是好好存起来。结果没几天她闺蜜来了、
2: 哦、
1: 一哭她二话没说全都借给她了。
0: 那是阿芳真的遇到难处了，他们家老公开个建材店，供应链断了以后呢欠供货商很多钱，如果我要不借给这个钱呢店就关了，然后他那个房子也会让银行给收走。你说阿芳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说我

0: 我能不管吗？再说了，那个钱三个月以后一分不少的还散了吗？
1: 那你为啥不跟我说？我还是后来在街上碰到阿芳老公我才知道的，他见我特别亲切，他握着我的手，他就说，哥，太感谢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们那个10万块钱呢，我们这个店儿真的就没了。我当时一脸懵，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回家我去问他，他才承认的。
2: 大哥为啥不跟你说，你知道不？我虽然没有掺和你两口子生活，我都知道，跟你说了你夸他摆个臭脸，然后不同意那还得借，按照这性格救人家急啊，借完了你又说我明明都说了不同意，你还要往上借，你不拿我当人啊，这就矛盾加剧了。
0: 对，
2: 所以就不跟你说。
0: 对呀、我当时他回来跟我说完了以后，我也很认真地跟他道过歉了。但是你跟老师们讲一讲，你追着我们亲戚还钱，弄得我多没面子。
1: 不是，他表妹从他那儿借了2万块钱，说是半年还，结果一年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就去要钱去了。他当时没说什么，给我转了1万，然后回头就给他打电话告我的状，说我跟个讨债鬼一样，站在他家门口不走。他不帮我，反而呢，他说亲戚都让你给毁了，还埋怨我。
0: 我表妹吧，当时开个美甲店，就缺2万块钱，谁想到她现在真的还不上了。
1: 还有你那个弟弟，眼高手低，干啥不行，到处借钱过日子，3000、5000的经常的。那前年说是跟朋友合伙做生意，从我家里拿走4万，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去交社保，我才发现卡里少了这么多钱，然后跟他问，他才承认的。他说他弟弟改了，结果不到一年，那个店儿又黄了。4万块钱又没了，
0: 那可是我亲弟弟啊。
1: 那你算过吗？这些年你借多少钱？加在一起，有40多万吧。那要回来多少钱？也就10来万块钱。
2: 40万了？
3: 借出去40多万啊！
1: 还有各种投资，被忽悠投资的钱。
2: 这40万借出去，您都不知情？
1: 不知情，他都事后才跟我说。
3: 哎，为啥呀？你咋借钱老不跟你老公商量呢？
0: 大家也看到了，他是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人。你要跟他说要借钱的事儿吧，要他命一样的。我要跟他一说，他肯定不同意，我肯定得跟他吵。后来我能做主的，我就不问他了，大不了我借出去的钱我自己要回来，要不回来呢我就认了，慢慢自己想办法补呗。
2: 你就最后半句不对，要不回来就认了，这他不认，所以他慢慢不信任你了。
4: 但您借的都是你们两个共同的家庭资产呀。
0: 对，
4: 他不去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哪来家里那么多钱拿给你借给别人呢？
5: 对呀、
4: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说他的不是呢？
0: 其实我觉得吧，做人应该有点人情味儿。你说亲戚朋友找你借钱了，咱也不能啥也不管。
3: 是的，你对亲戚朋友有人情味儿，但是你对你老公就没人情味儿了吧？
0: 跟他说，他从来都不同意。
3: 对呀、
0: 谁借都不同意。
3: 对呀、所以现在这不是人家要不过了吗？哎，老王，你啥时候动了这心思的？
1: 就是去年我女儿订婚，男方给了10万块钱彩礼，女儿就交给我们保管。他说以后等生小孩的时候再用。我跟他说这个钱别动，咱俩谁也别动。结果没过3个月。他把钱又取出来给他餐厅的同事了。
0: 那可是救命钱，老李他们家孩子从工地摔下来以后急需用10万块钱的手续费，要是晚了的话这孩子就以后站不起来了。老李在餐厅干了有小10年，从来没有张过嘴。我当时我也想跟你商量了，我一想啊，你肯定又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觉得先给老李先救着命是吧，等到他还了我再偷偷存进去。我把那个老李签的那个借条吧，我就放到那柜子最深处了。你说谁知道让你给发现了？
2: 大哥，你告诉他，如果是救命钱的话，你是真不同意啊，还是说商量了有可能能同意啊？
1: 商量的话可能是同意，但不一定说是借给他那么多或者少借点。
3: 他有方法。
2: 对，
1: 他就瞒着我，这个他就不对。还是有一天我在收拾这个老柜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欠条。我一看我就血压就上升啊，真的特别特别生气，我手抖啊，我就感觉孩子和我俩都不如他的亲戚朋友重要。所以说那天我就把那离婚协议书我就放在他面前，我说咱们离婚吧，我真的受够了，我真的不想再过下去了。
0: 我不离婚，我知道这次我做的不对，但是后来我不是找老李把那个10万块钱要回来了吗？几

0: 个月以后，他们工地不是有那个工伤吗？我说老李啊，手头有钱了，你就还我吧。老李说正好这几天就下来那个赔偿款，第一时间就给你送来，然后就给我送来，我也要过来了。
1: 哎，那老李是好人。
0: 对。要不然我也不能乱借吧。
1: 对，然后我就问你一句，大哥要不跟你吵架，会去找老李要吗？
0: 那肯定就不着急，我得等着老李主动还。
2: 那个王先生真的要离是吧？
3: 我真受够了，这些年受的窝囊气，我真的受够了。
1: 大哥，我给你撑腰，你就站在他面前，你告诉我就要跟你离婚，你给他表个态。
3: 我就离婚，我就要离婚。
2: 就要离婚的王先生。这段婚姻还值得保卫吗？
4: 妻子一上来就说我不想离婚，但是就这一句话同样透出你的强势啊！离不离婚此刻并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扪心自问，在这个家庭大钱出借小钱出借他一概不知，你说一个男人在这个家还有面子吗？他是到了今天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但是我也看到了你今天也刻意的在压制自己的语气脾气，因为你怕失去。这说明你是爱这位丈夫，你们这段婚姻我认为应该保护，只要修正自己的这一些做法，我认为相伴到了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段爱情我保。
5: 我不想保，因为我觉得女士你不尊重人。
6: 她现在工作都没有，她那十几万块钱是她的退休金，等于养活我下半辈子的钱，你随便把她拿出去，十万块钱是孩子的钱，我们不能动，她是有边界感的，你没有，还随时被你道德绑架，因为你随口就是，你看这是救命钱，你看人家需要我们不帮忙吗？请你尊重这个男人为这个家28年的付出，以及尊重你的女儿到现在为止这么优秀，也有爸爸更多的心血的付出，以及你能够这么开心的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也有这个男人的付出。谢谢。
2: 姜老师保卫吗？
1: 保卫保卫
2: 保卫哈。
1: 为什么我要保呢？是因为全程我没有在大哥脸上看到任何的厌恶和愤怒，我最后特意让他说你就发狠，就说我就要离婚，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哥有个大概3秒钟左右的迟疑，然后他最后说了两句，从我的视角来看特别像小孩闹脾气，就我就要离我就要离，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委屈，他是在警告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我之所以愿意保，是因为我觉得你能改，所有事儿都让他知道，他同不同意啊，其实你怎么做我觉得大哥能接住你，好吧。
2: 谢谢姜老师。来，姜律保吗？
7: 我保。听下来其实咱们这段婚姻中没有说达到法定离婚的这种感情破裂的情况，虽然说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这个问题我再从律师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有方式方法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尊重和平等的问题。大哥首先没有感觉到被尊重，夫妻的共同财产任何一方超过日常的代理权限范围内的处置都要经过另外一方的同意，所以女方你这边自己私自的把大额的钱，不管是借给亲属还是借给救命的钱，都应该跟大哥说一声。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来说啊，是有一些互补的。你俩这种性格互补才让你们的家庭一直走到现在，女儿也非常的优秀，在这点上来说你们的关系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另外给你们两位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一要明确你们之前的财务状况，往外借了多少钱，都借给谁了，哪些要回来了，哪些还没要回来，一定要把这个账目算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建议你们两个人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要明确一下以后谁能处置多少，怎么分配，要明晰的约定处置权的范围，这样才能让你们两个人不再因为借钱的问题产生矛盾。大姐同意吗？
0: 同意。
7: 行，那你们的婚姻我继续保。
2: 你真的得意识到，你说你早上六点起，实际上谁12年每天早上起来做早点啊？谁回来给女儿做饭，甚至陪女儿写作业呀？
0: 都是他爸。
2: 啊，你就是大手一挥，给了4万块钱送去参加了一个项目啊！女儿今天的优秀全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其实女儿能有今天的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优异的成绩，是爸爸的悉心照料和陪伴啊。所以这个家其实没了谁不赚啊，是没了你老公不赚呐。你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包容了你这样的性格28年，他到28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才敢奋起就这一声呐喊，我就是要跟你离。一个男人他想到的是，我老婆太忙了，我得把家顾好。就他的眼里心里全是家，而你的眼里心里全是你自己的面子。因为你借出去了之后，所有的人对你都说你看多大气，你获得的是满满的成就感。而实际上跟着你受委屈的是你家里的人，你被大家捧得有点高了，对他有点看不起了。但是我觉得你最应该做的是要好好谢谢这个男人，看见他为你和女儿还有这个家的付出。接下来呢，看一下艾小宝有什么样的分析。
8: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婚姻里问题占比清晰，女方占比75%，男方占比25%。女方核心的问题是性格过于强势，缺乏家庭边界感，私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严重伤害了男方的自尊和信任。男方则因为长期隐忍逃避，缺乏有效沟通，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升级。建议女方放下强势姿态，学会倾听和尊重丈夫的意见，建立清晰的家庭财务决策机制。男方学会勇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不再用沉默和逃避解决问题。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和亲密关系。
2: 好，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想不想看一下你们过往的一些甜蜜回忆？
0: 想看。我想让他回家。
4: 哇，年轻的时候，这是几岁啊？
0: 这时候我18。
1: 哟，岁月的痕迹出现了。
4: 是啊。
2: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0: 老王，对不起，我原来总认为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我觉得我有能力，我能把这一家撑起来。我始终是看不上你，嫌弃你笨，嫌你慢，嫌你不会说话得罪人。其实我也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起早贪黑的也受了很多委屈，但是咱们这么多年也吵过来了，也不能只为这点事你把我丢下。你说过的你要带我去桂林，咱们还没去过，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以后我们俩还一起在外村呢，我还想跟你过好后半辈，不要丢下我，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3: 我第一天见到你我就发誓这一辈子要一定要好好对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再给你机会。
2: 时间到。
1: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传送带的表白，一个是直面了问题，你答应我要去桂林这事儿，
2: 哦，
1: 指向的是未来，
2: 哦，
1: 充满了期待。还有一句话就是别丢下我一个人。
2: 哦，
9: 对，女方说那话，我真的也被感动了，眼泪也在眼圈里了。
2: 我们就看一下他们两个人最后的选择吧，请开门。
1: 他跑啊？谁跑呀？
2: 谁跑啊？
1: 女
2: 的跑啊。 上一次拥抱是什么时候啊？

0: 好几年。来、哎、再好好抱抱对方吧。
1: 多好呀。
0: 刚才老师们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省，其实这些都是他惯出来的。以后我肯定什么事都跟他商量，而且我要听他的。
2: 老王，你这个笑容是从发自内心的笑容啊。
3: 谢
4: 谢你们，继续幸福走你们的婚姻之路吧。谢谢你们、啊、
0: 谢谢老师们。
4: 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再见。
1: 这是可以白头偕老的一对。
5: 婚姻中会有各种问题存在，但是离婚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比如可以来我们爱宝。
1: 好，
4: 对对对对对，说得太好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婚姻、家事、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1-6192，或者呢，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将实时为您解答疑问。好，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去了解我们下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请看。

0: 我最后悔的就是心软了三次，给了他三次伤害我的机会。如果说第一次我走得彻底的话，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狼狈。
1: 后悔没有好好珍惜他，当初对他太冷漠了，我真的改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2: 我们赶快有请今天的球主嘉宾登场。小赵，29岁，采购；小石，28岁，蔬菜批发商。欢迎二位，你们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今天我来这里是要给他下最后一个痛点。我从今天开始就要跟他斩断任何联系。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我对他心软了三次，但是他也伤害了我三次。我就求以后我的生活里完全没有他。
1: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之前不应该那样，求你再原谅我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不要分手好不好？
2: 你先回来，先回来，姑娘，男生也先把自己的情绪稍微调整一下啊。你俩当时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俩是在23年的年初，我那时候刚升我们公司的采购经理嘛，当时有一个老商户坑了我一次，300多斤的蔬菜里边掺了将近1/3的那种烂蔬菜，然后当时我去找他理论嘛，他又说我栽赃他，然后当时那个老商户旁边就是他，他听到之后他就说要不然你来拿我家蔬菜吧，我给你成本价，他就跟我一起把那个烂蔬果嘛就一起给挑出来，我就感觉她是那种能过日子那种女生。嗯，当时我心里确实对她有一种好感，
2: 然后就开始追了是吗？
0: 嗯，对，从那就开始慢慢就开始追求她了。
2: 你咋追她的呀？
0: 他们很早的时候就要去那个市场去弄货嘛，她有时候忙得会吃不了饭嘛，我就会早上很早的时候7-8点可能我去给她买早饭，然后就在她生日的时候就对她的表白，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正式在一起了。
2: 开始的是很美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点不一样了？
0: 从23年的年底吧，嗯，他的生日也开始慢慢的火起来了嘛，订单也开始慢慢多了嘛，就从那开始，他就对我有点爱答不理的那种感觉，嗯，他就有时候我给他发消息，他不回，或者要是回的话就回个嗯哦，或者是我在忙，要么我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我就感觉他跟变了个人一样。
1: 我那时候是真的忙，忙得没时间吃饭喝水，忙得有时候看到你的微信消息想到回，转头就忘了。
0: 你应该没有23年的时候忙吧？23年的时候，每天我下班的时候，你都陪我去散步，每天等我下班，怎么了？觉得我走不了了？现在不装了是吧？
2: 你也别说他是装的，咱也别一面之词。咱们看他那个时候工作时候的视频哈，到底有多忙，好不好？

0: 女孩一个人做这个确实是不容易，都是得你一个人搬是吧？
1: 对，这就是我的工作日常。
0: 你早上几点起床出门啊？
1: 4-5点吧。
0: 然后得工作到几点？
1: 没有点儿，人多的话就不休息，人少就休息。
2: 嗯，当时应该是在2024年刚过年的时候。嗯，我那是第一次，我领他去我家吃饭嘛。嗯，我爷爷奶奶跟他聊聊天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有点爱答不理的那种感觉。我妈给他包了一个将近2000块钱的红包吧。嗯，他就收了之后也没说一句谢谢阿姨啊，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啊？跟我父母说说话什么的。他当时就跟我来一句，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每天话就少。
1: 我当时生意正出了状况，没有跟你说，害怕给你造成压力，可能带着情绪了，这确实是我的不对。
2: 2024年的情人节的时候，我等他等到10点，等了他有3-4个小时，然后他给我来一句，菜没卖完，我怕浪费了，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在那儿吧。从那儿我就感觉我心凉了一大截，我就跟他提了第一次分手。
1: 我那时候真的进了很多菜，我害怕卖不完，到时候坏了怎么办？
2: 第二天我去上班嘛，他大早上的他就在我们公司楼下等我，他见到我过去的时候他就跑着过去抱着我就说，我们不分手好不好，我舍不得你，就类似那种的话嘛。嗯，其实当时我对他的心中的怨言不是那么大，我也有点心软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行，我们复合，但是你别再有下一次了。
0: 和好了之后他有调整吗？
2: 没有调整，基本上就过了1周左右吧，他又变成原来那种的很冷漠的样子了。当时第二次分手是在清明的时候，那时候我姥姥已经去世了嘛，我就跟他说，你能陪我去看一下我姥姥吗？我挺想她的。他就跟我说，你自己去吧，我这里还挺忙的，我摊儿走不开。我就在想，他又变回那样了，我跟他分手吧。
1: 可是我工作真的挺忙的，你不是知道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所以那次你跟他提分手，他什么时候回去找你复合？
2: 当时他没有像之前又哭又闹的，他就在我家楼底下，有时候我下班的时候他就静静地看着我上楼，持续了好几天之后，有一天下雨嘛，当时我回家的时候我没看到他在楼下，我在想有可能他放弃了，然后我进楼道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自己在那儿躲着，就在那儿发抖，头发也粘在脸上，当时我确实也又心软。那就是第二次
0: 分手和好。
2: 对，
0: 那到第三次因为什么分的？
2: 当时第三次分手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公司开始准备团建了，我提前1-2周就跟他说了嘛，我跟他说你陪我一起参加，当时他已经答应很好了，到了那一天就放了我鸽子，我就感觉真的没有那个必要了，就毅然决然的分手吧。
0: 所以这一次分手你就彻底死心了是吗？
2: 对，因为在之后他做出了很多事情，就感觉特别极端，超乎我的预料了已经。
0: 比如有什么？
2: 刚分手他给我电话轰炸，不管是用他的电话打还是用他周边商户的电话打以及他客户电话打，给我打了好几次，当时给我气得已经很烦了，已经彻底全都给他拉黑了。当时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听了一阵哭声，当时那个场面很尴尬。
1: 我也不知道你在谈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那我都给你拉黑了你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1: 那我联系不到你我怎么办嘛？
2: 然后他也不知道从哪要到了我父母，要到了我家里亲戚朋友电话号码，就造我的谣嘛，就跟他说，他怀了我的孩子，打了胎，我们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了。然后过了没几天，我妈就跟我说，他也是个好女孩，要不然你们两个在一起得了。
1: 我真不是故意要造谣的，我只是害怕失去你。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之前都能原谅我，为什么这次不行呢？
2: 行，害怕失去我，还有事情，当时我们公司在开会，他直接就跑到我们公司去，求着说什么，我们复合吧，我离不开你啊，如果说你离开我，我就死在你们家门口，这种很极端的话了。当时场面特别难看，开完会结束之后，我们老板就跟我说，你自己的私事别在公司里，自己处理干净，现在你这个主管的位置你也暂时先别当了。我这5年的努力全都让他这一次性给弄没了。
1: 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2: 还有最可恨的一次怎么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偷偷配了我家钥匙，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一打开门就看到家里亮着光，我感觉不对劲，我一看他就在我家打扫房间，我当时真的吓了一跳，我就跟他说，你在这干什么，你快出去。他就跟我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出去？当时那个情况我就已经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他才不情不愿地走了。
1: 对不起，我可能过激了。
0: 这样纠缠你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2: 几个月，将近1年了吧。他已经把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全都给扰乱了。
1: 其实我们分手我自己也反思过， 从小我爸妈工作就忙，也没时间管我，我没学会正确跟别人相处的方式，真的对不起。
2: 你没相处过，你伤害了我三次，你说你没。
0: 那你今天为什么还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2: 我今天就想以这种方式想跟他彻底断了干净，我不想让我的生活以后再有他，我想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再原谅我一次不行吗？就这一次，我真的改了。
0: 现在局面就是这样的，男生的态度已经表现得很坚决了，但是女生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他们这个感情还能挽回吗？还值得保卫吗？
3: 你们的每次复合并不是重新开始，而是旧伤复发。男生心软了三次，被伤害了三次。我也听到了女生你无数次的说对不起，但是并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换来没关系的。尤其是分手以后你的死缠烂打，表明了你根本没有反思。你骚扰他的家庭，扰乱他的工作，天下哪有这样的爱的？女生如果再一意孤行，后果很严重，所以你们这段是绝对不可能保卫的。
4: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我能理解你，从小在菜市场里边长大，
1: 对，
4: 然后家里边父母可能除了卖菜养活你和这个家以外，可能没有教会你怎么去爱一个人。你可能从小到大也通过哭闹的方式得到了他们的关注，
1: 对，
4: 我能理解你，但是不代表我认可你，因为爱是要去尊重的。但是现在对你而言，你的爱已经变成一种执念，这种挽回变成了报复性的纠缠，只会让你越来越痛苦。我给你一个建议，姑娘，你如果想真正的得到爱，你先要学会放手，从放手他开始。因为当你学会放手他，你才可以学会放手了自己，你才可以学会去得到什么是真正的被尊重的爱。否则你永远都会在这种痛苦当中永无安宁之日。那对于男生，我觉得你不要再去责怪于他，你可以理解一下他，但理解不是要去接受哦，理解只是让你不要那么强的恨意，否则的话你越恨他可能你也会更加的痛苦。放手吧，两个年轻人，放手才能得到真正的未来你们想要的爱。
5: 我先跟姑娘说，我不绑，因为绑了你跟他之间也好不了。你脸上从头到尾除了委屈除了不解，还有一个特明显的表情，就是迷糊，你完全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啥，他埋怨你啥。你听听男孩讲的故事，对吧？第一次你去找他，他心软了；第二次看你淋雨了，心软了。这不是出于恋恋不舍，这是出于怕你出啥事儿。我跟男生说也不保，就你不要再心软了。你越心软接纳他，会让他更迷糊，更学不会了。
6: 我也不保，坚决不保。因为在他俩的关系中，虽然之前有过非常甜蜜的感情，但是在男方提出多次分手之后，女方的行为非常的不可取，涉嫌到违法了。比如说偷配男方的家里的钥匙，私自的去闯入他的这个房间，这个真的涉嫌了非法侵入住宅罪。虽然没有达到法定的这种入刑啊，但是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啊。还有就是跟他的亲属朋友造谣你这边怀孕了打胎了，你这是在侵犯他的名誉权啊，你这种方式非常的不可取。在这边呢再给男方一个建议，如果女方继续电话轰炸或者继续跟踪骚扰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除了报警之外的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限制她靠近你，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0: 嗯，太好了，谢谢蒋律啊。好，我就跟女生说一下啊，你不是因为爱这个男生，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你的一个习惯消失了。你的这个习惯叫什么？叫做他围着你转，你就回嗯啊这事，你就用冷漠的态度对待他，突然对你很热情的这个习惯没有了。你接受不了的是习惯没有，而不是这个人没有。所以你不是因为爱他， 另外，男生对你的

0: 爱其实早就变了，他一次两次的同意你的请求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是因为他同情你，并不是爱。情分消耗殆尽，缘分也就走到了尽头。不要再像两三岁的孩子在商场里面撒泼打滚那样了，因为很难看。咱们要自尊自爱，好吗？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他对于他们的情感有怎样的分析？
2: 好的，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女方责任75%，男方25%。女生前期表演式恋爱，后期长期冷漠失联，不懂尊重与共情，分手后失控纠缠，行为严重越界，扰乱对方生活与事业。这种行为的根源是缺爱，不懂爱，把感情当生意，把心软当软肋。男生的问题是三次心软妥协，边界感一再退让，缺少果断沟通与底线坚守，最终纵容矛盾升级。建议女方先学会独立与情绪自控，男方守住底线不再回头，彼此放过才是对自己最好的负责。
0: 好，谢谢艾小宝。那接下来呢，请两位先站到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上。有一些在一起的照片回忆，你们要看吗？
3: 不看。
0: 男生不看。
1: 我想看，就是想看看以前美好的记忆。
0: 好，你要看我们就看。男生你可以把眼睛闭上啊，闭上眼睛就好了。哎，对，

0: 好，传送带即将开启，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我给过你三次机会了，你不道珍惜，你毁了我的事业跟我的生活，你骚扰我跟骚扰我的亲戚朋友，我们不可能了。
2: 我真的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再也不干涉你的工作了。
1: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如果说你再骚扰我，我会寻求法律责任。我对你也已经无话可说。
0: 好，时间到，请二位先回到我们的门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三二一，请开门。
3: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6: 宝贝，
5: 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钢筋。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开门。

0: 我尊重他，我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加油。好，再见。希望他真的能如他所说吧，成为更好的自己。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民法界守真心，有请北。

0: 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姜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爱情法律课。
1: 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在分手之后，女方呢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对男方呢进行一个骚扰。那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严重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及时报警的，警方这边呢也会根据情况进行一个处理，比如说进行一个调解呀，或者给女方警告啊、训诫呀等等。但是男方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我们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我们要有报警的一些回执啊，还有他骚扰的电话的这种录音呐、啊，或者是短信啊，还有他进行造谣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证据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把这些证据准备一下。那么我们到法院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会通过一个简短的一个开庭，那么如果支持的话，会给这个女方下达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会限制女方对男方的进行的任何的骚扰的行为。如果女方再犯这样的一个行为，法院是可以对女方进行一个罚款，甚至是拘留的，严重的还会涉及到刑事责任。
0: 感谢姜律的分享。如果正在收看节目的你遇到了婚姻家事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呢，欢迎大家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1-6192，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随时为您答疑解惑。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朋友们，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或者公众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就行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7: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3: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8: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3: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9: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8: 啥
9: 呀，
8: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江晨，你给我站住，我有话问你。
1: 你说你都醉成什么样了？自从你娶了这个农村媳妇儿，我都不认识你了，越来越不像话。
2: 妈，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说了，让你这周把事儿办利索了，你办了吗？
2: 妈，你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你就把我们俩拆散了吧？
1: 怎么是小事儿啊？凯凯，那什么是大事儿啊？啊，等他们把咱们江家的钱都倒腾到李家去了，才算大事儿啊？我告诉你，这李少华他就是个骗子。你以为他爱上你了吗？他是看上咱们家的钱了。要不是你爸能给他找工作，他能找你吗？
2: 嗯，妈，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跟我谈恋爱的时候，没花过一分钱。
1: 他这是有手腕，装清高。他要不这样，能把你弄得团团转吗？
2: 反正我不跟他离婚，他也不想跟我离。
1: 你怎么知道他不想跟你离呀？我今天去见他了，他跟我说，就是八抬大轿抬，他都不回江家了。
2: 他真这么跟你说的？
1: 我不会跟你撒谎的，你自己去问吧。

0: 我们担心，快下来。二嫂，你能上来陪我坐会儿吗？你呀，在这干嘛呢？哟，你怎么哭了？没事儿，我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 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啊？跟二嫂说说，啊，别在心里憋坏了。是不是因为上次咱家借钱的事儿，你婆婆又为难你了？我婆婆怎么为难我都无所谓，关键是江凯，她什么事儿都听她妈妈的，一点自己的立场都没有。二嫂。
1: 我想离婚。你瞎说什么呢？你别犯糊涂啊！
0: 我婆婆说，要是我还想在江家待着的话，我就得跟李家断绝关系。那你说，我是咱李家的闺女，我就是死我也不可能不认咱爸呀！啊，
2: 都是咱们家拖累你。
0: 江凯怎么说呀？他妈妈提出这么无理的条件，他连个屁都没放一个，一句话也没听我说，我太对他失望了。这样吧，我让你二哥找江凯谈谈。
2: 二嫂，你千万别跟我二哥说，也别跟咱家任何人说。那我找他去，我就不信了。
0: 我们老李家这么优秀的姑娘，哪点配不上他们老江家了？
2: 我已经答应我婆婆，
0: 答应她什么了？
2: 我会尽快跟江凯离婚的。
0: 少华，你可笑！婚姻是你跟江凯的事，跟你婆婆有什么关系啊？你千万想清楚啊！
1: 儿子。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2: 少华，你别哭，你听我说，你千万别犯傻，知道？

0: 江凯，你跟少华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可能是不想跟我过了，动不动就诅咒发誓，说什么再也不进我们江家的门，还跟我妈说要和我离婚。
0: 那你的意思是少华的问题了？
1: 二嫂，你也看到了，这都一年了，我天天去找他求他，他理都不理我。我也是个人，我也是个男人，我也是有尊严的。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理你啊？
1: 对我感情淡了，烦我了，不愿意见我了。
0: 你可真是一根筋，回家自己好好想想吧。
1: 那难不成还有第三者啊？
0: 瞎扯，胡闹你。要说感情的事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只有你们两个最清楚。可既然你说到尊严了，我就想问问你，你顾及到少华在你们家的尊严了吗？
1: 二嫂，我知道你这话啥意思。我妈对少华是有些偏见，可她毕竟是个长辈，那少华就不能为了我稍微委屈一下自己吗？
0: 如果说我们老李家让你为了少华跟你们江家脱离关系，你能答应吗？
1: 我妈那是气头上的话，不能当真。少华要是肯向我妈低头道个歉，说两句，我妈那边的工作我自己会做通的。
0: 少华没给你妈道过歉吗？少华对你妈一让再让，你妈呢不但不原谅他，反而变本加厉。咱先不说你妈的问题，咱们就说你江凯，你是谁呀？你是少华的丈夫，你是怎么做的呀？你有没有像墙一样的站在他身边？我看你不是墙，你是墙头草吧。
1: 二嫂，一边是我妈，一边是我老婆，我就像老鼠掉风箱里两头受气。
0: 你不是老鼠，你是调和剂，女人都是靠哄的。你妈和少华不都是女人吗？你得学会两边哄，你要把她俩都哄好了，你就不是两头受气，你就是两头享福了。
1: 可是现在说谁有什么用啊？少华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了，他跟我妈说要跟我离婚。
0: 他跟你妈说要离婚就离婚了？他是跟你妈结的婚啊？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需要你们两个共同经营。江凯啊，你听我一句，你要是对少华呢还有感情，你就回去好好安抚他一下，别老让他觉得在你们家里孤立无援。
1: 二嫂，我听你的。
0: 两个人能结婚多不容易啊，得学会珍惜。今天说了这么多，对的不对的你也别往心里去。那我先走了。
1: 二嫂，你慢点啊。

0: 喂，妈。
1: 李少华，你跟江凯摊牌了吗？
2: 妈，您就真这么绝情吗？我觉着
0: 上次我的决定有点冲动，答应的不太成熟。
1: 李少华呀，我就知道你靠不住，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0: 你现在马上跟江凯摊牌，如果你不摊牌的话，我就去你们单位找你们领导，
1: 把你的为人告诉他。你也知道
0: 你们领导跟你公公的关系吧？
2: 那您这是威胁我？
0: 威胁？好，就算威胁，但是李少华，你给我记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离开江家。

0: 来之前，你妈都跟你交代过了吧？那既然来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说那么多还有用吗？那就别耽误时间了，咱俩现在就去民政局吧。
0: 少华，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了？
1: 对，我早就想好了，我早就想离婚了。

0: 爸，
1: 嗯，
0: 实在不行，
2: 咱把一些送到老李家的粮食加工厂去吧。
1: 我就是把它扔了，我也不给老李家送进去。
2: 你咋这么固执呢？
1: 咱家跟老李家这恩恩怨怨这么些年了，你都不知道？那我给老李家送去，我就等于给他低头认罪去了。你说这正忙的时候，你说这建平他揍杀去了，连个影都找不着啊！
2: 我让秋阳去城里找他了。
3: 北风，东，
4: 快打呀！
3: 别走，着什么急？嗯，
4: 你找谁呀？
5: 这不是朱建平家吗？
4: 是啊。
3: 干什么？
6: 放下！没听见声。
5: 周建平，
6: 你怎么答应我姐的？你还是人吗你？你就是一人渣！
3: 我怎么不是人了？我起早贪黑给你们老吴家挣钱，我图什么呀？你姐呢？背着我在外边偷人，她把我的钱都给李少勇了，她给我戴绿帽子，你知道吗？
6: 你张口闭口说我姐给你戴绿帽子，你看见了吗？你咋不说你啊？跟这个女人同居？不对，你不是人渣，你连人渣都不如。
3: 我和这女人怎么了？你姐都没心思管我，你少管闲事儿啊！
5: 这闲事我管定了，周建平。你这么活你累吗？
3: 累不累我乐意，用不着你教训我。
5: 我还告诉你，周建平，你要是死心不改，继续赌博，继续跟他在一起，等我姐把孩子生下来，我立马叫你俩离婚。不信你就看着。
3: 来，干什么？
6: 走开。

0: 妈，妈，
1: 哎，凯凯，回来了。那个，怎么你也来了？
2: 又来耍什么花招来了？
3: 干什么呢？儿媳妇好不容易回来了，说什么呢你？来，少华，坐下，坐下。
4: 不了不了，爸妈，
5: 我跟江凯今天已经把手续办了，我回来是拿东西来的。
3: 什么？
2: 办了？
5: 妈，您可以检查一下这证是不是真的。
2: 去。那你这是回来拿东西来了？
3: 怎么回事呢？啊，这你们也太轻率了啊！离婚是闹着玩的吗？你们简直是……你……
2: 行了行了，江凯，你上楼去告诉他，是他的东西全部拿走，一样都别留。
6: 妈，你就别再闹了。
0: 你要是再这样，
6: 我也不在家住。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是婚前婚后你们送我的所有首饰，还给你们了。
1: 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了，你都拿走。
0: 爸，我需要的不是这些，还有这个房产证，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我会找时间跟小凯去更名。
1: 哎呀，少华呀，这房子就不用还了啊！你离了婚以后也没地方住啊。
0: 爸，您放心吧，我有地儿住。您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2: 哎呀，这婚都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呀。老姜，你别心软啊，别要什么给什么，房子可不行啊。
1: 咱俩外头谈谈。

0: 少怀啊，我整天净忙着工作，没想到你们闹到离婚这一步。哎呀，你还有什么要求都跟我说，在我眼里，你还是我的儿媳妇。
1: 爸，我什么要求也没有，而且也不会找江江要一分钱。我只是希望您能给我二哥一次机会。 您也知道，我二哥现在自己在办农场，农民想干点事儿确实太难了。到银行跑了好多趟，贷款都贷不下来。可现在农场最缺的就是资金，要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不影响您。您看看能帮帮我二哥就帮帮我二哥。嗯，这个。
0: 您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农场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跟我二哥合作。哦，你明天让你二哥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我离开农村工作时间太久了，我也正想听听他的建议和想法。你是个好媳妇儿，我儿子配不上你。您别这么说。
1: 我也有很多问题，我太任性了。那行，爸，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您以后多保重吧，我走了。

0: 年喝一杯吧。
1: 不喝。
0: 喝一杯吧。不喝呀，不喝，来跳个舞吧。
1: 你别碰我，干嘛？
0: 跳一个吧，我跳。
1: 我不会跳舞。
0: 跳一个，跳
1: 呀。
0: 谁呀？少管闲事啊！
2: 这老顾，滚！哎，你别喝了，别喝了。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那我给江凯打个电话啊。
1: 你别给江凯打电话，我不认识江凯，江凯也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谁。
2: 哎，别喝了，别喝了，咱们走吧，走啊，走。

0: 水。
1: 你说什么？
0: 水。
1: 啊，马上来。水来了啊！水来了。哎，慢点。水来了。
0: 秋阳，你怎么会在我这儿？
1: 今天晚上的事儿你都忘了？
0: 今天晚上，哎呀，我不记得。
1: 你跟江凯离婚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们还真离了？江凯这王八蛋。
0: 他不是王八蛋，是我非要跟他离的。
1: 他就是一王八蛋，他跟你离婚就是他不对。少华。
0: 秋阳，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
1: 是啊，让同事看见就不好了。你晚上要还是胃疼的话，你就吃点这个，啊，我给你放这儿了。

0: 哎，坐。
1: 哎，
0: 邵勇啊。
1: 哎，谢谢。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到我这儿来的，都得先尝尝这酒。
1: 好，谢谢。
0: 邵勇啊，
1: 哎，
0: 我听邵华说，你们农场现在管理着1000多亩地，啊？
1: 是。
0: 哎呦，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想过种地也能种出这么多气氛。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着建农场的？还有，你们农场最近几年的规划是什么？
1: 好，您说这些都过奖了。您也知道，我们家一家的人几代人这都是种地的，除了种地啊，其他的也不太会干，所以只能在这个土地上下功夫了。当时想建农场，也是因为看好了国家的政策。咱们国家现在对种粮大户这个扶持力度是非常非常大，而且对这个粮食、农机这个补贴也是很多的。哦，对。你看，这是我带来的农场的5年的规划效果图。

0: な。
1: 少勇啊，看了你的效果图，我都跟着激动了。你的想法真大胆呐！哎呀，这要是设施和管理都跟得上的话，那是真是大有可为。你还可以多看一些外国农场的一些经验。第一步，咱们先让产量得到保证。第二步，我们可以搞立体化生产，把我们的农业真正搞成产业链。少勇啊，你对土地的执着和你的魄力打动了我。这样吧，我准备以股份的形式向你们农场分期注资，第一笔资金投入100万，你看怎么样？
2: 哎呦，江叔，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您就是我们农场的及时雨啊！谢谢您的信任啊，我一定会好好干。那我借花献佛，敬您一杯。
0: 来来来。

0: 少华，
1: 哎，你知道少华跟江凯离婚的事儿吗？
0: 他们俩还是离婚了。哎，少华没告诉我。
1: 我也是白手起家，你婶子跟着我呀，吃了不少的苦。嗯，她唯一最上心的事儿，就是她这个宝贝儿子。
2: 俗话说呀，
1: 爱之深，护之切。江凯呢，不是个坏孩子，他只是比较懦弱，没什么主心骨，凡事都听他妈的。他心里啊，明明放不下少华，可是跟少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我跟你说的意思呢，就是让你有机会的话，劝劝少华，让他们能复婚就复婚吧。
0: 江叔，现在既然江凯跟少华已经离婚了，我就不能要您这个投资了。
1: 少勇啊，我说你们老李

0: 这人怎么都这么固执啊！你看少华呀，离婚以后房子不要了，老姜这东西他是一点也没拿。你也一样，你说你，我知道你们虽然是农民，但你们也有你们的骨气。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想投资不光是看少华是我儿媳妇儿的未来，而是看好了你们农场的发展前景。
1: 家属，哎呀，可是我这心里边还是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妥。哎呀，有什么不妥呀？有句话说得好，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咱们公是公，私是私，我投资是想将来能有更多的资金回笼。我不是感情用事。 你也千万不要有负担。好，那就按您说的办。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注资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哎。

0: 老弟，我刚从江凯他爸的办公室出来，啊，他答应啊，给咱们头期注资100万，你跟咱爸说一声，都谈妥了，让他放心吧。
1: 100万？真的呀？那你快回来，我和咱爸在家等你啊。爸，爸，爸，
2: 小心台阶啊！啥事儿这大样？
1: 谈妥了，爸，谈妥了。
2: 啥事儿谈妥了？
1: 少华的公公答应给咱们农场投资100万，100万呀、啊，爸！
3: 投资100万，这是真的吗？
1: 真的，上午刚给我打完电话。
3: 太好了！
1: 我都想买两个鞭炮上门口放了。
3: 买呀，放啊！
1: 哎，我去买俩菜，晚上你爷俩好好喝两盅啊！
3: 喝喝喝！
2: 哎呦，这可真是太好了！投资100万，哎呦我天，形势越来越好啊！

0: 你好，那个我想给我媳妇儿挑一款项链，您能不能帮我选一款？
1: 您看您要什么价位？
0: 就1000块钱左右的吧。
1: 你看这条彩金的，今年挺流行，虽然细一点，但是戴上挺秀气。
0: 好，就要这个。
1: 那行，我给你包起来。

0: 哇，有啥心事啊？这菜都凉了，快吃吧。哎呀，
1: 我这心里边紧着闹腾，我就是对建平不放心呢，我得给他打个电话。哎呀，孩子，你说

0: 我想起来了，上次老李家给我那300,000的那个房子钱，
1: 嗯，
0: 我不是让建平给我存银行去吗？这都多长时间了？你说他连个信儿都没有啊？
1: 爸，你不知道建平他现在赌博呀？你怎么把钱还交给他呀？你啊？
0: 不是，他上次他，哎呀，他不是说的好好吗？又剁手又剁脚的，说发誓许愿的，说再不赌博了。你说我都，哎呀，这个孩子，你说，哎呀，
1: 你别着急啊，没准他把钱帮你存银行里了呢。昨天我让秋阳去城里找他去了，我给他打个电话。
0: 给秋阳打呀？
1: 啊。
0: 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呀！哎呦我的天儿啊！
2: 姐，姐说吧。
3: 我让你找你姐夫，你找着没有啊？
2: 哎呦，姐，我还没找着姐夫呢。不是，其实。
3: 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呀？是不是他又堵上了？
2: 哎呦，没有的事儿，姐，你别多想行吗？
3: 你别骗我，我现在就去城里找他去。
2: 喂，
1: 爸呀！
0: 啊，咋的？
3: 我进趟城啊，现在。
0: 你做啥去？
3: 你就别等我吃饭了。
4: 我要揍啊！
1: 爸，少勇快回来了，我迎迎他去。
5: 你等着，快点回来。
1: 哎。
5: 他不回来不开席。

0: 玲玲，去哪儿啊？
1: 我去镇上找建平。
0: 啊，对了，前两天啊，建平来找我了，把我准备还给你那150,000取走了，你知道吧？
1: 让建平取走了？
0: 啊？
1: 你怎么给他了呢？
0: 他拿着借条来的，我以为是你让他来的。
1: 建平现在赌博，成天都赌，家里的钱都让他败光了，经销点也关了。上次你们家抵押房子那300,000都让他骗走了。
0: 不是这，哎，这建平怎么开始赌博了啊？
1: 我看他是诚心不想还，为了孩子，你说我对他忍了又忍，怕外面有女人，我忍。他赌博我忍，他现在连小姨的钱他都骗，你说少爷我还能跟他在一起过吗？他玩狠的好，我也不想活了，我现在找他，我跟他拼命。
0: 秋玲，你听我说，
1: 你别拦着我。
0: 你这时候不能激动，你动了胎气怎么办？多危险啊。秋玲，你听我说，你现在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你把孩子先生下来再说行不行啊？
2: 你俩干嘛呢？少爷，我跟爸等你回家吃饭呢。
0: 吃啥呀？你先回去，我这不是有事儿了吗？就，哎，春莲，哎，你先回去，你回去吧。
2: 你干嘛呀？
0: 我回去，我再跟你说。
2: 你哪儿不许去？
0: 赶紧回去吧，啊！

你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去看看。哎呀，来点人去了。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我怎么？哎！
3: 你干什么你？
2: 别走啊！
3: 别走啊！哎，歇会儿。
2: 干什么呀？你给我出去！你谁呀？滚一边去！我是谁？这是我家，我是谁？
1: 车建平，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把钱还给我！
3: 钱钱钱！你眼里除了李少勇就是钱，什么时候留过我呀？
1: 你现在还说这些话是吧？
2: 把我爸那30万，还有少勇那个15万，赶紧还给我！
3: 还什么还？那钱谁挣的？还不是我挣的吗？
2: 你赶紧让他走啊！
3: 要钱干什么？养汉子是吧？
1: 你看看你现在，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没想过我？你想没想过孩子？
3: 你别给我提孩子！谁扔的孩子是谁的？
1: 你是什么德行啊！你跟这个女人真的如此？
3: 你赶紧走吧！你别跟我
2: 走！走啊！
3: 你赶紧给我回家去！
2: 走啊！你给我出去！你给我走！你
1: 谁不要脸？
2: 你妈谁不要脸？你妈谁不要脸？你妈谁不要脸？你又装上了哈！
4: 装，接着装，真能装！
5: 哎，郑建平家住哪屋啊？
6: 二楼第一家。
2: 接着装。
5: 进来，进来，怎么了？啊！
1: 快送我去医院！
5: 郑建平，你他妈是不是人？那怀着孕了，你想闹出人命啊？啊！
3: 出事不出事？那也是我媳妇儿啊，你紧张什么？有你什么事啊？
1: 送我去医院。
5: 来来来，秋凉，秋凉，
2: 你干什么去啊？人家家三口团聚，你跟着干什么呀？哦，
5: 秋玲，坚持一下啊！我看这大玩意儿。来，医生，来，快点，快点。
7: 谁是吴秋玲家属？哎，你是吧？
8: 我
7: 啊，你仔细阅读一下，在这里签字。病人需要手术，快点啊！
4: 你是她丈夫吧？字，
7: 来，
5: 不是啊，
7: 我什么？我快点的吧，要病人就来不及了，快点，来，来，快快快签。

0: 怎么了这是？还有我这电话呢？哎呀！哎呦我的天妈呀！哎，谁呀？
1: 哎，二大爷，我邵勇啊。
0: 你是李邵勇？啥事儿？
1: 我现在在县医院呢，秋玲快生了，
2: 已经送进产房了。
1: 哎，你们家能不能过来个人呢？
0: 哎，我说李邵勇啊，这个秋玲生孩子，你咋在医院呢？哎，
1: 二大爷，都这时候了，别说这些了，你们赶紧过来吧。

0: 别急，别急，
1: 啊，拿什么东西啊？
2: 我已经准备来了。
1: 有吗？在，没事。这袋子，这有，这有，这有。
2: 妈，
1: 媳妇，哎，
2: 行了，
1: 秋玲姐快生了是吧？
2: 可不是，
1: 你说，哎，她又没到日子，怎么都是生了呢？
2: 哎，
1: 还有这个李少勇，他怎么就在边上啊？
2: 这建平去哪儿了？你找他没有啊？
1: 不，我找了，找不着招哎！你这个秃崽子，你说呀？
3: 义务义务，
1: 嗯，
3: 你的意思是，李少勇现在在医院陪着秋玲姐呢？
1: 可不是吗？你说这事他都犯嘀咕，这咋回事啊？你说，
2: 别再犯嘀咕了，赶紧走吧啊！
1: 啊，走，快快，车，
3: 啊，车，
1: 快走，快走。

0: 喂，爸，怎么了？
1: 你不知道我和昭娣在家等你回来吃晚饭呢吗？
2: 爸，我在县医院呢，秋玲马上就生了。
1: 秋玲生孩子跟你啥关系呀？用你昭在跟前伺候着吗？你是他什么人呢你啊？哎呦，
2: 爸，你别生气啊。这秋玲他们家一个人都不在这儿，我总不能丢下他不管吧？
3: 哎呦，
4: 家属，
2: 哎，不说了，不说了，
4: 生了，母女平安。
1: 喂，喂，喂。喂，挂了。
5: 爸，别生气了，不等他了，咱俩吃。
1: 能吃下去这饭了吗？不，你说哈，八竿子拨了不着的事儿，人家生孩子，他在医院伺候着，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说他呀，气不气死人？你说。
5: 行了，爸，别生气了，我陪您喝两盅。今天咱农场不还有喜事儿呢吗？
1: 谁说不是啊？挺好的心情。

0: 叫他给整黄了，太扫兴了。
1: 爸，邵勇是您儿子，他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啊？吴秋玲有难了，他能看着不管啊？放心，我没往心里去。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啊！
2: 哎呀，就冲你这句话，爹敬你一杯。
1: 我敬您。别生气了啊。
3: 青云儿，
4: 生了。
3: 哎呀，
4: 哎呀，咋说
5: 生你又生了呢？这离预产期还一个多月呢。
3: 哎呀，孩子呢？啊，
6: 好。
4: 那
6: 孩子因为那个不坐月，生的过程中又遇到点麻烦，现在在保温箱里边呢。
4: 哎，孩子有多重啊？
6: 5斤2两。啊、
4: 哎呦，那是。
3: 丫头该是孝子。
7: 爸，是丫头。
3: 我就喜欢小子，你说你昨儿不给我争气，咋就生个丫头呢？
8: 我觉得丫头挺好的，像我秋玲姐一样漂亮，多好！
3: 好的屁老丫头的很好呢，
4: 丫头小子的生了就好。
3: 哎，你咋的？咋还不走啊？
6: 啊，我
7: 爸，你别对邵勇那样，是他把我送到医院来的。
3: 你还以为是好事啊？就是因为他送你这个事儿，这村里传出去还不笑话死你啊？管造吧你还？
6: 行，来，有事打电话啊！
1: 哎，
3: 你说让人操心不？这个事儿一个个的，你说？
4: 姐夫，你就少说几句吧。这秋玲刚生完孩子，让她好好休息。秋玲，哎呀，遭罪了。
3: 吃饭了没有？
9: 说呢，你比我大，我临婚应该喊你一声哥，但我特别讨厌那些什么哥呀、姐呀的，我喜欢直接点。来，敬你。哎，你说你命怎么那么好啊？两个女人都对你死心塌地。
2: 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跟秋玲是亲清白。
9: 我说你们俩不清白了吗？就算你是那号人，我秋玲姐也不是那号人。
2: 你把我拉出来喝酒，到底想说什么呀？
9: 哦，我是真心的来。替我秋玲姐感谢你，感谢你这么关心和照顾她，我敬你。啊，我自己。
2: 你比我小好几岁呢吧？这论资历，你是小子辈儿，知道吗？说话注意点，别老含沙射影啊。
9: 李少阳，你看看我哪儿比你小？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哎，是爷们儿，你今天就跟我喝一场，咱俩喝酒论输赢，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哎，
9: 啊，满上。

0: 警告你啊，断了对我们家招弟的非分之想啊！
1: 别说那些没用，
0: 你要是再招惹他，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你今天赢了我，我就听你的。哎，你要是赢不了，你得听我的。干！
0: 哎，不行了。

0: 比不比啊？嗯。
1: 爸，饭好了。
2: 昨晚邵勇没回来呀？
1: 没回来。咱们吃饭吧啊。
2: 你等他回来了。
1: 哎呀。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正好我还没吃饭呢。就是谁邵勇没回来啊？哎呀，这就对了，怨不得人家说邵勇到城里陪秋玲生孩子去了。
3: 陪秋玲生孩子咋了？
1: 你看你傻呀，那这孩子要不是邵勇的，邵勇能陪他生孩子去？
2: 闭上你那臭嘴。
1: 哎呀爸，不是我说的，村里人都这么说。人家村里人还说啊，说邵勇在县城跟那建平打了一架，然后才陪秋玲生孩子去的。这建平知道这孩子不是他的，所以现在都没照面呢。
2: 不扯喇叭折能不能憋死啊？
1: 哎呀，你这脾气咋这么大呢现在？哎，你也走了，这么多饭谁吃啊？啊，

0: 哎，赵爹。哎。哎，小弟，小弟，我倒杯水。
1: 嗯，渴啊，渴啊。
2: 哎，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呢？
1: 秋阳，你怎么在这儿？
3: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俩扛上来的吗？
0: 哎，这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0: 哎，哦，想起来了，是不是我们俩在秋玲医院楼下的饭馆喝酒来着？
1: 李兆勇，咱俩赌酒。你赢了我听你的，我赢了你听我的，服不服啊？
0: 什么服不服啊？明明是你先倒下的。
1: 什么我先倒？明明是你先倒下的。
3: 哎呦，你们俩多大岁数了，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哎，再说了，你们俩今儿不用回家吗？
0: 啊？家里人都气坏了。行，谢谢啊。
1: 哎，行。我还店还得开张，我也先走了啊！
3: 啊！喂，哎，你们把房钱交一下啊！真交友不慎了我。
4: 你干啥八大晚上？
1: 老瘪头，
4: 不是怎么的了？这是？
1: 你那畜生儿子呢？
4: 你咋说话呢？没回来呢，怎么的了？
5: 不是咱国家怎么没拿你们老李这脸皮做防弹衣呢？
4: 你别跟我俩比比划划，行不行？
5: 你家的脸皮比那脚后跟还厚。
6: 爸，说啥来？
5: 你儿子在外边搞外遇，你还让我闺女给你家拉套，你良心哪去了？
6: 爸爸，我公公身体不好，别在这闹了，快回家。
5: 你公公身体不好，我身体多好啊！我看你这粮一样狗吃了，你是活活把你爸气死你。
4: 八大碗，人嘴两扇皮，你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
5: 这是事实，我告诉你一天啊，
4: 你别指我啊！
5: 你今天就是说出天花乱坠没有用，我必须把我闺女带走啊！你上大街上去听去，大街上人怎么说，说的得多难听！你叫我闺女以后怎么抬头？
4: 你能不能冷静点啊？
5: 我没法冷静，
6: 还卖说啥？让他们说去呗，跟他。

0: 关系啊？回家。
1: 我招弟，你说你这脑袋是不是让雷劈了啊？大街上人都指着脊梁骨笑话你，你不怕丢人，我还怕丢人呢。人家再说你这李少勇跟吴秀玲孩子都生出来了，你还在你家待着不走，你要给他当奶妈呀你？
0: 爸，你怎么说话呢？怎么糟践你姑娘呢？
2: 哪有这八宗事啊？
1: 我告诉李铁啊，
2: 一等他回来，我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
1: 我不管你了不了解，你了解你儿子啊？我今天把我姑娘带走。
0: 爸，你是不是喝了？
1: 我喝了怎么的？我喝了，我说话走板了。告诉你儿啊，招弟和他离了啊。
0: 爸，
1: 回家。
0: 爸，别生气啊，咱回家。
2: 你喝点肚喝狗肚子去了？
3: 这猫尿云山雾罩的。

0: 爸，
1: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2: 找地儿呢？
1: 什么找地儿呢？找地儿，找地儿要在家，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你跟我坦白说，吴秋玲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0: 哎呦，爸，我看您这是想抱孙子想疯了是不是？
1: 你屁话！我什么想疯了？哎呀，你跟我坦白，吴秋玲肚子里的孩子和你有没有关系？你说，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看，哦，我可以对天发誓，就是人家孩子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既然人家肚子里的孩子跟你没关系，人家生孩子你守在跟前干啥呀你啊？缺心眼啊你啊？
0: 爸，您别着急，您坐下，
1: 我坐什么？我坐的，我都急死了。你没看那个王大碗刚才在院里跟我吵，差点没跟他打起来。你给我说到底咋回事？
0: 是这样，哎，昨天我从城里回来，在村口啊碰见秋玲了，就撂了几句。这不是说着说着，我就跟他说，建平把我那个准备还给他那15万从我这儿给拿走了。坏了，他一听到这个，这出大事了。
1: 出啥大事了？
0: 哎，您是不知道，建平那小子迷上赌博了。我听秋玲说，他把咱们家还给他们抵押房子那钱都给骗走了。
1: 他赌不赌博和你跟那个吴秋玲肚子里孩子什么关系呢？你
0: 这不是秋玲知道这事儿以后，他就急了，非要城里去找那个建平去拼命去。那我一想，这建平那小子要是耍起魂来了，这秋玲这肚子里还有孩子呢，这可是两条人命啊！别闹出点啥事儿啊！我这前后脚跟着他进了城了。这秋玲啊，找到这个建平的时候，巧了，跟建平同居那女的也在呢。这俩人可能就没说好吧，就打起来了。我进屋的时候，那秋玲倒在床上，那建平也不管，我赶紧把她送医院去吧。爸，你说你碰上这事儿，您能不管吗？
1: 少拿我说事儿，我这辈子也没碰上过你这么烂糟糟的事儿。哎，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把她送到医院去，大夫治抢救，那你这就算够意思了。你就走呗，你守在跟前算个咋回事呢？
0: 她身边连个人都没有，你说我能走吗？
1: 有没有人和你啥关系？你这算见义勇为啊？学习雷锋也算不上，你这成本太大，说不清道不明。你
0: 那你说这事是我错了？
1: 你不错咋的？你不错呀，害得那么八大碗跟我吵吵闹闹的，那个八大碗在全村面前说让招弟跟你离婚呢。我看你怎么整，你有能力你跟招弟解释，跟你老丈人去解释去。
0: 我都能跟你说明白，跟他也能说明白。
1: 不一定，你快去解释去吧。去呀，你解释去，你坐着干什么？你
0: 还去？哎呀，你别急了啊！
1: 我怎么急你？缺心眼儿你啊！
3: 哎，踹得好！这要是踹李少勇上这么踹，那就好了。哎呀，你看看你那小损样，多大了？3岁小孩啊？那怎么就没点志气呢？哎呀！我招弟，你爸说话，你听没听见呢？
4: 我听见了，你小点声吧。
3: 我小点声，我就大点声，我让他老李家听见。招弟，我告诉你，这次绝不能心慈手软。
4: 那你说咋办？
3: 怎么办？还用你爸说呀？离。
5: 哎呀，行了，别吵了，在门外就听见你喊，哪有像你这样当爸的呀？还劝自己的女儿离婚？
3: 离。

0: 吓得好惨。
1: 没事，我的声音他熟悉。
2: 我就要大伙看看他李厂长李少勇是个什么东西。

0: 告诉你，让他喊，喊不到一百声，坚决这个门不得开。一、二、三、四、
1: 爸，他喊不到五声他就得走，他没这个耐心。
0: 五声，五声，我让他这辈子都别想登过老张家门，我就让他知道知道，我八大碗闺女不是好欺负的。七，
2: 别喊了，你不怕街坊邻居听见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脸面有个屁用，我就让大伙看看他李少勇怎么给我闺女下的跪，省着街坊邻居整天糟践我闺女。
3: 爸，你数到几了？
0: 几跟你没啥关系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你不许出来啊。
3: 哎呀，
0: 你快快快回去。八，
4: 行。招弟，招弟，你把门打开，你听我给你解释。
0: 李少勇。啊！你今天就是把天喊破了也没用，你以后也别想登我们老张家门。
4: 爸，你还信不过我吗？你把门开开，我好好跟你说行不行？
0: 我信你了，我当年我瞎眼了，我把招弟嫁给你，你赶紧给我滚啊！你别在这磨叽，赶紧滚！
1: 爸，你看，我说的怎么样啊？还说让他喊一百声呢，这还没到二十声呢就喊够了。
0: 你数了？
1: 我数着呢。爸，你别生气啊，下回他再来让他叫二百声。点诚意都没有。
4: 谁说我没诚意啊？
0: 兔崽子，你敢趴我枪口、
1: 哎哎、
0: 你敢他妈趴我家枪口、
1: 哎、爸，你干嘛去？爸，你看，哎呦，不行，别让这个，多危险呀！小腿摔断了，我还得伺候他。爸，
0: 摔断活该报应。
1: 少勇，你赶紧走吧，别让丢人现眼了。爸，
4: 不能走！我告诉你，你不回去，我就不走。我爸说了，那个你不回去，我也不能进门。
1: 哎，行了，你原来算爸让你来的呀！啊，
0: 你给我下去！
1: 你个没良心！爸，我不跟他去，我再也不进你们老李家门了。
0: 你给我下去！
1: 行了，爸，我不跟他去。
0: 孩子，
4: 你得听我解释啊！啊，
5: 少勇，你跑我们家墙头干嘛去啊？
6: 你快下来，快下来！
5: 哎呀，这
7: 招弟跟咱爸不让我进去，
5: 这又闹腾什么呢？这是，哎，
7: 咱让咱们开门啊！
5: 爸，快开门！我招斌，
0: 招斌呢？你现在先不能回来啊！你上别家待会儿，现在门不能开。
5: 这为什么呀？快开门！你们这闹腾什么呢？这是
0: 你不门不能开！哎，你干啥？你回来！
1: 哎，
0: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死老头子，连儿子你都不让进来啊！你这个死人！
5: 爸，我告诉你啊，你再不开门，我也爬墙头了啊！
1: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让我开门，我就死给你看！哎呀，爸，你看你，哎呀，爸，爸，你别闹了！
8: 开门！
1: 又说，给不给开？
5: 快！妈，你们这干什么呢？这是
1: 开门！
0: 李少勇，今天你当大伙的面，你把话给我说明白，必须给我说明白。
7: 爸，赵弟，是我不对。
0: 你哪不对了？
7: 秋玲当时都快没命了，要是您在场，您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村里人都知道您是最仗义的。
0: 你别奉承我啊！我就问你一句话，跟招弟离不离？
7: 不离啊！我们压根儿没想离啊。
0: 为什么不离？
7: 招弟人好啊，心眼好啊。
0: 人好心眼好，你为什么出去找别的女人啊？
1: 你别说没用的了，吴秋玲有事儿给你急成那样，你老婆让全村人笑话，也没见你着急。
7: 谁敢笑话我李少勇的媳妇儿啊？啊，不想活了是不是？
0: 行，你可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9: 这套快收起来吧啊！
7: 小弟，我都一天一夜一顿饭都没吃了，
1: 你活该。
7: 啊，对，我在城里给你买的，等回头有钱了，我给你买那个白金钻石来。
1: 这干嘛呀？我突。

0: 你这玩意儿啊？
1: 拿着吧。
2: 我不要。
1: 拿着吧。
3: 不是，不，今天不能这么算了。明天再给他拿拿。
4: 行了，八大碗，得理不饶人呢。那个少勇要是真的有外心，他能当这么多的面向咱家道歉吗？
1: 我好长时间也没孝敬你了，这些钱你拿着。
3: 不是，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我孝敬您的，您拿着吧，您拿着。
4: 行了，
1: 您看您买点什么？
5: 啊，不，收着，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快进去吧。
6: 别装了，走吧，进去。走吧。
5: 哎，行了，别看了，都回去吧。啊，没什么可看的。
7: 家人，这点事至于这么着急吗？啊？哎，没事。哎，吃饭啊，准备吃饭。哎，
5: 该吃饭，妈妈啊。
7: 哎，对，吃饭啊。
5: 哎，坐过来。
7: 哎，老头子。赵斌啊，刚才不都累了吗？啊，陪那个
8: 少哥喝杯酒呗。哦，
9: 哎，谁陪谁呀？得少勇陪我。怎么以为给2000块钱就好使了？那2000块钱是门口的事儿，喝酒是屋里的事儿。门口的事儿，屋里的事儿，这是两回事儿。
5: 那行，那少勇来，你跟爸喝一杯。
7: 少勇啊。你陪你爸喝杯酒呗。
1: 不是，妈，我那个昨天晚上酒喝多，我现在胃还难受呢，不喝了。哦，
7: 好。
3: 你看，不喝吗？
7: 那你也别喝啊，你也别喝。
0: 你不是一天一宿没吃饭吗？跟谁喝酒去了？哦，你不光陪吴秋玲生孩子，还给人摆酒席庆祝了。哎
1: 呦，你看着弟，你一说就说的那，你别提那喝酒的事儿，一说喝酒的事儿我就生气了。
5: 哎，你生什么气啊？你又跟谁喝酒去了？
1: 这不秋莲昨天在医院生孩子吗？林辉后来跑来了，碰见我了，非得拉着我出去吃饭，还得喝酒，喝就喝吧，还说要看谁喝得多。结果你一杯我一杯，就这喝大了。
5: 你跟林辉喝酒去了，真是一稀罕事儿。哎，那最后你们俩人谁喝赢了？
1: 当然是我赢了，这还用说吗？这林辉这小子耍无赖还不承认，
0: 还比谁喝得多。无聊幼稚，
1: 就是啊，我就觉得这太幼稚了吧。
5: 对，
1: 尤其是林辉那小子，你说他幼稚不幼稚，还比谁喝得多。
5: 无聊幼稚。哎，我跟你们说啊，林辉那小子就是一二货。哎，你说你怎么跟二货喝酒去？你也成二货了。
1: 没错，就是二货。
5: 你说还没错。你跟
0: 李少勇，我问你，吴秋玲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1: 赵姐，这事儿我可以对天发誓，那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那你发誓吧。
5: 哎，那个什么，那个亲妹妹，好妹妹，你别在这儿难为少勇了，有完没完啊？这饭菜都摆凉了。爸妈就在这看着你们俩在这表演。行，咱们能不能这样，一边吃一边说？
0: 你别赖我，我今天就较这个真儿了。
3: 你较什么真？
0: 李少勇，我问你，是不是咱爸不逼你来找我，你还不能来呀？
1: 我不是爸逼我来的，爸没跟我说之前，我就是很自觉、很有觉悟的、很按耐不住的就想来找你。你看，要不我那礼物在县城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你要还想跟我继续过，你就得发誓，发誓跟吴秋玲划清界限，从此以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我可以发誓啊。
3: 好，少勇啊，来，你过来。请坐。赵斌呢？
5: 啊？
3: 笔墨伺候。
5: 什么玩意儿？
3: 笔墨伺候。
5: 笔墨，哎呦，爸，咱家哪来的笔墨呀？咱家只有墨没有，你还让我给你献墨去啊？
3: 你别贫了，行不行？纸笔，

0: 赵勇啊，你刚才说不是要保证吗？那今天你就当着我们老张家所有人的面，给招弟儿呢写一个保证书，保证你以后跟吴秋玲再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吴秋玲那个孩子肯定跟你一丝关系都没有。如果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招弟儿就和你离婚，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吧，少爷，你怎么着也得表个态是不是？写一个，少爷，咱有必要搞这些吗？
0: 我爸让你写你就写，你要是不想写就没诚意，回家去吧。
1: 赵弟说的对，你要是不写，从哪来回哪去。行，我写。
0: 正好呢，借着这个机会，我给你们上一课，说两个人呐，
1: 您上课。
0: 思路，
2: 不，您写你的，我说我的，这不影响你听课呀。说两个人呐，一旦感情出现了危机，两个人都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对方那些好处，
0: 行？回忆回忆当年。
1: 不是你打住，人家全都写乱了，到时候。
0: 这我说我他写他的，我这一个写字一个说话，他怎么能我怎么能影响他呢？你就按那一会儿不行啊？你回忆回忆当初婚礼殿堂上的那些承诺，什么恩恩爱爱，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白头到老，说茫茫人海，为什么你们两个能走到一起呢？这就是缘分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 今日擦肩而过，那都是500年前修来的缘分。少爷，
0: 你先停一下，打断你。
2: 我们看这个。
0: 莫生气，这是我们老张家的座右铭。看前面这四句话，人生就像一场……
2: 哎，你打住，你打住吧，你赶紧回去喝你的酒去。你干嘛呀？你在这儿，你这一说，叨叨叨，他把这都写进去了。
0: 哎呀，你快坐着吧，这写不进去的，两回事儿，跟那个啊。
3: 因为有缘才相遇，
0: 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
4: 爸，你别说了。
0: 还剩最后一句啊，家和万事才能兴。呀，怎么，这写太少了吧？
1: 我看见完了。

0: 保写不行，我必须得找一个担保人。回头我去找陈桂兰去。
1: 爸，这事儿最好别让外人知道吧。
2: 爸，你没事吧？是咱家自己的事儿，这家丑不可外扬。你没事出去说什么呀？
0: 你懂个屁！
3: 来，小弟，吃饭吧啊！来，
2: 快快吃饭来吧。
3: 就是。
4: 建平，建平，
1: 哎呀，行了行了，
4: 我知道你担心他，我已经让我弟啊去打听过了，他已经平安无事的收下一个丫头，那野汉子啊在那儿守了一夜，真是谁的肉谁亲呢？
5: 结婚时候我就知道他不是真的爱我，可是没办法，谁让我喜欢他呢？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他会背着我去偷人。
4: 他偷人偷的都孩子出来了，你还不相信？你不相信就去做亲子鉴定啊。
5: 我从小没爸没妈，我老丈人拿我当亲儿子一样。现在想想，媳妇儿倒无所谓，就是觉得对不起我老丈人。
4: 他闺女都给你戴绿帽子了，你对他有啥亏欠的呀？你呀，就是太重感情了。我看你啊，最近心情也不好，咱现在手头也有点钱，不如咱出去散散心吧。嗯，
5: 那也做个小本生意，从头开始。睡吧，啊。

0: 叫舅舅，舅舅。
1: 说什么呢？刚出生的孩子就叫舅舅。
0: 哎，他现在真敢叫你，你敢答应吗？
2: 啊！你们俩别闹了，快坐吧。
0: 太可爱了。
3: 哎，你们俩跟我说实话，少颖回去以后，街坊邻居的有没有说什么闲话呀？
4: 这能有什么闲话呀？这个
3: 真的
0: 没有什么，就是李少勇被八大碗已经逼到盘上墙头去了。

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雷阵雨，截止到下午三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9.3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了55.4毫米，出现在静海梁头西柳木。预计今天夜间阴转小雨，风力在2级左右，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清晨到上午，大家外出仍需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午转为多云，夜间转晴，但后半夜有轻雾。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6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到27号，也就是假期的后两天，我市仍将受到降雨影响。28号恢复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大家假期出行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滨海新区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渤海海面小雨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就那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是这么回事，他也不是糊涂了吗？啊，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
2: 嗯是这么回事，
3: 嗯，太爷，
4: 对，
3: 是这么回事。
5: 是这么回事。
0: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他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1: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0: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上来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1: 哎，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0: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1: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0: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4: 嗯，
0: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啊。说不定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鸭腿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那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呢，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谢谢。
0: 哎呦，这夫人夫人夫人，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哎
1: 呀，那天你说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
0: 哎呦，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1: 那你记着。
0: 我记着记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还有在张云奇他们两口子面前一定眼相，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阿福，你能不能搬回来？
0: 啊，搬回来
1: 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0: 不，这一个地儿，鲁泰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蛆我看他们敢。
1: 谢谢
0: 太爷。哎呦，睡着了。哎，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肉。
2: 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哎
0: 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肉啊？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太爷。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肉端上来吃。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太爷，你慢点。哎，大侄儿，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肉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
2: 是这么回事。
3: 咦，牛，有名字了，臭小子。
4: 打不准也得好好练。贺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子，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5: 是咱们中队连烟老稀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凶火拼。
4: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0: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6: 整体动员，就地休息。
7: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5: 我记得在白家山，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一个30里地有个戚家楼，那是141的军墓，参谋长卢俊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上枪，交警院打枪。
2: 好。
3: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4: 我说啊，对了，
3: 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儿，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4: 大爹，我跟您说，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5: 大嫂，
4: 我现在跟淑媛
5: 鱼吃的还好吧？
4: 住在二楼，在对门。
3: 大嫂，
4: 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
5: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3: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6: 云奇啊，玉娇、月明、万福。
5: 月明，
3: 月明是
7: 小魔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5: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
3: 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6: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3: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6: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7: 好的，太爷。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啊，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啊，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5: 就
7: 既往不咎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

0: 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1: 太爷，
2: 哎，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0: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4: 大爹，
3: 是这么回事儿？
4: 不是怎么回事儿呀，大爹，淑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再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的，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
3: 大爹。
4: 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5: 云奇，
4: 我问你，我这运寿瓶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啊？
5: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4: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5: 我知道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人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4: 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我怎么说的？
4: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个挪出去了。
5: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3: 万福。
5: 哪儿？
3: 万福。
4: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3: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5: 明白。
4: 云奇啊，
3: 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
0: 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啊，我累了，哎。
6: 哦，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0: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6: 小人得志。

这是，哥，啊，够脏了，快点，快点，柴来了，快点冰来了，赶紧把冰弄化，给它烧的热水，快！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儿的石头，给它捂上，我家柴快来。给你弄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请一个火灶的费劲。快！好手啊！
1: 成了，
0: 说成了，成了！还有酒没？
1: 有，
0: 快，
1: 我给他进去。
0: 大爹，大爹，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2: 哟，清炖南京鸡脯。
0: 哎，还是您眼神好，快来。
2: 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未见的。哎呀，
0: 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五个月大的小母鸡。嗯，大爹，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为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醇，色洁白。你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2: 云奇啊，哎，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0: 是，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也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3: 你在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0: 我快吃热核桃。我挣了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了。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吗？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了人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便，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到天亮，头发一抓一把一把掉。哎爹，
4: 你看这饺子里边全都吐
5: 了。孩子，你别哭，别哭。
2: 我就不用补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啊。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6: 大爹，
2: 以后
6: 您听我说，
7: 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
0: 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2: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7: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0: 三毛钱这条街卖的，隔两条街九毛翻了三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四毛钱，翻三条街卖四块钱，日本货是便宜的呀，大爹。
1: 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7: 一条街上，你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这里边学问真的大得去了。大上海，
1: 您看的外边光鲜亮丽，可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哎
6: 呦，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哼，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

0: 对吧，太爷？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您看，
2: 哎呦呦，我的文房四宝。
0: 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
2: 好好。哎
0: 呀，来，哦，忘了跟迟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心阁赊的。
2: 怎么不付钱啊？
0: 都记在您账上了，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2: 好好好。哎，
0: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哦，还记在直少爷账上。
2: 好好好。
0: 你再看看这个镇纸，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2: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嗯，
0: 直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我现在就去。
3: 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2: 老弟，哦，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0: 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哦，笔筒。哎，漂亮吧这个。
4: 哎，怎么样，
3: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
4: 哟，到底是你大爹啊。
0: 是
3: 之后的。
4: 还有之后啊？
3: 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4: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3: 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跟着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4: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吧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权可不在我夫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3: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0: 太爷，水来了。
1: 来来来，真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
5: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居，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咦，
0: 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了。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1: 胸无点墨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四叔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0: 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绸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1: 万福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快看，
0: 嘿，哦对了，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租金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都拿不着。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1: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完事呢，适可而止。
0: 再
5: 在家吹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0: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这不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吗？
5: 谁是狗啊？
4: 老婆
5: 啊，
4: 这则讲评书呢？
5: 啊，太爷们的话，我给他讲岳飞传，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哎，太爷，这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1: 不喝。
5: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6: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道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7: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6: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7: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
6: 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
7: 是，他是抗日英雄。
6: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7: 小月，
4: 你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1: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就苦的
1: 也好。嗯，
4: 吃饱了？
5: 嗯。
4: 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
5: 嗯，
4: 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5: 真的？
4: 嗯，
5: 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4: 什么路？
5: 江汉路。
4: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5: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4: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5: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4: 爹，
5: 嗯，
4: 他说的是祖良。
1: 祖良？
4: 祖良。
1: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
4: 祖良是云奎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挨在一块儿啊。
5: 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4: 你赶紧先写信吧。哎，
5: 可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4: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
1: 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呗。
2: 嗯，蘑菇。
1: 嘿，好嘞。这。
3: 哎，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
0: 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4: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1: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0: 尊夫人名讳啊。
1: 啥？
4: 小月爹，月亮的月。
1: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卿卿如晤。
1: 啥？啊，
0: 小月卿卿如晤。
1: 不是，如晤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4: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0: 是这个意思。哦。
1: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王八呢。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0: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1: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5: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1: 啥意思啊？
4: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
0: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
1: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0: 不写了，预交代笔。啊？哎，
4: 行，我来写。哎，爹。
0: 还是月明谱吧。
4: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1: 嗯，是这么回事。
0: 不是那么回事。
1: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 跟着他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

0: 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1: 万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参演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 什么皮皮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 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的飘着。混账话！哎呦！
2: 秋木不可雕也，
3: 秋木不可雕也，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2: 行了，
3: 我就是朽木，我不懂羽毛，我就是不懂羽毛，我就不愿跟你较量。
2: 爹，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么回事儿，
2: 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别吵，别吵，爹。
0: 但愿没出事晒太阳。庶子不足一毛。接着写。
2: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你们。
0: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我不安心啊！
2: 哎，你写不写？
0: 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0: 夫人，你也笑话我？
1: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曹兵，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云贵，咋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曹兵啊？风流撤退，风流死守，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峰名士。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卢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可以。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我进。
0: 咱们顾将军，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云贵，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那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差，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五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5: 卢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0: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保留。一生上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走不成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营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0: 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的。
1: 你这是碰面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同事，他是我。哦，不错。行，那明天来报道吧。谢谢您。下一位。
1: 坐吧。抱歉，我不会。啊，
0: 那打算盘会吧？不会。做过秘书吗？没有。
1: 有孩子吗？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下一位。
2: 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下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1: 您坐那儿吧。
2: 先生，我可以做琴的，我可以是英文，我还会要写本子。先生，我可以学。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0个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1: 你觉得呢？

0: 这位太太，我们店打烊了。
1: 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0: 姓孟？孟万福？
1: 是。
2: 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
1: 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2: 哎，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他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
0: 啊？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块，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1: 不是，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去，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 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2: 万峰，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 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1: 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所以啊。

0: 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1: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0: 行。
1: 万福，嗯，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0: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你们再腾一下。
1: 又是一顿。
0: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2: 谢谢。
0: 啥意思？
2: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2: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尝尝啊。
2: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2: 我丁玉娇的原则。啊，
0: 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
2: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3: 约斯。

鸡家丑，鸡家夫妇同罗帐，鸡家飘散在他自个中。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粉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所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2: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观众，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
0: 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

0: 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1: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0: 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1: 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
0: 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
1: 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2: 他们家里有主见，由替人做主。
0: 你愿意去吗？
1: 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0: 算吧。祖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
2: 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0: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2: 别忘了你晕血，
0: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
1: 去年12月31日，
0: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 处理起来，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但是这个失利 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
2: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小周，
1: 他们都说你走了，龚大哥。
0: 这不回来了吗？
1: 龚大哥，
0: 尤排长他们呢？
1: 早上尤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0: 为什么？
1: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借点。
0: 哪是借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1: 知道。
0: 带我去。
1: 好。

0: 快点走！
1: 别碰着了，
0: 走！
1: 走！

0: 放下，
1: 全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2: 大爹，
0: 啊，回来了。
2: 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
3: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
2: 真好。
3: 只可惜是没有宣纸，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
2: 哎，您要的报纸。您看这报纸上写的。李宗仁亲率10万健儿在泗水布
3: 好，好啊！李宗仁任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群情振奋呐、啊！
2: 不是，我是觉得吧，
4: 为什么呀？
2: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3: 我看看。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
2: 好，
3: 好啊。
2: 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哎。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
3: 威也，谬也，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
5: 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
3: 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6: 太爷，你这么年轻，
3: 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啊债券呀、啊。
2: 不是大爹，
3: 大敌当前，云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啊，晓得吧？
2: 晓得。

0: 喂，听见了吗？大叶熏翅，张云奇呢？给他妈正画着了。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 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你都快吃成肚子了你！
2: 肚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糊也得吃啊！哼！
0: 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2: 哎，嗯。

0: 算了。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0: 还摸我。哼，
1: 我能让他摸上？
2: 这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跟你说说，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1: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
2: 回来，
1: 看，
2: 陶明。
1: 哦，
2: 没米就没米，装什么铁丝网啊？
1: 哎，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哼哼，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我踹不死他。

0: 太爷，您看，
1: 哎呦，大米，
0: 哎，
1: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
0: 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1: 好，那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0: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1: 嗯，
0: 行吗？
2: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嗯，
1: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1: 买的？
0: 嗯。
1: 黑市。好贵哦。
0: 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去南市买的。嘿嘿，那个洞可小了，差点还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
3: 拜拜，
0: 放裤管里了，一粒米都没漏。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
1: 是南市。
0: 嗯，南市，
1: 日本人的米店。
0: 啊，遍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1: 这米也能吃？
0: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
1: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
0: 哎呦，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卖米？
4: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呢？走走走。
1: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
0: 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1: 中华的仁人志士，报节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1: 讨厌，吃吃吃吃。给，
2: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3: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4: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5: 妈呀！
6: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嘉，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嘉，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要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嘉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怎么那么讨人厌呢？我店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啊，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2: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3: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2: 义工现在就2个人。
3: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

0: 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带货。
1: 我姐家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0: 啊？我明白。
1: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0: 我明白
1: 啊，对，
0: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1: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0: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1: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0: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多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 Excel 表格反馈到群里。
1: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1: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0: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1: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0: 占到70%左右。
1: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0: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0: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1: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0: 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1: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2: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0: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2: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0: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的，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2: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0: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1: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0: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1: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0: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1: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天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0: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2: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0: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2: 你能吗？
0: 可以。
3: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

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

0: 化的机会，
1: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0: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
1: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他之前离世的狗，去给他照顾，去给他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
0: 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1: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0: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1: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
0: 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这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
2: 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啊，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
3: 好吧，那我们看看晶晶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啊。哲嘉，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1: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4: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1: 对，
4: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这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5: 那王侯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做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3: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4: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 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

0: 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3: 给你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3: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4: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4: 全国市场，是的。
2: 哦，全国市场。
4: 对，对。
1: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2选1，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你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主义，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我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

0: 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十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三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四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1: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0: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83米。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1: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0: 我需要你。
1: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0: 是啊，
1: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0: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呀，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三条毛巾。
1: 哎，是规定必须得三条吗？
0: 对，这是我的 KPI。
2: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0: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2: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2: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0: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2: 谁没年轻过呢？
0: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啊。
2: 不，我比你小。
0: 你也是00后啊？
2: 我98的。
1: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0: 职场上看淡一切，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
1: 嗯，
0: 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象。太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
1: 啊。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0: 嗯，
1: 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
0: 嗯，
1: 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3: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

0: 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1: 好的，谢谢向坤总。
2: 谢谢就完了。
1: 那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2: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1: 是的。
2: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0: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2: 偏主播和达人，
0: 对，
2: 台前，
0: 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2: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1: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2: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1: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2: 最近才开始做。
1: 是的。
2: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1: 对，
2: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1: 是的。
2: 干什么呢？
1: 做培训。
2: 做培训。
1: 培训
2: 给谁培训？
1: 给门店的员工。
2: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1: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2: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1: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2: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1: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2: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1: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2: 你干嘛去？
1: 做导演助理。
2: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1: 端茶倒水。哦，
2: 干了多久啊？
1: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2: 赚钱吗？
1: 就1个月3-4千块钱。
2: 好玩吗？
1: 好玩。
2: 还想干？
1: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2: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1: 对对对。
2: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1: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2: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1: 对对对。
2: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1个月能赚14000了。
1: 对。
2: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1: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他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2: 受不了了。
1: 对。
2: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1: 对。
2: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1: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2: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1: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2: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1: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2: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1: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1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2: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1: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很会活跃气氛。

0: 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1: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0: 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1: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0: 是的，是的。
2: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三个人。
2: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两个主播，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2: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2: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2: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弄。
2: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3: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4: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3: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家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4: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0: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4: 对，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0: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3: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0: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4: 那一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0: 粉丝的关注度比以前提升了。
4: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0: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4: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1: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是
1: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0: 是
1: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3: 行就行，不行
1: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0: 也不完全是吧？
3: 哪不完全是？
0: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3: 那您才干了1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0: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4: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

0: 市场应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1: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2: 考虑。
1: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2: 跟现在一样，14000。
1: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2: 也是14000。
3: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2: 是我的。
3: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的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2: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一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4: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一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2: 那我肯定不掏啊。
4: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5: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4: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2: 最想干培训。
4: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2: 14000。
4: 地点有要求吗？
2: 深圳。
4: 深圳以外考虑吗？
2: 不考虑。
4: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0: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4: 嗯，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2: 好，谢谢，谢谢。No matter what they
4: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6: 妈呀！
7: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4: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登场。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8: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4: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8: 对。
4: 现在还练吗？
8: 练，昨天还练。
4: 一周几练？
8: 3到4练。
4: 这么厉害？
8: 比较自律吧。
4: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8: 对，
4: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8: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4: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8: 确实都学过。哎呦，
4: 口气还不小。
8: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4: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8: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4: 偷偷的调查的？
8: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4: 是吗？
8: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4: 怕什么呢？
8: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4: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公司
8: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我也
0: 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哦，那可不能，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的，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3: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4: 对，
3: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的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4: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啊，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6: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我每天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1: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2: 时间呢？
1: 大概3个月吧。
2: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1: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2: 我谢谢你啊。
0: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2: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1: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啊。
0: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1: 新媒体运营。
0: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1: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0: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

0: 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1: 对。
0: 第三
2: 叫做监督机制
0: 啊，监督机制，
2: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0: 对，
2: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0: 对，是不能复制的。
2: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0: 对啊，
1: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2: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
1: 啊、嗯，
2: 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1: 哦。
3: 文强哈、啊，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啊，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1: 对，
3: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1: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4: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0: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就是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1: 汗流浃背、
0: 啊、汗流浃背的啊，来。
1: 就是我好看，
4: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5: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6: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确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7: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1: 确实也受刺激了，
7: 是吧？
1: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7: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0: 对，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1: 有。
6: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
0: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

0: 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亚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上。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考虑啊，
2: 考虑
0: 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
3: 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新婚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五 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哦，明白。好，考虑一下。
0: 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0: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好的，行吗？
2: 行，
0: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2: 老师。
4: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5: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更好的发展。
6: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一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自媒体以及
0: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 获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

0: 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3: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
2: 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3: 咳嗽死的。
2: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2: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3: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3: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2: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4: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3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3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它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了。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得结节呢？尤其在肺上。
2: 气的。
4: 这原因很复杂，气可能也是个原因。那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污染啊，我们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包括我们的雾霾 PM2.5 PM10， 还有我们抽烟、生活习惯、厨房的油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肺结节。
3: 这个结节可以自己消失吗？
4: 有一小部分会消失。所以结节也不用太担心。
0: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5: 就像刚才我们徐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结，我们叫身有千千结，这个结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结。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

0: 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啊、宣肺的啊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1: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级的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2: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
3: 摸、摸不着？
2: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4: 你都能摸着了，
3: 能摸到肺吗？
5: 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我结节大概4毫米啊。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1: 4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
5: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1: 一个不要干预，
5: 不要
1: 第二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了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5: 它会慢慢长大吗？
1: 结小一部分的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大部分没事。
2: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呢？
3: 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
5: 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4: 一天一复查吧。
5: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4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1到2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长的。
2: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1: 大小是一方面，那4毫米的，我们叫这个5、6毫米以下，基本上不太要紧。那么，比如说超过8个毫米以上，那么还要看密度，还要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这个实性结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啊，我们片上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磨玻璃啥意思呢？我们这个玻璃正常的玻璃，这个当做一个肺，它是透明的。那磨玻璃它中间有一小部分，它就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混合磨玻璃我们就像个荷包蛋，中间有一个蛋黄在那里，它那块密度特别高，特别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2: 那我就把它弄开挑了吧，那块，或者我就用什么消融啊，打一针弄走。就完了吗？
1: 对，有这个办法啊。大部分结节都是随访为主，那有一小部分患者干预。我们亚洲人群很大部分人发现的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那磨玻璃结节到一定大小，比如说超过8毫米以上，又是混合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00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2: 渠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1: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讲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到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2: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1: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2: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1: 呛水？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里。
4: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这一层
1: 漏水了，就是
4: 气
1: 胸了。哎，
2: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比如全身的因素，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是心衰的产生积水，这种往往都是漏出性的。那还有更多的是渗出性，最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对，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 那更严重的就是

0: 我们讲的肿瘤引起的，而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性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还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在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0: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2: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0: 对，这操作一元性的，
2: 胸膜角很深嘛，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
0: 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吐气吐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2: 内套娃变小了。
0: 对对对，
1: 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
0: 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其实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3: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右肺的体积要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是
1: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洗肺啊、泄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呢。有时候做一侧肺的移植，单肺的移植。
1: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咳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0: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这些创面上的。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他甚至一个血管夹都咳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那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1: 那我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4: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5: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是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4: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1: 怎么三手？
3: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 对, 对，
6: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1: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银耳颜色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

它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它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0: 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耳雪梨汤，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膏、小吊梨汤，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1: 哎胃好
0: 啊，对，舒服。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1: 我也专家，
0: 是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
2: 也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2: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3: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啊，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胸前区的疼痛，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叫心绞痛。但是他心绞痛，他有些时候除了这个胸前区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了，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潘科斯特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了，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4: 我斗胆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的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一种心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还有气胸，气胸小孩子是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5: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5: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哎，他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哎，
4: 还
5: 比如是刺痛
4: 你听我
5: 灼痛
4: 你听我说
5: 还是拉扯痛、哎、
4: 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像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我们东西拧着痛，钝痛像被人锤的拳头这样痛，你被人锤过拳头你知道
6: 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5: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7: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救的

0: 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1: 实际上
0: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1: 是是是，
0: 大的人也描述不清楚，
2: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1: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些检查，比如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做心电图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加成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有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1: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来，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疑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时候拍的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0: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啊？
1: 是是是，
0: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所以你如果在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2: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个我们看不懂。
1: 这个范围比较广，来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分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2: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分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什么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就提示啥呢？
1: 分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才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3: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就是信号啊。
4: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含着胸，导致你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说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的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4: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2: 谢谢袁教练啊，您客气您客气，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4: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90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3: 这墙不固定啊，
4: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找，

0: 是我们在做转体，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1: 对，这不是承重墙，
0: 慢慢的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3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2: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0: 对，
2: 然后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0: 一侧的话做4次。然后另一侧也做4次，这样呢做4组。除此之外呢，八段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双手托天李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腿，
3: 往下下，
0: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3: 好多少年不疼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2: 左右。王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这在，
3: 我看的神态好吗？
2: 啊，对，
3: 还是梯子。
0: 我们做这三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廓的气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2: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的时候，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0: 是的，
2: 谢谢袁山医生，
0: 谢谢。
2: 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2: 哎呦，慢点。
3: 哎呦喂，
2: 呦您慢点。
3: 哎呦，
2: 这怎么了？这是？
3: 哎呦，我这腰喂。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2: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3: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叫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2: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3: 对，
2: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3: 一定得看大夫。
2: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3: 是
2: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3: 腰酸背疼没事儿，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2: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0: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5: 我还真有点儿，
2: 是吧？
5: 对。
2: 史医生，
6: 没有，我没事。
2: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7: 暂时没敢查。
2: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腰突，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弯腰，嘣，那一下，2个星期躺床，基本上动不了，然后一查腰突了。怎么他就开始年轻化了呢？
7: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6: 哎，
7: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 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

0: 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1: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上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 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哗触电一样，然后就支不起来了。
2: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3: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
0: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曲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叫更多的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1: 我那还算轻的。
0: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3-5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1: 我就不敢做
0: 深蹲呀，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2: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你啪了一下。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就是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突，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0: 腰突的患者啊，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患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它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2: 就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0: 试验，对，
2: 抬头或者压脚，
0: 没错，
2: 给他加强一下。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儿，我不疼。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串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3: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2: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4: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这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背前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2: 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1: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2: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麻医生，你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0: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哦，
2: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0: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教您一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整，哎，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了是什么样子啊。

0: 啊，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啊，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只能是靠自己了哈。
1: 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2: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3: 这个古代人怎么发明的？这个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0: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1: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2: 您试试这个，
1: 这个就有问题。这个这坐，你看腿，
2: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0: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2: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0: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嗯、
2: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汕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0: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2: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0: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 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2: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0: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调，包括这个枕部，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做。
2: 就能够很舒适。我们还有啊，哎呀，这两个我感觉
4: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2: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4: 这不如那个好。
0: 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这种就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头，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2: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4: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
5: 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笑>
6: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5: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听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 驼背就会有寒暄，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0: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凸，它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它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2: 好。
0: 咱们做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 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10度，它才算侧弯。然后 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行李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

0: 定需要去校正的。这种侧弯它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1: 有几个方法还可以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紧张了就特别严重，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高低肩。所以说就是在书包也好选择上可以买那种
0: 肩带得宽一点吧，让它这个压强不要太大。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有研究发现呢，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书包的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5%，超过15%之后对于它压力啊，就是肌肉的过度的激活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长期的这样的话就是肌肉就会劳损了，劳损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像出现这种含胸驼背的一些情况了。
1: 谢谢两位，坐如钟，站如松。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从小在歌谣当中听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总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话题。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权威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丁医生。让两位猜一猜。

0: 猜他是做哪个科室的医生？你们想想，
1: 张博士来。
2: 我刚才以为是跳舞蹈的。
3: 哦、舞蹈不是医生，
0: 舞蹈不是一个科室啊。
2: 对，不是科室。
1: 是我觉得跟蔡医生同行。
0: 哦，皮肤科的
1: 儿科。哦，
2: 我觉得不像。
0: 丁医生，您是心脏科的。
2: 嗯，对，心脏科的，心脏外科。
0: 是吧？我就觉得您那么瘦小，如果做一个心肺复苏的话，那您力气。
2: 确实挺需要体力的，但是只要你加强锻炼是没问题的。
0: 你知道吗？今天咱们化妆的时候，化妆师就说，那个谁谁谁，
1: 哪个等会儿哪个谁谁谁，
0: 比如说那个袁某某，
1: 袁某某啊。
0: 对，然后又说那个曹某某，哎，他们喷了发际线粉，您要不要喷？是吧？我问嘉博喷了吗？他说这个话题我不好回答，你喷了吗？
2: 我是一点点儿，但是是因为我想赌一赌，就之前我有一点点那个斑秃，然后再加上我发际线稍微会有一点点后移。
1: 我觉得嘉博就是因为他的工作的，
2: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得勒头什么，他也得拽头，就是往上拽，
1: 就越拽越靠后，越拽越靠后。
0: 那袁山医生，您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太高了，还是
4: 因为我就是锻炼的原因嘛？他这个激素
0: 雄激素
4: 对会比较高，然后慢就是会出现这个发际线后移，然后会有这个 M 角的情况。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是我有一段期间有那么一两年我没练，而且就稳定在那儿了，
0: 头发又回来了，
4: 回来了倒没说，那后面没再往后夸张了。然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别让颜值突然下线。我们其实人到中年，我们说这个突如其来指的是头发容易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发也容易白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就白发？别哭，
2: 要老泪纵横。
1: 咱们仨坐着就他头发最黑，
0: 他染过。
2: 对，染过，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遗传，就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奶奶的那个头发是黑的，我从出生看他就是那个惨白。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爸也是才30多岁的时候他就白头发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发现的我也有，然后我就要以前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还好，半年可能就补一补发根儿，但现在就是又熬夜又干嘛的，所以他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白头发特别多，
0: 是吧？你看绑头又把发际线提高了，
2: 很困扰，感觉就像老了10岁一样。
1: 我是小的时候6、7岁头发就有白的了。然后我是因为从小我姥给我理这个短发，所以不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白头发就越来越明显。我头发基本是经常染，
0: 所以你看，头皮有问题，长白发，然后呢又脱发。蔡医生没这样的困扰吗？
5: 就是我也会脱发，但是我脱发跟我的上班是有关系，就是我那天前面一天值班，后面一天脱掉会比较多，
2: 就糊掉。
5: 对。
0: 什么样是正常的脱发？什么样是这种脱发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一些个问题
5: 了？这样就是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就像树叶一样，差不多你就是一天掉100根头发
2: 是正常的，
5: 对。但是如果你的掉发一天超过了120甚至150。这就不正常了啊！
4: 其实你就把手从你的头前侧开始抓两，最往后梳，你要觉得这么
2: 一
4: 梳，手上一大把，那就得注意
2: 了，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
4: 如果是一梳，几根那就没事，不用影响。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抓一大把？
4: 还行吧，现在。
0: 我其实刚侧面看了一下，严医生，您怎么也有点白头发呀？您是少白头呢，还是后来？
6: 我也不少白头，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是老灯了，这不能叫少白头了。
0: 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的白发相处
6: 啊，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略有点区别啊。我们神经外科呢，它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极危重症的，比如说我们讲颅脑外伤、颅脑肿瘤，所以老百姓普遍来说喜欢找老专家看病啊，所以我们反倒有一些困扰，就白头发不够多啊。我以前跟人家讲过一个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医院里面全院会诊啊，是院领导也来了，然后找这个影像科医生说，这是一个三叉神经痛要做手术，然后找神内科医生说，吃药可能不行了，然后找各个医生都看完，最后我说，谁来做手术？那小严做手术。然后我站起来发现，看，今天会诊的各位老师头发全白了，就我一个头发。 发还黑的，那天回来觉得不太对劲儿，
0: 你把它染白了？
6: 回去淘宝上看了，也下单也买了，但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昨天MDT 讨论的时候还。

0: 是那什么黑头发，一夜愁白头，第二天就白了，也不太好。
1: 这个手术得多难啊！一夜之间都白。
0: 对对对，说到头发这个，真的是汗的汗死，涝的涝死，是吧？我们刚刚特别愁有白头发这个事儿，就严医生说我还不够白，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好像容易出现少年白，是不是跟学习压力？
2: 对。
0: 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2: 对，就是你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树叶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你就养分不够了，对吧？对吧？那头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了，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3: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就是有那种拔一根长十根，然后我就也不敢那个就是拔。
0: 我刚想说。就一根，要不给你拔了。
2: 你从毛囊里面拔一根下来，你可能会把其他的毛囊的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毛发，就幼态的毛发也给拔出来了，会有损伤。所以说你拔多了之后感染了毛囊炎，然后你这个毛囊直接一个毛囊直接死亡了，这个地方就没有毛发了，所以不建议拔毛。
3: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肯定都知道吧，说生姜，然后就擦。我有一阵儿，我这半途我还真都擦过，但是我发现也没。发出来还有过什么情况呢？就之前啊，就是也是有点头发焦虑啊，就是那种，我就上网上查，然后呢，网上就是说的是我米诺地尔肽，就真的抹了。我这块秃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我们唱戏不得带那些小的那个布灵布灵的泡子吗？然后可能我就老扎它，就是老刺激，可能老是碰到那头皮老这样，然后它那个地方我发现就秃了。我
0: 把毛囊搓没了。
3: 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抹那个米诺地尔肽，确实是，我觉得这药也挺猛的，就是我这块确实没长出来，我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就是特别粗，然后浑身的那个毛就是
4: 都长出来了，
3: 倍儿重。
0: 你抹错地方了吧？
4: 我们中医上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嘛。像刚才你们讲的那种，白头吧，少白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因为
3: 就是亏，
4: 就是血气血不足。就是斑秃的情况，我们会用的比较多一种，就是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然后。会让他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2: 我们大部分说男性到年纪了，然后发际线上移，他可能就是因为雄秃导致的。那这个时候用米诺地尔是可以的，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专门针对雄激素脱发。但像我们家吴老师的话，你是因为带东西，然后一直坠在这里，然后像勒紧头皮，导致你的毛囊的血供变少了，这种斑秃它是你的养分不够。这个时候你米诺地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雄激素脱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营养。所以为什么你照红光有用，或者你做头皮按摩有用，或者像我们针灸有用，这都是帮助你的头皮的血供恢复，让你有更好的养分去长新的头发。
0: 那比如说抹姜啊，这些有用吗？
2: 抹生姜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用。
3: 我觉得没用，我也抹过。
2: 你说，除非说生姜有活血的作用吗？
4: 不，生姜它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发散的、解表的一个作用。你要硬往上靠，那就说明我们把这个头皮进行那个刺激了头皮的血循环啊。因为确实嘛，生姜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些外洗的方子，不一定非得去蹭这个头皮嘛，用一些就是生姜的皮儿削下来，然后搭配着一些侧柏叶、汉莲草、女贞子，然后呢煮成这种水，
3: 然后洗头，
4: 然后等到这脸稍微的温一点以后，然后洗头，然后还能起到一个去油的一个效果。
3: 哇，我感觉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都不想洗头了，太累了，
0: 太麻烦，
3: 就太麻烦了，一天还得先放生姜、侧柏叶、草，整完了煮完了之后。算了吧，
0: 自己熬煲汤都没有这么认真。
3: 对，算了吧。
0: 但是很多人还真的就不会洗头啊。嘉博体验一下，
3: 太好了，
0: 来，
3: 好了，
0: 我们上一下道具。所有人都在洗头，有的人一天洗一次，有人甚至两次。但是有的人洗了一辈子头都没有洗对，是吧？我们正确的洗头方式是什么？平时这四哥怎么洗头？
5: 咔咔咔。
0: 抠嘛，
3: 挠啊！
0: 我每次真的是要抠爽了才行。
2: 对
5: 啊，
2: 这反而是一种损伤，因为你用你的指甲去抠，虽然爽，对吧？但是你很容易损伤你的毛囊，然后把你头发给从毛囊里拽出来。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腹这样的姿势，然后这样去
0: 一号托尼老师上线，
2: 这样去挠自己，然后挠头皮、挠颞侧，尤其是颞侧这边具有颞肌，然后去做按摩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3: 颞侧是这里吗？
2: 颞侧是这两边这里。
4: 这儿
2: 颞侧。像我先按一下。
3: 哎，我太舒服了，你快给我按一会儿。
2: 然后还有头皮这样去抓，沿着我们的发缝去抓，手法要轻柔，对。

0: 吧，然后抹护发素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抹这些发梢这些受损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它其实没有损伤的，所以不用再不要去抹发根，然后防止你的毛囊损伤。洗发水在手里打出泡沫来，再去碰到头上，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打出泡沫。
1: 那完了，我是这种。
2: 那完了，我也是这种。
0: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吹头发哦，这个吹风机啊，因为你如果头发很湿，你直接去吹，那你头发时那个吹发时间会延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吹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头发擦干，尽量的擦干。最后呢，就吹头发，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分层去吹，先吹发根，然后再吹发梢，去这样去分，然后在发根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它撩起来，然后去吹发根。还要注意温度，因为头发的角蛋白在60度的时候就会变性，所以说我们的距离一个不能太近，温度不能过高，我们不要一直热风去吹，我们要热风和冷风循环去吹。
2: 还得循环呢，全错，我的全错。
3: 我知道中医有非常好的头部的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用，对吧？
4: 没问题。
3: 来，袁医生，
4: 哎，这说到我了，那可得好好聊聊了。其实我们中医啊，对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它是有讲究的。有几个穴位呢，是真的很管用，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起到防脱的一个作用。第一个穴位大家都知道的百会穴，在我们两个耳尖儿，哎，这个交叉相叠的中点，然后的一个顶点上。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点按，把一边洗头的时候一边按压，力量不用过大，按着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一寸的位置叫四神聪，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我们的手伸出来，在这会儿敲打，这么着敲一敲，对，
3: 敲多久？
4: 力量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大一点
1: 啊，
4: 敲差不多3分钟吧，因为在你洗头发的时候，我们一边正好一边洗的时候一边敲，洗头时间也不用很长，对不对？敲一敲，然后揉一揉，这样就可以。还有两侧，就像我这种，比如用鬓角啊，两侧。这额角比较往后移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头围穴，在我们两个鬓角往上0.5寸，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手指的距离，这块按一按。
1: 哇，真舒服！你看这表情。
4: 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头疼。
3: 哎，是不是当年那个唐僧一念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
5: 疼？
3: 是吧？他疼的就是，这还真挺疼的。
4: 在我们您这个两边有点宽了，要是您的话，就是在额角这个位置。
2: 袁大夫前半句可以不
1: 说。有点宽了。
2: 伤心了。
3: 哎，我们再聊一个更前沿的话题，就是植发。因为我确实去咨询过好多回，我没敢去做，因为我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把后面的毛囊拔了，摘就是弄种在前头，结果呢前头掉了一半，后面也没了，所以我就不敢植发了。现在这个植发那个这个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0: 其实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你想那个情况很多，就是他种的头发是还活，但没种的后面继续往后移，就是前面的还活着，后面的已经消失了，还要补种头发。那现在我们的医学来说的话，为了因为其实种头发很累的，就是毛囊很多，都一根一根一根一 根去插，我们要叫插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方案，那我们就是从头皮后面取这些富集的皮肤，然后把它干细胞提出来，然后做注射，做细胞疗法，然后打在你头皮内，然后帮助你生发。这也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就是植发方案，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在实验方案里。
3: 再撑2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我们不要突然让我们的颜值下线。我们保护好头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本领，就是我应该接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对，
3: 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我觉得自信的自己在每一个年龄段才是最美的。尤其是刚才听了严医生那段话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突然没头发的时候，我聪明绝顶。
1: 绝顶了。
3: 好，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头皮养护是护发根本，日常洗发水温及频率不宜过高，手法轻柔，少用硅油或皂基洗发水，避免过度清洁损伤头皮屏障，减少烫发、染发、扎紧发，降低头发及毛囊损伤。作息规律，少熬夜，少吃高糖重油食物，缓解头油、头屑、脱发问题，不问头皮环境，发丝才能更强劲柔顺。
3: 咱们接下来这个议题啊，是靠听的。
2: 听，
3: 来，咱们一起先听一段来。

0: 你们觉得这都是什么声音？
1: 我听到了那个蜜蜂是吗？
2: 噪音
0: 啊，噪音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声音都是耳鸣，
2: 耳鸣，
0: 对。
2: 会有这么多种声音吗？
0: 对呀、啊，
1: 可能每个人是不是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我一直以为耳鸣都是大家统一的一种反应。
1: 对呀、啊，就是那种嘛、
0: 嗯。对，而且呢，很多人就说起耳鸣，可能就上火了。
2: 上火，对。
0: 再两个，但是我跟你讲哈，有的人耳鸣一鸣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噪音在自己耳朵里面自己折磨自己。
1: 我以为耳鸣就是听不见，不会有音，就是他听不见了。
0: 那是耳聋。所以咱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令人烦躁的耳鸣，刚说起这个，他们都不觉得这是耳鸣，就觉得是这那发出的噪音。陈医生，这个是耳鸣的声音吗？
3: 没错，刚才听到的几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鸣的声音。耳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耳鸣，还有一个是病理性的耳鸣。这个生理性的耳鸣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然后病理性的耳鸣啊，就是一般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疾病啦、啊，比如说这个中耳炎，还有一些这个梅尼埃病啊，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神经听力的下降啊，这种的耳鸣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这个属于这个病理性的耳鸣。
0: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你比如说哈、啊，他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单侧的持续性的蝉鸣，耳朵很闷，听力也下降，他就问说这是哪种类型的耳鸣？
3: 之前的话，这种高调的蝉鸣啊，突然听力下降，鉴于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因为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晚上熬夜，然后长期佩戴耳机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侧的听力下降，同时伴有一些高调的这种耳鸣啊，还有耳朵发闷发堵的情况，那就高度警惕，是不是叫特发性秃聋？对，
0: 你看又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又问，他说我得过中耳炎，然后呢耳垢堵塞，耳蜗有过损伤、这些也会引发耳鸣吗？
3: 对，没错，你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这种耳鸣啊，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种刮风的声音啊，那种比如说这个耳蜗的神经的听力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啊，这个听力下降了啊，这种神经感应性的听力损伤，它一般是高调的蝉鸣比较多。有些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是这种血管搏动性的耳鸣，就是跟我心跳节奏一致，嘣嘣嘣嘣，白天没事儿，白天我工作的时候我听不到，但是晚上我睡觉躺在枕头上，我能感觉到这种嘣嘣嘣嘣跳的这种耳鸣，但是我换一个体位我就听不到了，说我这是耳鸣吗？这个其实不是耳鸣，是咱们这个睡觉的姿势啊，压迫到了这个咱耳的前面有个叫颞浅动脉这个东西，咱其实把手放在这个耳屏往上的位置，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0: 真的在动，
3: 这个属于正常，
2: 因为我听见过，吓我一跳。
0: 那么好了，我们要正式给大家一个答复，耳鸣究竟能不能根治？
3: 其实我们就这么告诉这些患者，就是这个耳朵这个毛细胞啊，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你长期的佩戴一些这个塞耳式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熬夜啊，其实对毛细胞属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该让他下班，你不让他下班，让他加班，他肯定不乐意，对不对？他会报警就是就响，其实它就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0: 你像我有个同事，他说他自从戴了那个耳塞之后，他的那个耳鸣好像就明显降低了，
4: 是阻绝了声音对于毛细胞的刺激，
0: 对，
4: 让你的毛细胞不工作，让毛细胞休息，阻绝声音对毛细胞的刺激。
3: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方式，
4: 对，哦，
3: 我们那个临床上叫耳鸣习服法。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习服法什么意思？就是习惯并克服它。
1: 啊，习惯并克服它。
3: 习惯并克服它，
2: 自己克服呗，就是。
3: 对，
2: 就是习惯就成自然了。
3: 如果说咱这个耳鸣啊，这个去医院看过了啊，没有说里边长东西，有这个听神经瘤，这个情况也会导致耳鸣。排除了一些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只是功能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如果说耳鸣的这个频率啊、音调啊、强度啊，短时间之内没有发生变化。耳鸣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它就是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耳鸣不是一种疾病。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但凡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耳鸣不是病，本身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的心病解除了，你就能和它进行共处了。好，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

0: 案例，因为刚一直问陈医生耳鸣，咱们当然要去耳鼻喉，是吧？哦，我们看看这案例，他应该挂哪一科？一个56岁的大叔，他是耳鸣跟着心跳一起咚咚响，还夹杂着头晕胸闷。他查了耳朵也没有查出问题，那么他应该去查哪一科呢？各位医生们，
1: 有可能是不是要来我们科看一看了？
0: 是的，来，丁医生，您跟我说说，是不是有的耳鸣其实是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1: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他的动脉的中央硬化是有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早期可能不会，大家不会重视，所以说就没有查过。然后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跟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情况，那可能有这种症状上的体现了呀，包括这种搏动性的耳鸣，那可能会有潜在的高血压的风险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建议还是要排查一下心血管的问题，这个说明我们心脏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再去看，专门去看这个耳鸣也是更有针对性。
0: 那包括有的人比如说血压有问题了，包括他颈动脉出现问题了，也会伴随这种咚咚咚咚耳朵有声音吗？
1: 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血压一旦增高的话，你的所有动脉里面的血压都是会增高的，包括这个耳前耳周的这些动脉都会增高，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搏动性的，尤其是随着心跳跳动的这种的搏动性的耳鸣，那包括颅内压的升高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0: 就当我出现耳鸣，我去耳鼻喉查不出原因了，然后呢，我同时本来这个心脑血管又有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因为耳鸣这个问题去排查一下心脑血管？
1: 虽然耳鸣并不是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叫做典型症状吧，但是因为年纪的上涨和基础疾病的合并症增多的话，建议是45岁往上的病人要去做一个排查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40岁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症状：耳鸣、头痛，再加面部麻木，再加听力突然下降。她说了，这是什么样的高危信号吗？我应该去哪个科看一看呢？各位医生，
2: 排除了我们耳鼻喉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听瘤的存在，这就是严主任那边。
3: 对，因为他的这个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好像比较明显，第二是他伴随症状比较多哈，有面部的麻木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个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面听神经的一个形态啊，有没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对他施加了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有没有。一般来说在磁共振上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神经的一个走形啊形态，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0: 那耳鸣只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吧？如果伴随着出现了哪些症状，我就马上就赶紧去查一下。
3: 第一个呢来说，就是这种听力的一种快速或者持续的一个减退，这个而且是单次的，可能就是指向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是因为衰老啊、血管硬化、糖尿病啊，他出现的这种耳鸣耳聋，往往是双侧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一个全身的血管变化。但如果是单侧的话，有时候就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其他因素，而不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因素。这时候你需要比较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其他来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听神经旁边是我们控制面部的一个叫三叉神经，是控制感觉的啊。然后耳朵是我们叫这个听神经啊。我们面部的这个表情啊、微笑啊、哭泣啊，都是我们叫运动的这个控制，是一个面神经。这个如果出现面瘫，比如说嘴巴歪掉了、眉毛耷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面神经也受到影响。这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周边几个神经同时发生了相应的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比较积极的早点去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说，哎，我家里再观察个一两个星期再看。
4: 中医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5: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最多的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然后呢，辅助的一些中药的调理。其次呢，我们还会教患者一些手法，就是自己回家以后，去做的，我们叫做这个
4: 迎天骨。
5: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放在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块，掌心对准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枕后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搭在中指上面，两侧都是，然后进行一个敲击，差不多30次，你会很明显听到这种咚咚咚的感觉。对，它这个也是耳朵的一个刺激。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穴位在我们的耳朵耳屏前侧，比如说我们的听弓啊，我们可以张嘴，刚才这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0: 我感觉好像平时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出现那种，
5: 对对对，
0: 有时候也会耳鸣，
5: 对对对，
0: 或者耳压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缓解。
5: 对，然后听弓、听会，然后还有我们的仪。

0: 风穴在我们的耳的后侧，这个耳垂往下这个凹陷处啊，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可以揉一揉啊。其实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针刺的穴位，用针灸刺这个穴位效果也比较好。
1: 对，如果排查之后，然后呢它就是个单纯性的耳鸣，也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这个时候如何解决那个心理负担，让我们不焦虑不失眠不为这个事儿烦心，陈医生有什么要嘱咐的？
2: 主要我觉得还是正视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只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耳鸣的这种症状啊，大家就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个耳鸣了，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越琢磨它越听它，你会觉得哎呀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响，怎么那么耽我睡觉啊什么的，你会越在意就会越难受。
3: 对，我觉得就是越琢磨这个越在意它，你就是越听得见，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1: 人还是不能太闲了，
3: 对，得有点事儿干。
1: 对，听完各位医生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就针对耳鸣这个事情，真有时候耳朵不舒服，我突然间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就耳聪目明起来，
3: 我一下什么都听得清了，是吧？
1: 哎，对，就真的就是咱们听完之后一下心里那个负担就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也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耳鸣可防可治可调理，关键是找对病因，挂对科室，耳朵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守护听力就是守护生活质量。
3: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有一个朋友啊，
1: 朋友姓烧
3: 、我的朋友姓烧，他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流鼻涕，流眼泪，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5: 哎呦天，
3: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克服也克服不了，最后只能走到吃药这一步了。
1: 那就是过敏呀，你像我这过敏过的我都有经验了。你要我今年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我在花粉季来之前的2周啊，我开始用抗过敏的药，我大概3周前我才开始停药。
3: 哦，我以为是才开始过敏，就是把这个时间延后。
1: 就是在这个期间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花粉啊等等啊，你知道吗？7月8号什么日子？
3: 什么日子？
1: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就是很多人啊，就我们把这个过敏叫过敏星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过敏星人生存图鉴。你看我们家特奇怪啊，我妈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也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5: 对，
1: 我外婆也有，我姐就没有，我有，但我姐的儿子有，就我外甥有，这个就乱了，这个怎么有的人有人没有呢？这遗传的，
5: 就是因为染色体有两个，一个是母系的，一个是父系的，他跟谁啊？可能你姐姐就是跟了爸爸的那个X染色体。
3: 这我能给你解释，按照民间的方法解释，娘亲舅大，外甥得随舅舅。
1: 我外甥都。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他怪我了。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不是过敏的，然后长大之后忽然过敏，有的人是小的时候过敏一段时间，长大之后没了。
5: 长大过敏可能是接触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过敏源变多了，然后所以他过敏，然后长大之后不过敏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这个过敏源，他就不过敏。
0: 我们中医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胃气不足，他是防保卫的卫。
1: 不是这个胃，我多吃点。
0: 其实我们中药有一味药，有这么一个组方，其实特别好，叫做玉屏风散。
3: 玉屏风，
0: 对，它会适应一些，跟我们现在来说对应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是因为我们把它的胃气充足了，它就像个屏风一样，帮助我们保卫在外面。
1: 玉屏风散我录了很多年节目，曾经也有一次用过，就是我在那一年的哮喘发作期的时候，我一方面也在用这种抗组胺啊等等这种药物，然后呢总有那个咳的感觉，然后我加上了这个玉屏风散之后，我那个咳嗽也是比往常我感觉要轻很多。
0: 其实这个药特别简单，就3味。黄芪、白术还有这个防风，很简单的一味药，但是作用会很好。它会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胃气不足，经常容易感冒的人，就可能也叫比较虚弱的人群。
1: 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词儿，叫雷暴哮喘。
3: 没有，
1: 你们都不知道吧？
3: 就是一打喷嚏，咔咔的，跟雷似的。
1: 有一回北京风特大，然后呢打雷嘛，哐当打一雷，我哮喘了，然后呢我就去医院看嘛，然后人说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我就是过敏性哮喘就发作，这个也是过敏性的吗？
2: 这个其实我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大学同学。

它不是雷暴式哮喘，它是见光喷嚏。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差不多意思，它就是出门，比如说从暗处到明处，或者是说这个从室内到室外见到一些

0: 哎，还真有这样的。我觉得过敏也分季节，你比如春秋季节，然后呢，在北方地区哈，我就觉得很容易过敏。哎，但是那个时间，我再去南方躲两天，湿润的
1: 啊，对对对，
0: 好像又没事儿。然后突然间雨季一来，我昨天感觉我还在打喷嚏呢，怎么哐当一下雨了，我就又好了？
2: 其实是春秋季啊，是花粉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季是秋天，就是月份。啊，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蒿草啊啊蝽草啊这种的花粉比较多啊，也是一个强的过敏源。
3: 那打喷嚏流鼻涕那到底是算是过敏呢还是算是什么呢？
2: 其实有几个这个点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啊，基本上过敏你不会引起发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它那个鼻子那个喷嚏啊是水样的喷嚏啊，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啊可能是那种黄浓的鼻涕啊，这个就比较浓稠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感冒的时间基本上7天左右就好了，即使你不吃药或者你吃药，7天左右都能好。但是你这个过敏，这个是由这过敏源导致的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它就是属于只要有过敏源刺激，它就会反应起来。
0: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早上起来比较喜欢打喷嚏。你没有这种感觉，一起床咣咣先打十个。
1: 我没有、
3: 这个，我也没有，你那个都是特特。
1: 我
2: 就是他有一个疾病啊，叫血管运动性鼻炎，啊，他其实不是过敏。但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刚那个老师说，哎，我早上会打很多喷嚏啊。比如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我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或者我吃火锅，
3: 哎呀，
2: 我必须得拿一卷纸啪放那儿，我才能吃得下这东西，因为我要流很多鼻涕。
3: 我的天！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鼻腔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反应，然后加上一个腺体的分泌的增多，其实并不是过敏，它就是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的这一个情况。
3: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鼻炎打喷嚏跟那个过敏打喷嚏，它其实怎么来区分呢？感觉都是喷嚏吗？咱这
2: 是，对，有一个特征性的东西，你去医院测一下是不是有过敏源，还有一个皮肤点刺试验、是属于金标准。对，你过敏源一测，哎，发现你对比如说这个猫草啊、蒿草啊，或者是这个花粉啊、什么东西，或者是甚至很细，现在牛奶什么的都能给你测出来。
0: 有人在说，你测完过敏源了，你就锻炼自己去做那个脱敏的治疗，你就反复训练。
2: 脱敏治疗是我们，比如说用药之后效果一般啊，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是有这个依据的。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的这个提前用药，然后把这个过敏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一般来说都能压得住。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敏确实很重了，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包括已经出现鼻息肉啊，这个慢性鼻窦炎，甚至说已经并发这个哮喘了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脱敏，甚至说去打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有很多这个上来的这个新药，比如说什么奥马舒单抗啊，杜普利尤单抗，这是属于这个生物制剂类型的，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0: 他们能把这么复杂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不比背相声贯口简单。你看鼻子出问题，擤鼻涕，很多人会擤出这个中耳炎来，就是这为什么这个鼻子老跟这个耳朵连在一块儿？
2: 咱们这个鼻子呀、耳朵跟眼睛都是通着的啊，这个咱们说这五官就是相通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鼻子呀跟耳朵有个叫咽鼓管儿的连接，然后呢那个鼻子跟眼睛这个内眦啊，它有个叫鼻泪管的东西去连接的，其实它都是通着的。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一个言情小说，这个比较悲伤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同时你会流鼻涕。
3: 对对
2: 对，它其实都是有个管子连起来，
1: 是不是就武侠小说里写七孔流血，这几个地方都连着的？
2: 其实都是对、其实都是连着的。
3: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洗鼻子能不能治疗这个过敏鼻炎？
2: 效果意义不大。是这样的，就是
0: 那怎么那么多人拿那个什么海盐水啊？
3: 对呀、
2: 对，但是你得先分清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说慢性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它是不同的疾病。针对于过敏性鼻炎呢，你的病因是因为接触了一些过敏源，从而导致的一个鼻部的卡塌性的这种超敏反应。它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避免接触这过敏源，是它的首要的治疗方案。啊，你去拿这个盐水去洗啊，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但是比如说，我要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鼻窦炎，鼻子里老是流那个大黄浓鼻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水啊去清洗一下，把这个鼻窦里的脏东西它冲出来，哎，这个是有帮助的。
0: 那有的人比如说芒果过敏的人特多， 所以以至于我周围有的人啊，因为对芒果过敏，人去不了东南亚，包括对榴莲还有过敏的，海南岛去不了，那满大街都是芒果。
1: 哎呀，真替他们惋惜啊，
0: 是吧？让咱们去享受热带沙滩和水果吧。
1: 他们居然去。

0: 不了。那个是过敏吗？
1: 也是过敏，就是但是其实芒果过敏还分两种，有些人是果皮过敏，就是碰到那个芒果皮过敏，有些人就是对果肉过敏，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但是它是漆树科，它有漆分，它对漆分这个物质过敏，然后果肉里面有醛酸，它是对醛酸过敏啊，然后像有些人还对菠萝过敏，就菠萝蛋白酶过敏，它是不一样的。
0: 我曾经看过有医生在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做抗过敏治疗就用过敏药，必须得足食足量，就是你中间突然间自己说停就停，好像说下次吃这个药吧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1: 对，
0: 是不是？那是过敏药应该怎么用的？
1: 就是他讲的啊，足食足量，然后有些时候是可以提前用，就是你明知道到了春天了，然后花粉季了，然后过敏了，你就提前两周给自己用药，让自己的那个过敏的反应降下来。然后但有我刚想到一个事情，想到一个药，就是西替利嗪，也是个抗过敏药，但是有一部分人群5%到10%的人群，他用完药之后会嗜睡，就困，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类人群就是千万别在开车的时候或高空作业的时候用这种药，会很危险。
0: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经历哈，我也不能说是谁。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
0: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一起录节目，我们那天那个节目特逗，我们前面摆一张桌子，然后坐那聊呀，弄，然后录，突然旁边没声音了，趴在那儿睡，然后女主持人起来之后口水流了一桌，结果一看，哎呦，用了就你刚说那西替利嗪那个药，
3: 这么厉害呀、啊，这个药，
1: 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差不多是5%到10%左右的人群会。
0: 我当时采访他，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药睡，他说他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
1: 对
0: 吧？对，
1: 来用药。对，
0: 你知道这个过敏有一项特别严重的，就心脏过敏。
4: 心脏过敏，
0: 好像真的有这个心脏敏感，而且说容易危及生命，对吧？
5: 我觉得它准确一点来说叫过敏性休克。这个就是过敏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那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日子去说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你往小了说呢，可能只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卡嗒症状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可能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中更加常见的一些像过敏性休克，或者说是比如说手术中也好啊，微手术期也好啊，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突然的出现这种过敏完了之后就血压下降啊，心率测不出啊，就这种危及到生命安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喉头水肿啊这种的，也是突然的你就是窒息了嘛，或者说严重的哮喘也有可能导致窒息嘛，其实这些根本原因都是过敏。
0: 有人还我听过一个心肌炎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5: 有一部分是吧，因为它这个过敏反应它往根里说其实是一种身体里面的这种变态反应，而在这种情况，在你的身体的变态反应很剧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免疫风暴，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你身体里的内环境的紊乱呀、心肌细胞的损伤啊这种的。
0: 你看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3: 我记住了，
0: 对，
3: 这回真记住了。
0: 所以说呢，方法我们也知道了，第一个要清楚自己身体对什么东西过敏，
3: 对，
0: 如果出现过敏呢，马上切断过敏源，然后呢进行一些个及时的药物干预。当然我觉得放松心情，我们和这些过敏源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合理的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身体棒起来了，可能原来我们一些个过敏性的致敏性的东西
3: 就不过敏了。
0: 对，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过敏星球人能够在过敏的季节里面安全度过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最后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6: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人。日常防护请记住这3件事：回避过敏源，规范用药，必要时脱敏治疗。过敏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让你不再被喷嚏和红疹所绑架生活。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用一个词儿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叫知己知彼。知己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知彼呢就是知道各种病痛以及这种疾病到来的原因。如果这样呢，我们第一个能够远离疾病，另外一个能更好的预防和放松我们的心情。
1: 没错没错，
0: 目的是让大家更加的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一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3、2、1，
3: 哎呦，
4: 哎呦，
3: 第一名
4: 呀！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5: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1: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6: 来电话了。喂。
0: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7: 你是个电销，
8: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1: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8: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1: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7: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1: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

0: 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0: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1: 对。
0: 你卖什么产品啊？
1: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0: 嚯！
1: 对，它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0: 哟，
1: 对，
0: 你还带团队了？
1: 是带过团队。
0: 多少人团队？
1: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0: 最多就8个人？
1: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0: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1: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0: 哭了。
1: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0: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1: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0: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1: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其实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0: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1: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给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言情话题。

0: 好，
1: 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啊，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啊，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嗯，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啊，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1: 你举吗？
0: 我举。
1: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5: 是的。
1: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0: 好。
1: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 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0: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1: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0: 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

0: 对，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1: 哦，那要男领导呢？
0: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1: 直接怎么说呀？
0: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1: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0: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1: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2: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下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3: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1: 领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对，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0: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1: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3: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1: 我也好奇。
0: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1: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0: 好的。
1: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0: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1: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0: 天津或北京。
1: 京津。
0: 对。哦，
1: 那以外考虑吗？
0: 就不是特别考虑。
1: 好，期望薪酬6000+。
0: 对。
1: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0: 明白了，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

0: 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1: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0: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1: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2: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玉。
2: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因为我之前做的全都是低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逸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吧，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来了？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2: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4: 没有，
0: 成功1/4了。
4: 黑总我也了解过。
1: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1: 就麻烦了。
0: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4: 对，
0: 然后还创过业，
4: 对对对，
0: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4: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0: 学。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4: 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0: 财富自由了，
4: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0: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4: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0: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4: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

0: 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啊。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1: 你在俱乐部干得怎么样？
0: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1: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0: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1: 为什么这么高？
0: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C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1: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百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它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0: 对，
1: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0: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1: 你有挫败感吗？
0: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1: 那肯定了，
0: 对，
1: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0: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1: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0: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1: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0: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1: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0: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1: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0: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1: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0: 那我选段总吧。
2: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0: 可以的，
1: 再选一个。
0: 那我选赵总。
1: 来，
0: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1分，满分就是6分。
1: 足球保龄球，
0: 对，谁先来？
2: 我先来，我先来。
0: 好嘞。
2: 这有点歪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两点总是直线。来，
1: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
0: 哎，好嘞。
2: 地不好，地不好，
0: 这游戏规则
1: 跟我的地有什么关系啊？
0: 3、2、1。1、2、3，应该是4分啊。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踢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2: 准备动作？
0: 对，瞄准器，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1拳左右的距离。

0: 里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撑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嗯，有感觉吗？
1: 有，
0: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哎，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嗯，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1: 好，
0: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1: 脚尖儿，脚尖。
0: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1: 有点站不稳啊，
0: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1: 好，
0: 来准备哈。哎，
2: 五分，
0: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2: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0: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2: 赔钱啊。
0: 准备，三二一，几分？
1: 两分。
0: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这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是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2: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1: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
1: 对，
0: 没事，
2: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2: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2: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2: 哎呦，第一名，
1: 可以啊，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2: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1: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3: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2: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1: 九分。
2: 哇，九分，
0: 好高啊！
3: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2: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4: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5: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2: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十年两赛道。
0: 对，
2: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0: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0: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6: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是进口的餐具。
6: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0: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6: 20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0: 对对对，就是从零。

0: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1: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三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连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那
1: 时候？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3: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1: 对，
3: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1: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4: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1: 对，小白。
4: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1: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4: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1: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万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5: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1: 对对，
5: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6: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1: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苛的。
6: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7: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6: 我想一想，
7: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加，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1: 对，
7: 除了这些之外的
1: 也考虑。
7: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8: 王总，是摁错了吗？
6: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8: 朗逸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2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

0: 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1: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域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2: 谢谢再见。
1: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3: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0: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4: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0: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5: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了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1: 10年的时间，你在2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鹏程。
5: 谢谢谢谢，
1: 再见。
5: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6: 接待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1: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7: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1: 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7: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1: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7: 不飞了。
1: 所以从天而降。
7: 是的。
1: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7: 2年。
1: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7: 我主要是乘务员。
1: 乘务员。
7: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1: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7: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3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1: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7: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
1: 你干了多少年啊？
7: 2年。
1: 就干2年就下来了。
7: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1: 为什么？
7: 拿我举例，2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1: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7: 在职期间这2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1: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7: 对，这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 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1: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7: 对，
1: 不想干了。
7: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1: 是。
7: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

0: 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1: 所以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2: 没有。有演技吗？
0: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2: 有演技吗？
0: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2: 有词儿吗？
0: 词儿很少，很简短。
2: 比如说啊
0: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2: 就这样。
0: 其实
1: 你演演啊。
0: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1: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用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0: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2: 没有模特
0: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2: 有词儿。
0: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我
2: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1: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0: 当然演啊。
1: 对呀，
0: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1: 对呀，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0: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1: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1: 没有，
0: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0: 我可以把主持人。
1: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0: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4: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5: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6: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那还得让演一个的愣演吧，演点什么呢？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儿，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儿，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拍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哎呀，
6: 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

0: 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1: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

0: 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1: 还有中介，
0: 对，对，这样。
1: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四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1: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四指的。
1: 露四指？
0: 对。
1: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1: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啊、左脚朝前。
1: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1: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2: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们看看。
3: 对，你得看看，
2: 你得检查作业呀、啊。
0: 我这转身变成李老师了。
1: 对呀、啊，你万一教的好呢，对不对？
0: 两位老师做的很标准，
4: 好草率。
0: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1: 什么玩意儿
0: ？wink。
2: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1: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0: ？wink， 眨眼。
1: wink。
4: wink。
0: wink。
1: wink。眨眼。
0: 闭一只眼睛。
1: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0: 不是眨眼，是闭眼，
1: 闭上，
2: 俩眼全闭上吗？
0: 不，闭一只眼。
2: 闭哪只？
0: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2: 右眼。
0: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1: 哦，交替着闭。
0: 对。
1: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0: 左手。啊，
1: 那你闭哪只眼睛？
0: 闭右眼。
1: 他都闭上了。
0: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4: 你欺负人，
0: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4: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1: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5: 这个老模特。
1: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0: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视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1: 哦，点赞。
5: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0: 啊，不用。
1: 嗨，
0: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1: 你擅长什么呀？
0: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1: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
5: 能
1: 说不？
5: 你给我跟叶院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1: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2: 对，捂脸那多棒啊！
1: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0: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2: 爷爷来电话了。
0: 您刚才说要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1: 我说321，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321。
2: 这越磕越直言，这是。这
6: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1: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5: 最老的了。
0: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1: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叶源。我们准备啊，321，咔嚓！哎，谢谢龚总，
5: 谢谢
1: 叶院。
4: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7: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

0: 强 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1: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他，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5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0: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2: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0: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2: 那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0: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2: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0: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2: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0: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2: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3: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2: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3: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4个字。
4: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2: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5: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龚总一眨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儿，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2: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5: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2: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3: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0: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1: 很好的台阶啊。
0: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2: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新郎官都跑了，他还待在刘家干什么呀？
1: 凭我对如玉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刘家，因为他非常清楚，只要他离开，整个西川将会变成一个战场。
0: 一个女娃儿，她会想那么多？
1: 别人或许不会，但如玉一定会。这么说吧，她太善良了。正是因为这种善良，她才不得已嫁给刘文昭。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她更不是想当刘家的少奶奶，她是不想再看到打仗。
2: 老爷，哎，老爷，哟，
1: 三叔家有什么消息？
2: 少爷，那二小姐亲自来安邑了，听说是要接大小姐回去呢。

0: 人走了。
1: 二小姐走了。
0: 我问的你是大小姐。
1: 大小姐啊，大小姐可没走。大小姐还说了，既然进了刘家的门，人家就没有回去的道理。好，还说生是刘家人，死是刘家鬼。
0: 你他娘的要敢胡说八道，老子再把你送回窑子去。
2: 姨娘说的没错，这就是金如玉，

0: 他也是个傻丫头子，刘文昭这个龟儿子，这辈子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媳妇嘛？
1: 哎呀，爹，我姐她执意要留在他们家，
2: 那是怕咱们撕破脸皮。她呀，真把自己当人家人质了。
0: 现在晓得啥子是天使了吧？天使就是傻瓜，只有傻瓜才能当天使。二丫头，去找，把金家寨能派的人全派出去，一定要找到刘文昭这个龟儿子，不能让你姐姐当活寡妇噻。
3: 哎，怎么样？没找着他啊？
4: 啊，没有，跳蚤还是到处找的。
0: 奇了怪了，上哪儿去了这是？
4: 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荣都了？
5: 不可能，我跟他说好了，我们俩不见不散，他不可能自己走。
4: 哎，文昭，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啊，如果荣丫头咱一直找不到，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啊？
5: 一年找不着，等一年；十年找不着，我等十年。
4: 我怕你没命等了。
5: 什么意思啊？
4: 今天下午市长专门派人来，传达了你老爷子的命令，不择一切手段找到刘文昭。如果他拒绝，当场击毙，毫不留情。文昭，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回安邑啊？
5: 回干嘛去？跟那个，跟那金如小姐，你们俩生活在一起啊？啊，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啊！再说了，感情这东西又不是辣椒面，我想玩哪儿撒就玩哪儿撒，
4: 不管伤害谁，都在所不惜，对吧？
5: 我没这么说呀，我伤害谁了？

0: 君座，如果不是那个小兔崽子的消息，什么消息我都不想听。是少奶奶。少奶奶怎么了？少奶奶让我和君座商量，为了照顾夫人方便，她想暂时搬到您和夫人的院子去。问您是否同意？她是不想在新房里住了。君座。
1: 如月，嗯，出来一下。爹，有事儿啊？
2: 如月啊，服侍夫人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吧。你去收拾一下，我送你回金家镇，车我已经准备好了。爹，我做错什么了吗？
1: 你没做错什么，要说错的话，都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强行接生这门亲事，让你落到现在这种地步。
2: 爹。

0: 我不配当你的爹，爹，您千万别这么说，真的。刘家，没这个福分了，是我们刘家对不起你。
1: 文昭少爷不爱我，硬把我们捆在一起，这都不怪他。您就别再怪他了，好吗？你不要再提这个畜生说话了。
0: 爹，他不是人，他连畜生都不如。爹，您别生气了，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说实话，爹，我真的讨厌每晚每了的打仗，讨厌血雨腥风的日子。我知道，如果我走了，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你不是真心喜欢文昭，你也不是真心实意的想做刘家的少奶奶，是吗？你只是不想打仗。

弟兄们，我宣布一件事情，从今以后，如玉小姐就是我们刘家的大小姐，就是我刘吉祥的亲生闺女。第二件事情，今后无论是谁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刘文昭这个兔崽子，不用请示，就地枪决，谁要是手下留情，我绝不轻饶他。全体都有了，立正，向如玉小姐

0: 老爷，哎
1: 呀！由于金如玉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安邑，留在了刘家，使得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乱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0: 老爷，
1: 也使得刘忠义推倒旧墙盖新房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梦幻。
0: 你别吓我呀，老爷！
1: 人们在敬重金家大小姐的同时，对刘文昭的恨已经达到了顶点。
2: 去特务营等我。

0: 二小姐来此是？
1: 我等你很长时间了。二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说，刘文昭在哪儿？
2: 我们也正在找他呢。少跟我装模作样的！如果说这世上有谁知道他刘三怕躲在哪个老鼠窟窿里？
1: 恐怕非你陆团长莫属了吧？
3: 哎呀，二小姐。

0: 他不是你好朋友、好兄弟吗？我说错了吗？没错，他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兄弟，二小姐，你说的是上个月的黄历。不瞒你说。
1: 现在我是奉军座的命令，寻找刘文昭。一旦抓住，就地处决。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是刚刚接到命令，从安逸赶回来的。
0: 鬼才信你的话！说，刘文昭在哪儿？二小姐，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一定要告诉我。
1: 一旦抓住刘文昭，我一定在军座面前为你请功。学会油嘴滑舌了，跟刘文昭学的吧？信不信，一枪崩了你？我信。可是二小姐，你就算打死我，我现在也不知道刘文昭在哪儿啊。好，那我就先崩了你。
2: 然后再去找刘文昭。
3: 你想干什么？把枪放下！放下！

0: 二小姐，对不起，我不是诚心得罪你的，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刘文昭在哪儿。没错，我跟刘文昭以前是好朋友，好兄弟，为了他我违反军纪军规，差点把命都搭上。可是他呢，他为了个女人，他自己跑了，你知道吗？ 按照军规，我现在已经被枪毙了。我这命是捡回来的。你说，为了那个混蛋，我能放弃我的上校军衔吗？为了那个混蛋，我能辜负军座对我的信任吗？那你说，刘文昭是不是在荣都？
1: 刘文昭肯定在荣都，据我了解，他还没有找到花香荣。在这之前，他是不会离开荣都的。那你有把握找到他吗？
0: 时辰我不敢说，六成是肯定有的。好，
1: 我在这陪你，咱们俩一起找。
0: 哎呀，二小姐，这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你想啊，你有你的眼线，刘文昭也有刘文昭的眼线啊。如果他发现咱俩在一起，
1: 你觉得他会现身来找我吗？好，我姑且相信你。三天之后，你给我抓住刘文昭，抓住以后不许立嫡处决，不许带回安邑，要交给我。
0: 交给你？
1: 对，我要活的刘文昭，不要死的刘三怕。走。

0: 如玉，志航哥，你怎么在这儿？
1: 如玉，我有话要和你说。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还等着给我娘煎药呢。
0: 哎呀，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走。哎，
1: 我真的要回去了。
0: 走吧，如玉，跟我走。 这是哪儿啊？
1: 嘘，别说话，等我一下。

0: 说真的，这也是我梦想中的婚礼。但是志航哥，我是刘文昭明媒正娶的太太，这一切都不可能了，结束了。
1: 如玉，我不在乎你们结过婚，刘文昭他是不会再回来了，你我都清楚。你为什么不能放掉这一切，从头开始呢？
0: 志航哥，你觉得我能吗？
1: 算在三叔家待一辈子吗？
0: 那也是我的家。
1: 你知道三叔他为什么把你强留在家里吗？你以为他真的是认你为亲闺女吗？他一直把你当作人质。
0: 我爹让我回去，是我自己不回去的，我一定要留在刘家。
1: 如玉，你不要再傻了。三叔留着你，那是因为你还有用处。你当一天的人质，你爹就得多当一天的傀儡，你知不知道？
0: 志航哥，我说过了，我要走的话，随时可以离开。我爹让我走，是我自己不离开。
1: 如玉，那都是骗你的话。只要你前脚出门，他就会置你于死地。
0: 志航哥。

0: 我要回去了，我娘还等着我吃药呢。
1: 如玉，你宁愿当活寡妇，也不愿跟我过恩爱幸福的生活吗？
0: 志航哥，我以前就跟你说过，谁不想过恩爱的生活呢？但我金如玉没这个福分。
1: 如玉，我今天是不会放你走的。如玉，你知道吗？我等待这天等待很久了。如玉，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等待这天等待很久了。如玉啊，
0: 不要打碎我们仅存的美好。

0: 帰れる。
1: 少奶奶好。
2: 你好。
1: 你过来。少奶奶刚才去什么地方了？
2: 少奶奶去给夫人买油了。
1: 买油？
3: 俊作，少奶奶出去了，一个人出去的。
4: 那又怎么样？
3: 俊作，
4: 我说过要限制少奶奶的自由吗？
3: 俊作，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有些奇怪。
4: 奇怪什么？
3: 少奶奶说是去买药，可回来的时候两手却空空的，而且神情也不大自然。我觉得
4: 你的意思是说少奶奶后悔了，不想在刘家待下去了。
3: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4: 何何，少奶奶是自由的人，他想去哪就去哪儿，他就是想回金家寨，我们也没有权利阻止他。
3: 可是俊作，金家寨到现在之所以还能保持克制，那就是因为大小姐她……
4: 我再说一遍，如玉是我的女儿，不是刘家的人质。
5: 老爷爷好。
4: 好点了吧？
5: 多亏少奶奶，哦不，多亏大小姐精心照顾，洗涮、按摩、喂饭、喂药，夫人的伤已经好多了。
4: 如玉呢？
5: 出去了。
4: 上哪儿了？
5: 大小姐说为夫人买的油可能丢在药铺了，她去找回来。
6: 哦，老爷。啊，文昭有消息了吗？
4: 死了。
6: 老爷，你别这么咒他行不行啊？他毕竟是我们的儿子呀。
4: 我没这个儿子。
6: 老爷，我求求你了，咱三个儿子就剩他一个了，就算他有天大的错，你不要这么咒他呀。
4: 死了一个混账儿子，换了一个好姑娘，你还不知足啊？你好好养伤，其他事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6: 老爷，老爷，我要去刘家祠堂。
4: 不批准。
1: 如玉。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呀，想好了，一会儿啊，就这么着，你把我给绑着送回安义去。
2: 你没事吧你？
1: 我说的是真的，我实在是太烦了，我在这待了半个多月了，你说这每天我也出不了门，靠你们兄弟哥几个呢，这么天天照顾着我，而且荣丫头半个多月都没信儿，这我得让她想办法呀，重见天日。
0: 哦，这么说你是为了荣丫头？
1: 是啊。

0: 我想过了，哎，只有啊把我绑着送回安邑去，那老爷子呢才能撤回对荣丫头的这个抓捕令。这荣丫头是名角，不能老不出来唱戏。我想好了，回去以后呢我再想办法出来啊。
1: 你别做梦了，你晚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想不想听听老爷子的第二个命令啊？
0: 什么命令啊？
3: 所有川军，无论是谁，无论在哪儿，只要发现刘文昭这个兔崽子，
2: 原话啊，
3: 就地处决，不用请示。
0: 没骗我吧？
2: 老爷子现在已经认那个金如玉是自己的女儿了，你在老爷子眼里就是一个死人。
0: 无论在哪儿，无论是谁，只要发现我，就地处决，
2: 不用请示。
0: 你没骗我吧？
3: 哎，还有更精彩的呢！
2: 金老大知道吗？啊，已经派出好几千号人，布下天罗地网在等着你呢。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金二小姐，坐镇荣都。
0: 秦香玉也来了。
2: 嗯，反正啊。你现在是缴械投降，也没机会了。
4: 王小姐，
5: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着陆通达吗？
4: 二姐，我
5: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把人给我跟丢了。
4: 二姐，那个姓陆的是个狗鼻子，灵得很啊，我们已经十分隐秘了，可还是被他闻出味来了。
5: 在哪儿跟丢的？
4: 荣都西郊。
5: 走。
6: 报告。
2: 陈总，啊，发现了可疑人，肯定是冲着梁营长来的。
6: 啊？
2: 是不是特务营的人？
4: 天太黑了，看不清楚。
6: 不行，这地儿不安全了。文昭，挪窝吧。
0: 哪儿挪呀？我看算了吧，我让他们抓走得了。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兄弟了。
2: 那不怪你，啊，是我交友不慎。
0: 不管你怎么说吧，反正啊。反正记住了啊，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替我照顾龙丫头。
3: 我告诉你，刘文昭，你以为我真舍不得你啊？以前我都听你的，打今儿起你全得听我的。挪窝。
4: 八小姐，人就是在这儿跟丢的，我琢磨着刘三怕应该就躲在这一带。
5: 他还真会躲，这地方鱼龙混杂，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
4: 嗯。二小姐，我们现在调集人手，挨门挨户的查，哼，不信找不到他。
5: 不行，刘三怕这个人，我在战场跟你打过交道，他带一个营，都能让我找不到他，更何况他一个人。
4: 那怎么办？
5: 他要悄悄的躲，咱们就悄悄的找，千万不要搞出大动静，以免打草惊蛇。
0: 不是往哪儿挪呀？出去就是个死，就得被他们抓着，往哪儿挪？
2: 哎，你听我说，我东郊有个朋友，是我老乡，做买卖的，他那儿应该安全点。
7: 那还说什么？赶紧撤呗！
0: 那走吧。
2: 哎，等等，啊！熄灯睡觉，让他们在外边多转悠一会儿。
0: 啊？哎，我睡得着吗？我。
2: 跳蚤，你在门口等着，注意隐蔽啊！
8: 是。
5: 进门找谁？
9: 找表哥，生意有点事儿。
5: 哦，那请进来吧。在屋里等你了。
10: 陆通达同志，
11: 刘老板，什么时候到的？
10: 今天早上到的。
11: 好，
10: 来坐。
11: 哎，
10: 川军中发生的事情，组织上已经知道了，所以特地派我来了解一下情况。怎么样？刘文昭的事情对你们的工作影响大吗？
2: 影响倒是有的。我原本想把刘文昭发展成为咱们的同志，因为他在川军中的特殊地位，能完成很多工作。

0: 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
1: 令文昭的身份特殊，如果把他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对工作当然有好处。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特殊身份反而成了禁锢他的锁链，成了他的威胁。
0: 那组织上是怎么决定的？
1: 刘文昭知道你共产党员的身份吗？
0: 还不知道。
1: 设法把他转移到东郊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2: 换一换，换一换，到哪里去？哪里去？哎呀，这都什么样子了？这都，
3: 这盆啊，把这盆给我换。
2: 哎呦，少爷，您回来了。啊，对了，老爷找您呢。老爷找您有急事儿，您看。少爷，哎，少爷，老，凤凰落架，虎落平阳，你也有这时候啊。

0: 怎么又受你三叔的气了？
1: 爹，让我安静会儿行不行？
0: 该不是又去找金如玉了吧？别怪你爹没有提醒你，大丈夫纵横天下，最忌讳的就是儿女情长。
2: 拉倒吧你！当年要不是您天天往迎春楼跑，也不至于丢了西川王的位子。
0: 没错，当年你爹的教训，正是你今天最应该铭记的。听爹的话，振作起来，我们马上就要东山再起，出人头地了。
2: 行了吧，别做你的白日梦了。
0: 男子汉大丈夫连白日梦都不敢做，那还叫男人吗？你先看看这个，

0: 中正，
1: 老蒋派人送来的。他答应派兵入川，协助我们收复失地，重新登上西川王的宝座。儿子，当今天下虽说是诸侯割据，也不难分清强弱呀。放眼中国，最不可小觑的就是这位蒋先生了，一直对天府之国虎视眈眈啊，总想伸进一只手来捞点油水，可是你三叔呢，不肯给他这个面子，于是他急了，决定要给你三叔点颜色看看，这下咱们的机会来了。
2: 爹啊，蒋先生确实不容小觑，不过蒋军入川，您不怕成了傀儡？
1: 这你放心，老蒋聪明，你爹也不傻呀，鸡零狗碎的可以捞点，想满载而归门儿也没有。好了，我们先不说老蒋，还是说说咱们眼皮子底下的事儿。
2: 我明白爹爹的意思啊，三叔拥兵数十万，再加上金家寨数十万的虎狼之师，即使有蒋军入川相助，凭咱们现在的实力也很难撼动三叔西川王的宝座。
1: 如果我们能和金老大携手联盟，那西川的局面就马上可以改变。
2: 只要别打如玉姑娘的主意，您怎么做都行。
1: 我承认如玉是个好姑娘，可她现在是你三叔手里的一个保护伞，如果把她拉过来为我们所用，那爹何尝不希望桃子果子一起摘，两全其美。你办不到吧？既然不能两全其美，

0: 那就要狠下一条心，
1: 杀了如玉，嫁祸三叔。
2: 你跟踪少奶奶了？
3: 不是跟踪，是保护。
4: 君佐，少奶奶现在可是西川的定海神针呢，我担心有人在她身上打主意。少奶奶去为夫人买药，可药却丢了，而丢的药恰恰在刘志航的手里。您不觉得这太凑巧了吗？
2: 这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讲啊。少奶奶如果和刘志航暗中真的有往来。
5: 报告，
4: 进来。
5: 陈副官，金寨主派人送来一封信。
4: 人呢？
5: 送到门口就回去了。
4: 去吧。
5: 是。
2: 再过七天是金寨主的生日，信中说让少奶奶回去一趟，给他父亲过寿。
4: 君佐，这会不会是阴谋啊？
2: 什么阴谋啊？你哪那么多心眼儿？父亲过寿，儿女不应该回去吗？你去给我备两份厚礼，一份是少奶奶的，一份是我和夫人的。
4: 是。
2: 回来。荣都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4: 没有。
2: 这个兔崽子，
6: 几天了？
7: 已经三天了。
6: 陆通达还没动静呢。
7: 是啊，二小姐，我觉得陆通达的话不可信。你想，他是刘三怕的朋友，能和咱一条心？
6: 好办，天黑之前没动静，就宰了他。
7: 是。
8: 二小姐在吗？
7: 二小姐，
9: 哟，说曹操，曹操就到啊！陆团长还挺准时。刘三怕呢？
8: 没找到。
9: 什么？陆通达，你别跟刘三怕一样，敬酒不吃吃罚酒。
8: 二小姐是不是一直派人跟着我呢？
9: 没有啊。
8: 没有，
9: 没有啊。
8: 嗯，好，二小姐，我告诉你，我的人已经查出刘文昭在西郊，我准备去见他。可是你的人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你知道吗？为了把刘文昭找出来，我自己的人我都不带，你让我去哪儿找他去？
7: 不管怎么说，三天期限一到，你必须交出来了。
8: 好啊，那就请二小姐拿我回去交差吧。
9: 你威胁我？
7: 团座，
8: 说，
7: 发现刘文昭了，
8: 在哪儿呢？
7: 西郊坟场。
9: 黑风，召集所有弟兄。
10: 是。

0: 刘三怕，刘通达的人已经发现刘三怕了。
1: 刘文忠呢？
2: 报告团座，刘营长跑了。
3: 跑了？你们干什么吃的？这帮废物，枪都是吃素的。
1: 团座有命令，见了刘营长只能活捉，不能击毙。
3: 这不是我的命令啊，这是你的命令啊！要活的刘三怕，不要死的刘文忠。
1: 陆团长，你不是在这骗我们吧？帮助他逃跑。
2: 二小姐，我相信我的兄弟们。
1: 你相信他们，我们相信你
2: 吗？二小姐，你知道这里面埋了谁吗？花如风，他是我和刘文昭的同学、朋友、兄弟，而且是花小荣的亲哥哥。
1: 你什么意思啊？刘三怕这些天一直待在这坟边上。
4: 李老板，你现在知道我的事儿了吧？我现在等于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简直就是一个众矢之的。您看，您呢是老陆的朋友，那肯定也是我刘文昭的朋友。我这人喜欢交朋友，但是我不能连累朋友，是不是？
5: 文昭少爷，您坦荡直率，危急关头

0: 先为他人着想，鄙人十分钦佩。我是个生意人，行走江湖讲就是一个义字。您这位朋友，我交定了。
1: 李老板，可是我现在吧，我现在实在是……
0: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二小姐，二小姐，刘三怕呢？
1: 小子，这城里城外都是咱们的人，刘文昭跑不远，通知弟兄们好好找，一旦发现，可杀无论。
2: 是。
3: 不行，告诉你，我不要死的，我要活的刘三怕。
0: 二小姐，就因为你要活的，要不然现在我们早拉着刘文昭的尸体回去交差了。
2: 我不管，我就要活的刘三怕。
0: 对不起，我是军。

0: 我要服从命令，二小姐，你就不要再难为我了吗？
1: 少跟我在这扯！告诉你，谁要弄死刘三怕，我就弄死谁。
0: 二小姐。

0: 老李，
1: 怎么样，文昌少爷睡了吧？
2: 嗯，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今儿能睡个安稳觉了。
1: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从这么在荣都躲着也不是个办法。
2: 是啊，他不能这么一直躲着，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飘着。在川军中建立咱们的组织，壮大咱们的力量才是重中之重。可是他不到安全的地方，我放不了心呢。
1: 过几天我就要回上海了，把他带到上海怎么样？
2: 可是怎么让他离开呢？
0: 文昌，文昌，
3: 哎，怎么了？
2: 陆家口有消息了。
3: 有消息了？在哪儿啊？
2: 上海。
3: 上海啊，
2: 这位姑娘是和荣丫头一个戏班的，你俩应该见过吧？
3: 哎，我看你是有点面熟啊。我刘文昭，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能确定。
3: 说荣丫头去上海了？
4: 我听霓裳说的。霓裳是荣姐姐最好的朋友，前些日子霓裳来找我借钱，说荣姐姐在荣都待不下去了，想出去避避风头。
3: 避风头就去上海了？上海找谁去了？
4: 霓裳的妈妈老家在上海，霓裳说先带荣姐姐去上海她外婆家住些日子，她就这么一说，至于去没去我就不清楚了。
3: 啊，那
2: 哎，姑娘，她给你多少钱我替她还了吧。
3: 啊，是
4: 不用了。荣姐姐在戏班的时候对我们姐妹都很好，我们帮忙都是应该的。
2: 是吧？那谢谢你了啊。那你先回去吧。
4: 啊，好，
2: 走吧。谢谢啊。
3: 哎，慢走啊。去上海了。哎，我说李先生，我是不是上当了？
1: 上当
3: 啊？
1: 上谁当了？
3: 上老陆的当啊，陆同达呀。
1: 你怎么说你上他当了？
3: 我觉得不对呀。你看啊，在荣都的时候，他好几次让我想办法离开荣都，我都没答应他。后来他就用这种办法让我离开荣都去上海了。其实荣丫头根本就没在上海。
1: 我承认是个骗局啊。事情这样，老陆啊突然接到上峰的命令，让他赶紧回去。他又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荣都，我正好要到上海去谈笔生意，他就来求我，我也就答应了。
3: 不是，你这也太不像话了，李先生，我一直挺相信你的。不是，你怎么做这事儿啊？你等于跟老陆合起伙来骗我呀？这是。
5: 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办完呢。我跟你说，李先生，我就是死了我也得死在荣都啊。我
1: 文昌少爷，你和荣姑娘的事佟大头跟我讲了，你们之间感情我非常感动，但是我觉得老陆这样做还是有他道理的。你留在荣都太危险了。
3: 我危险？荣丫头不危险吗？
6: 赵谦，你别他娘的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赶紧说。什么？刘文昭这个兔崽子在上海啊？你听着，派几个得力的人把他从上海给我绑回来。算了，不用绑了，就地枪毙，把尸首给我带回来。什么？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了？这个兔崽子，老子宁可断子绝孙，也不想再见着他了。就这么办。

0: 如玉，有事啊？爹，是他。爹，您不要杀他。他
1: 该死。爹，我求您了。我办不到。哎，爹，这事真的跟他没关，是我的错，是我让他走的。如玉，你是一个好姑娘。 爹会感激你一辈子的，但是这个小兔崽子，我不能饶恕他，办不到。
0: 哎，爹，
1: 这件事情不要再谈了。

0: 爹，我来是想跟您说另一件事。我爹过寿，我不回去了，让陈大哥不用准备了。
1: 那怎么行啊？你爹过寿，你必须要在他身边呢。
0: 我在安逸给他老人家磕头拜寿就行了，人不一定非要回去的。
1: 我跟你说，如玉，老人过生日，做儿女的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必须要在身边呢。
0: 爹，
1: 要不这样吧，到时候爹陪你回去啊。哎呀，有好长时间我跟你爹这两个老头没在一起喝酒了啊，你看这样好不好？
0: 不可以。
1: 为什么？
0: 爹，我捎封信捎份贺礼回去就行了，人我是不会离开咱家的。爹。
1: 孩子，你心里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没有，娘不是生病了吗？我要留下照顾她呀。
1: 不行，你爹过生日你必须得回去，如果你不回去，你爹还以为我真把你当成人质扣在这儿了。
0: 我捎封信回去就行了，爹您放心吧。爹，您能原谅文昭吗？
1: 别的事情都可以商量，这件事情没商量。

0: 走，
1: 人呢？跑了，被子热的，可能刚走。
2: 算这小子命大，马上追，发现以后立即向我报告。
3: 是。
4: 我也看了，别说跑到上海了，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爹也能有办法找着我。
5: 照你这么说，你爹真是没完没了了。
4: 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5: 能躲还是躲吧。
4: 你们哪儿躲？
5: 难道就没有你爹鞭长不及的地方？
2: 跑了！这钱你给我听好了，马上派人去找。如果他和那个戏子在一起，把两个人的脑袋一起给我提了回来。
6: 君座，金家二小姐来了。
7: 在哪？
6: 去少奶奶房间来。
8: 哎，干嘛呢？一个人在那傻坐着，累死我了。哎呀，
9: 香玉，哎，
8: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9: 你怎么来了？
8: 我上荣都了。哎，你快收拾收拾东西，咱一块儿回秦家寨吧。
9: 你去荣都干嘛去了？
8: 找你男人啊。
9: 谁让你去找的？
8: 爹让我去的呀。我告诉你，刘三怕这个混蛋真应该做了他，不是好东西，害苦了你，也害苦了咱秦家寨。
9: 湘玉，以后这些话就别这么说了好吗？你来得正好。这些是我给爹准备的寿礼，还有这封信，你回去的时候帮我交给爹吧。
8: 你什么意思啊？爹过寿你不回去了？
9: 我婆婆身体不好，最近刚有好转，需要我照顾，这些事旁人是做不了的，你回去替我给爹磕个头，说声对不起吧。
8: 是他们逼你的吧？
9: 不是，我公公一直劝我回去，还准备了寿礼，是我自己走不开。
8: 胡扯，肯定是他们不让你回去。

0: 姐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我不是不信你说的话，我是不信他们家刘家都不是好东西。不是，你弄成什么样了？媳妇儿不像媳妇儿，寡妇不像寡妇，非得跟他们算账不可。
1: 好了，别再说了，这些都是姐自愿的。还有，以后姐自己的事儿自己会处理，你们不要插手了。哎，湘玉，你要去哪儿啊？
0: 我找刘三，怕他爹去。我跟他说理去，我。
1: 你站住！姐，湘玉，你不听姐的了吗？姐告诉你，如果你是来看我的，就在这住下，明天一早再回去；如果是来闹事的，现在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呆傻了吧你？我们是在帮你，你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你！
1: 姐说过了，以后姐的事不要别人插手。

0: 누구가?
1: 团座。
2: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团座了，你现在的长官是陆同达。在我中大中心里，您永远是我的团座。哎，你们的陆团长在中都忙什么呢？他已经回来两天了。刘文昭找到了？没有，就算找到，他也不会带回来。
1: 可能已经把他放了。行了，不说他们。
0: 大叔，我把你约出来，是有件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1: 你说，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你现在手里有多少可靠的人？30多个吧，虽然人少点，但都是可以两肋插刀的兄弟。好，三天以后是金老大的生日。
0: 他已经写信给老头子，想让如玉回金家寨一趟。我想找人把他接下来。
1: 老头子能放如玉小姐回来？他已经答应让如玉回金家寨了。陈勇和他们正在筹办受理呢。
0: 只要如玉小姐离开安邑，我就能把她接下来。
1: 好，把人接下来之后呢，立刻送到康定去，找一个稳妥的地方安定下来。 康定有我爹许多的老部下，会帮助你的。大柱，她可是你的嫂夫人。
0: 团座，你放心。
1: 朱副官，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办得神不知鬼不觉，明白吗？团座，你放心。
0: 团座，陆同达找不着我，怀疑我怎么办？
1: 这样，你先请假，就说回家探亲。只要如玉到了我们的手里，金老大就会立刻跟西川王反目。快去办吧。

刘文昭在中国共产党员李朝阳等人的保护下脱险后，带着对花向荣的无比思念，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程。书生气十足的刘文昭没有想到，就在他远渡重洋的时候，一场巨大的风暴已经开始在西川酝酿。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悄然袭来的风暴会给他带来一生的歉疚。

0: 几辆车，几个人？
1: 一辆车，四个人，仨男的，一女的。
0: 都听好了啊！车上坐的是金家大小姐，绝对不能伤了她。你们几个负责突袭，在确保金家大小姐安全的情况下，要速战速决。其他人原地待命，随时接应。
2: 是。是
3: 怎么回事？
4: 前面有路障。
5: 谁这么胆儿大，敢在我金家寨地面上捣乱？
3: 二小姐，你别下车。你，保护二小姐，你给我下车。

0: 他妈的，这哪是金大小姐？这分明是母亲和金城玉吧？这，
1: 不是副官，咱兄弟全都死光了，咱怎么办呢？现在
0: 没别的办法了，都听好了，下面的人一个不留，上！
2: 是，走。

0: 怎么样，二小姐？你枪法太准了，一个火头都没有啊！有没有认识的？没有。不过从行动看，他们应该是军人。 军人？但是，他们应该不是冲着二小姐来的。车上没别的人，不是冲我冲谁啊？应该是冲着少女来。我大姐。
1: 刘文昭一块臭肉把整个西川搞得不得安宁，我已经得到了报告，说刘文昭已经不在戎都了。你回去以后和参谋长说一下，把整个特务营和其他几支追踪的部队都撤回来，各归其位吧。
2: 是。
1: 你去吧。
2: 是。
3: 今儿天气好，这种天气您就应该常出来走动走动，对身体很好。

0: 你个臭婊子！
1: 我在想什么呀？
0: 你不是说金如玉回金家寨了吗？我三叔家的金如玉是谁？你他妈告诉我是谁？你告诉我是谁？那个人是谁？你说，你说是谁？怎么打死我？
1: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是亲眼看见的，我怎么敢骗你啊？
0: 我发了你双狗眼，我真是发了你！
1: 你得信我。我真的是亲眼看见的。
0: 你这个害人精，你坏了我的大事，你知不知道？
1: 少爷，你得信我。
0: 你滚！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不是看在我爹的份上，我非杀了你。这一次，我饶了你这条狗命。

0: 陈副官，这么说你不认识这些人？
1: 我认识，但我也可以肯定，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善贼野寇，应该是军人。
2: 西川王的人？
1: 准确地说，是西川王的敌人。哼，
2: 老爷，他的话不能信，他可是西川王的人。

0: 金寨主，孙副官，窦团长，你来的正好，你帮着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咱们认识的人？
1: 是。

0: 谢副官，这里面有四个是我们独立团的，那个是侦察连的副连长，这个是我们中副官的七弟，还有那个是警卫排的排长，那个是
1: 够了。陈副官，你咋个解释呢？秦杰老爷，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表面上看。
2: 这些人是冲着少奶奶，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挑拨亲家老爷和西双王的关系。
3: 屁话！我们两家的关系从刘文章逃婚开始，我们就已经不清不楚。
0: 金殿主，我是独立团的团长，这件事情我应该负责任的，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查清楚。
2: 我等你，你留下。
3: 是。
2: 陈副官，跟我来。
0: 好。

0: 陈副官，我过生日，我的大丫头没有来拜寿，是西川王的意思，还是他过人的意思？
1: 青年老爷，我现在说什么你肯定都不会相信了。二小姐见过少奶奶，你还是问二小姐吧。
0: 我自己的女儿，我当然晓得，但是我就担心她太善良，菩萨心肠，别人把她卖掉了，她还跟在那里数钱。
2: 青年老爷，
0: 我晓得这件事情不是西川王所为，我相信西川王他不舍得伤害自己的护身符，但是你要记到。 有前车就会有后车，有再一就会有再二。我的大丫头住在他的府上，早晚是麻烦。我说的没错吧？金家
1: 老爷，我们会好好保护少奶奶的。
0: 啊，不用了，我自己的女儿还是我自己来保护。请你转告西川王，三天后我亲自登门拜访，接回我的大丫头。我金老大的女儿。 不能过这种守活寡的百姓日子。小雨，送客。
3: 行。
1: 再会。
4: 行。

0: ソディ。
1: 大哥，陆通达已经认出了劫杀奥小姐的人，一口咬定都是你安排的。陈副官已经回安邑向西川王报告了，你赶快逃走吧。
0: 他们真怀疑我了？
1: 大哥，你咋还没听明白呢？不是怀疑，是肯定。
0: 他妈的，我钟大柱也有跟错人、站错队的时候。
1: 说这些还有啥用？你赶快逃命吧。
0: 老弟，我走了。
1: 大哥，大哥，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旁人是我说的。二小姐要是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0: 放心啊，放心，
1: 你多加小心。
2: 娘今天的食欲不错，吃了不少呢。
3: 如玉啊，你别净顾着照顾我，自己也去吃饭去啊。哎，
2: 没事的，娘，我先给您洗洗啊。
3: 哎呀，你爹说的对啊，咱家少了一个不懂事的儿子，多了一个贤惠善良的女儿。这辈子值了。

0: 军座，搜捕中大中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小姐的事情怎么办？金老大三天之后要来领人了。
1: 如玉毕竟不是我的亲生闺女，我们不能把着不放啊。
0: 可是大小姐一旦回去，金老大很可能马上翻脸，搞不好西川会大乱呢。
2: 我不怕西川战火重燃，我只是不想伤了如玉这孩子的心。

次意外而已，我们再想想办法。来来，坐。吃饭了吗？我去给你准备。

0: 感谢刘将军对小女如玉的抬爱，把她收作你的女儿。但是小女还是有自己的家噻，总不能长期的住在你这里，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噻。
1: 金家寨是如玉的家，这儿也是如玉的家，都一样。
2: 那我就把她接起走了。
1: 婚姻不成，情义在吗？陈副官，备车送大小姐回金家寨。
3: 是
0: 啊，不麻烦将军了，我个人接她回去。
4: 爹，爹，您来了一路辛苦了，我让马叔给您准备午饭了。
0: 饭就不吃了，路上不太安全，我们还是先赶路噻。
4: 爹，您要急着赶回去，那女儿就不留您了。佩峰，替我照顾好我爹。
3: 是。
0: 如玉，你这是啥子意思啊？
4: 爹，现在家里的事儿特别多，我婆婆又生着病，这些事儿都得我一个人张罗。
0: 刘将军，这啥子意思啊？我们不是说好的噻？
1: 如玉，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爹这次是来接你回金家寨的。
4: 爹，您是跟我讲了，可是我没答应您呢。爹，您先回屋歇着吧，我跟我爹说几句话。

0: 回家。
1: 爹，我哪也不去。爹，您还记得当初我嫁到西川来，您是怎么跟我说的吗？您说金家寨和西川打打杀杀这么多年，现在总算休兵罢战，消停消停了。您说从冤家到亲家，总比一路打到底要强啊。爹，现在我听您的话出嫁了，您怎么又让我回去呢？
2: 出嫁了？
0: 嫁给哪个了？啊，你嫁给哪个？
1: 我嫁给文昭少爷了，全西川的人都知道。
0: 那那个男人呢？你的男人呢？
1: 我男人出门了，是我让他出门的。

0: 您别生我的气好吗？我知道您心疼女儿，女儿心里也不好受，真的。答应我，别再怨我公公了。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做的主，我公公并不清楚。在这个大院里，军队上的事儿是我公公做主，庭院里的事都是听我的。
1: 婉儿啊，爹来接你回家，就是因为全西川都知道你那个鬼儿子的男人他跑球了。婉儿啊，你待在这里你不觉得委屈吗？啊，跟爹爹回家吧。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但同样我也永远是刘家的儿媳。爹，我是刘家明媒正娶的，跟文昭少爷拜过祠堂，除非文昭少爷亲笔写了休书休了我，不然我绝不会离开刘家半步。

0: 这是爹托人找来的，无色无味，只要一喝下去就一了百了。这要是慢性的，两天以后发作，只要如玉姑娘喝下去，咱们的大事儿就成了。
1: 因为毒死他，三叔就会放过我们吗？
0: 这你放心，这药喝下去没有中毒反应，谁也查不出来，人家还以为得了什么疾病暴死过去了。老蒋兵马已经准备好了，战机稍纵即逝，如果我们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变故。爹老了，你也不年轻了，咱们没工夫再跟你三叔玩太极了。
1: 我真的做不到。
0: 儿子，
2: 爹，你不要再说了，爹。

0: 少奶奶。哎呀，
1: 二伯母，我正有事要找少奶奶呢。
2: 您说二伯母怎么了？
1: 你二伯父那腰疼病又犯了，疼的在床上直打滚呢。我听说少奶奶能治治病，就厚着脸皮来求求你。
2: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快走吧，我去给您看看。
1: 谢谢你啊，谢谢。
2: 走。

0: 咱一定要这么做吗？
1: 没办法，千载难逢，机会就这一次。
0: 爹，咱这是干什么呀？
1: 茶沏好了，总得。

0: 有人喝吧？
1: 你疯了！
0: 我已经疯了整整五年了，今天是我忍耐的极限。这杯茶不是他进入一喝，就是我喝。
1: 天！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爹，咱一定要这么做吗？
1: 没办法，千载难逢，机会就这一次。
0: 爹，咱这是干什么呀？
1: 茶沏好了，总得有人喝吧。
0: 爹，你疯了！
1: 我已经疯了整整五年了，今天是我忍耐的极限。这杯茶不是他金如意喝，就是我喝。
0: 爹，
1: 卧薪尝胆的马夫再也不想当，一天都不想。
2: 老爷，如玉少奶奶来了，等着给你看病呢。
3: 知道了，
1: 你去把这杯茶给金如玉送去，我在这儿等着。
0: 爹，爹，您等等，爹，您等等，爹。
1: 刘志航，好，你真是个孝子。行，今天这杯茶，我把它喝下去。
0: 爹，爹，
1: 我喝。我喝。
0: 爹，爹，你让我想想，你让我想想好吗？爹，
1: 那好吧，我等着。记着，金如玉和我必须死一个，不是他就是我。我说话算话，你看着办。

0: 好，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1: 只要我们真心相爱，一切都不是问题。

0: 不能听父母的，不能听他们的安排。
1: 柳大哥，很多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那么自私。
2: 如月，柳文昭那么作践你，你为什么还愿嫁给他？
3: 如月，我可以发誓，我是真的爱你。
1: 对不起，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2: 如月，他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
1: 我猜到了，
2: 那你还嫁给他？
1: 志恒哥，对不起。
4: 金如玉，你必须跟我走。

0: 少爷，我正急着找您呢。如玉小姐来了，老爷让您过去呢。
1: 哎，姨娘，我马上就去，你先把这茶给如玉小姐。
0: 您可快着点啊！

0: 二伯父，您看一下，您呢是腰肌劳损，我爹也常年在外打仗，也有这个毛病，没什么大事的。您就按我这个药方每天定时服用，我再经常给您做做护理，很快就会好了。
1: 好孩子，谢谢你了。

0: 我少奶奶，快请喝茶。哎呀，
1: 谢谢二伯母。
2: 哎呦，谢什么呀？你是我们家贵客，我能招待你呀，那是我的福分。快请。
1: 好。

0: 好，请坐，请坐。二伯父，您这个病啊，心情一定要好。您别总窝在家里，出去走动走动，跟我爹啊一起下下棋，摆摆龙门阵，心情好了就什么病都好了。
1: 你爹和二伯父。

0: 二伯父和我爹的关系我也听说了一点。二伯父，大家都是兄弟，一起拜过祖宗，进过一个祠堂，有什么事儿说开了不就好了吗？您说呢，二伯父？
1: 啊，哦，是，孩子说的对呀。
0: 行，那我先走了，二伯父。二伯母，我先走了，我还得给我娘煎药呢。您要是不会煎，明天我过来帮你们煎。
2: 哟，那太辛苦你了啊！
0: 我走了。
3: 坐。
2: 哎，辛苦你了啊。

好好玩啊，别摔着了。

君座，人是不行了。

0: 你想说什么，就跟爹说吧。
1: 爹，不要再打仗了，会死好多人的。

0: 吃饭了，就等你了。
1: 滚！
2: 你给我滚！

0: 姓刘的，老子的娃娃是咋个死的？
1: 钦差老爷，如玉是心脏病突发，
0: 还是老子不信？

0: 蒋委员长已经答应派兵增援我们，为了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刘老三，干杯！
1: 三五寨，12分支，集合队伍！老子要跟刘老三决一死战！

让他们进去。

0: 我们还是站着吧。老三，我今天来是向你下战书的。金老大已经答应和我们联合，蒋先生也答应派兵入川增援。看来咱们哥两个也该到了好好较量较量的时候了。
1: 二哥呀，我们兄弟俩这较量还少吗？好像从来没有间断过。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老霸着，你说对吗？
1: 手足相残，
0: 大清国末年到现在，我们刘家手足相残的事儿还少吗？
1: 一茬接一茬，
0: 有人修路，就得有人走路。 有人栽树就得有人乘凉，我看我们这事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没有必要羞羞答答，不好意思了。
1: 二哥，一定要打。
0: 当然，我不能靠种地养马，采菊东篱下来过日子。记得你曾经说过，越王勾践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我现在已经当过了。
2: 所以，是不是也该轮到你来做一做了？哈哈哈哈哈！支行
3: 先知，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三叔，你身为长辈，仗着西川王的势力抢走了我的女人，还害死了她，这个仇！
0: 我不能不报，刘志恒，
4: 你怎么说话的？啊，谁害死少奶奶？你一直处心积虑的在制造祸端，君座念你年轻，不跟你计较。就算天下人都可以不君座，你不可以。你，
0: 这是谁的裤裆破烂，露出这么个玩意来？
4: 我们刘家人在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
5: 还有你，二老爷。 如果不是君座手下留情，你早就是欠下之鬼了。
0: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看你们谁敢！

0: 你把枪放下！二哥，你唱的这出逼宫是冲我来的，跟他们置什么气？
1: 哼！早晚有一天让你脑袋冒烟儿。
2: 放下，
1: 老三，咱们闲话少扯了，给句痛快话吧。
0: 二哥，非要打？
1: 当然，要不留这些枪炮子弹下崽儿？咱们都是吃军粮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0: 我认输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刘吉祥认输了。
1: 认输？
0: 陈和，
3: 军座。
0: 让夫人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离开这安邑城。二哥呀，这座房子从明天开始就属于你的了。你愿意住就住，不愿意住，一把火就把它烧了。

0: 騒ぎだぞ
1: 刘将军
2: 啊，
1: 马上就要回到你的祖国了，下辈有什么打算吗？
2: 我打算赶紧回家，回老家看看我爹，看看我娘。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3: 当初你离开家是因为追求爱情，你的父亲还派人追杀你。
2: 宋天君，你知道我来日本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我就是想家。我16岁进入军校学习，19岁呢到我爹的军营里边当兵，从班长到排长到连长到营长。说实话，我这次去日本离开家才4年多，就跟过了40年似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回家看看我爹我娘。
1: 林将军，
2: 啊，
1: 我马上要在中国开个洋行，跟我一起走吧。
2: 等我回家看我爹娘再说吧。
4: 快点走，走，兄弟们，快走，站住，走。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啊，您说。
0: 今天有那个花向荣花老板的戏吗？
1: 花老板，
2: 这位先生啊，你翻到是5年前的黄历，当年的戏班子啊，早就散伙了。哎，
0: 那您知道花向荣花老板的下落吗？
2: 哎呀，这人是死活还不一定呢。
1: 是啊，先生，要不您继续看一会儿戏？
0: 啊，那不了。
1: 啊，
0: 谢谢啊。
1: 啊，
0: 你去忙吧。
1: 啊，好。

0: 老板，老板，
1: 哎哎哎，我在这儿呢。来来来，哟，
0: 啊，我住店。
2: 哎呦，先生啊，你别开玩笑了，您这样身份的人怎么能住我这儿呢？
0: 怎么没客房了？
2: 哎，房子是有啊，都空着呢。这世道啊，乱哄哄的，谁敢出门啊？
0: 那干嘛不让我住啊？
2: 哎呀，不是，先生，您不是共产党吧？
0: 什么是共产党啊？啊，我不是共产党。
2: 先生，您不知道啊？啊，现在到处抓共产党啊。前些日子在小店抓到一个人，哎呀，打扮跟您是一模一样，他们硬说是共产党，当场就给毙了。
0: 我真不是共产党，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我就住个店，明儿我就回家了。
2: 哎，那好吧。来，我帮你点。
0: 我来吧。
2: 哎，来，
0: 你带路吧。
2: 啊，来，带路，带边。

0: 哎，你醒醒！哎，老板，别走！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你们啊？拿着同伙，带走！怎么走？哎，这怎么回事？哎，我说蒋先生，您肯定是误会了，我呀，这个是刚回来的。
1: 我一直在日本留学，这个准备回安逸老家的。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是吧？
2: 蒋委员长可说了，啊，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1: 没人，
3: 是，
1: 快带走！
0: 哎，不是，
1: 先关起来。
3: 不是，蒋不讲理你们啊？
2: 怎么回事啊？
1: 首长，抓到了共产党。
3: 共产党？
2: 哟。这不是西川王的公子刘文昭刘少爷？
1: 您是？我是这儿的警察署长。您认识我？我当然认识，我也可以证明你是刘文昭刘少爷。
0: 那太好了，那您跟他说说，我不是共产党，您把我放了得了啊？
2: 但是，我不能证明你不是共产党。带走，
1: 走吧，
0: 刘少爷。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竹杠要是敲下来。

0: 么共产党？我儿子结婚娶媳妇儿，我上街买些红纸，嘿，这就把我抓进来了，非说是什么共产党。哎，先生，看您的样子，倒像是共产党。
1: 我
0: 啊，昨晚上拉出去枪毙一个，和您穿的一样一样的。
1: 你歇着吧。
2: 也许是在国外待了太久的缘故，也许是过于专注做生意的缘故，刘文昭确实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从人们惊恐的眼睛里和言谈话语中，他似乎意识到共产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一个非常让当局害怕的组织。他在戎都的拘留所里整整待了三天，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人审讯，当然也没有人把他当共产党拉出去枪毙。

0: 哎，我不是共产党，我刚回国，我回国探亲的，我从海外回来，怎么就是共产党了呢？
1: 你从海外回来的？
0: 对啊，我从日本刚回来，我这刚回来，你们就说我是共产党，肯定是误会了。
1: 哼，漂洋过海的
0: 啊，
1: 怪不得这么多年我找不到你。

0: 少爷，别来无恙？陈副官，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你还认得我？
0: 来人！宣读军座的命令，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刘文昭，就地处决，绝不留情。
1: 哎，陈副官，你别闹行不行？你赶紧给我解开！不是这老黄历了，这5年前的事儿，你干嘛呢？这是。
0: 刘文昭，你都听明白了吧？
2: 什么听明白？
0: 为了这个命令，我等了你整整5年。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你请到这里来。我只要跟警察署说你是共产党，他们随时可以替我送你一程。但是，为了验明正身，也为了让你死个明白，我花了100块大洋把你买下了。
2: 陈永华。
0: 这几年不见，你傻了吧你？啊，那什么时候的命令？你这瞎支持我爹我娘呢？啊，他们俩在哪儿呢？
2: 你心里还有你爹你娘吗？
0: 废话，我回来看他们了。你给我解开！
3: 来人，
0: 你的
1: 到，
0: 拉出去！别，陈永恒，
1: 我别打，
0: 陈永恒，你傻了？我刘文昭，
1: 拉出去！
3: 走，
0: 喂，我陈永恒，
1: 走，
0: 哎。

0: 去。
1: 哎呦，哎，这什么地方啊？啊，那个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要不这么着，告诉我安逸在什么方向？
0: 严杆子。
1: 不是，哎，陈副官，这临死之前，我总得给我爹妈磕个头吧？
2: 没这个必要。
1: 还等什么？

0: 二小姐，二小姐，你看了三怕了？
1: 二小姐，我在戏园子里看见他了。什么时候？3天前。你肯定没认错。这个害死大小姐的混蛋，就是华成辉，我也能认得出来。
0: 你怎么没拦住他呀？
1: 我当时只有一个人，我怕拦不住他，我就偷偷出来找帮手。可我一回来，他就不见了。
0: 黑风，
2: 二小姐，
0: 给我召集荣城所有的弟兄。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这个混蛋。
2: 刘文昭，作为军人，我应该执行上司命令，把你就地正法。
3: 但是，作为跟随你爹多年的老部下，我不忍心看着老爷子最后一个儿子被我打死。从今天起，刘文昭也好，刘少爷也好，已经死了。今后你愿意上哪上哪去，就是不要回西川，也不要让我看到你。
4: 滚吧，陈大哥，大哥，你消消气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不当你的军官？你怎么跑这当土匪来了？
2: 你还有脸问我？问问你自己吧。
4: 是不是当初我逃跑的时候把你给连累了？
2: 你连累的岂止我一个人呢？你连祖宗八代你都连累了。刘文昭，你心里只想着你自己，只想你那个狗屁爱情，你心里想过别人吗？
4: 陈大哥，对不起。我，
2: 你对不起，你对不起有个屁用啊！跟你爹娘说去，和少奶奶说去。
4: 哎，对了，我爹娘还好吧？那个金如玉姑娘还好吧？
2: 少奶奶，少奶奶已经去世了。
4: 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去世4年了。

0: 这个当年方舟公园的开园仪式和于方舟雕塑的揭幕仪式我都参加了。
1: 哦，那是在哪一年呢？
0: 那是1991年。
2: 已过古稀之年的严晓明在外地生活多年，每逢春节回乡，他总要带着女儿到天津宁河的方舟公园走一走，缅怀先人。
0: 这个雕塑应该是他南开大学以后22岁的时候雕的。
1: 20多岁。很年轻。
2: 这座由花岗岩雕塑的青年目光坚毅地穿透寒风，凝固了青年革命者永恒的呐喊。他就是革命

0: 先驱于方舟，1900年9月出生于宁河庙口村。
1: 我的外祖父于方舟，他的名字叫于兰渚，就是有兰草的啊水中的小岛，所以他的字呢叫方舟，就是跟这个名字相配的。但是后来呢，他为了救国救民嘛，就表达自己的意志，就把方乡的小舟改成了拯救老百姓的这个方舟。
0: 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震醒沉睡的中国。同年9月，正在天津官立中学堂读书的于方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进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新生社，与觉悟社相互呼应支援，成为天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前沿。1920年1月，于方舟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在抵制日货、抗议军阀政府的请愿活动中被捕入狱，遭到长达173天的监禁。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与学习，并以绝食抗议。于方舟的词作《浪淘沙》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心境和决心。千古作完人，震撼三津，爱国不怕进狱门，虎狼俱送检察厅，更增仇恨。1923年，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他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中共中央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方舟当选委员长。1927年10月，于方舟以中共顺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领导了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在战斗中不幸被捕，牺牲于一个寒冷的冬夜，年仅27岁。此后的数年光景里，韩林福、李培良、陈静湖、卢少廷等新生社的成员，都在为革命的奔走呼号中英勇牺牲。李大钊曾写道：“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绝非先烈个人的冲动抉择，而是国运多舛时代的临危受命。”今天，姹紫嫣红的方舟公园里，水中的小草终于可以安静地沐浴阳光，饱览公园的四季风情。
2: 方舟公园始建于1987年，当时是我们城区最早的一座综合性的公园，景色非常的美丽。这个九曲连心桥连接到湖面，拱桥横跨横两岸，湖边呢绿树成排，碧草成荫，百花齐放的，为了城区居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园环境。
0: 园中累计栽植各类乔木、灌木及月季等花卉，共计2000余株，绿化覆盖率高达65%，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2: 2008年对公园进行了一个大面积提升改造，本着利用原有的这个生态资源，加上了现代的这种建设风格，这个同时呢，咱们还延续了原有的这个亭廊风格，利用咱们中国园林的这个造景技术，把这个空间分割开来，达到了曲径通幽的效果。提升改造后的方舟公园呢，主要是以水空间为主题，咱们利用原有的大面积的水域，将这个水体的形式丰富化，增加水体里的水生植物、游鱼等，使周围的景观呢也充满了灵动性。
1: 看看这的环境多好，
3: 对，
1: 有水，有树，是吧？有花，是宁河的乡亲对太姥爷特别好。我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季节也来过好几次，这样美好的环境，一年四季，陪伴着我外祖父，如诗如画，如歌如梦。

0: 真的，我每次来都非常感动。有时候我就想，他能够默默地感知着现在的岁月静好，山河无恙。
1: 他的这雕像也是象征着余方舟这样一种自强不息啊，不断革命、不断奋进的这样一种精神。因为我流淌这样一个血液，如果说遇到困难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想，如果是我的太姥爷，如果是余方舟呢，他会怎么做？他在那个时候都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我也是有更多的这个勇气去克服这样眼前的一些困难。
2: 方舟公园的碧水清波，绿树繁花，正是对那不朽牺牲最深情的告慰。水波不息，如同信仰长流，草木葱茏，恰似精神永驻。这艘以碧水繁花铸就的方舟，承载着过去，驶向未来。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霜会爬上杨长林的两鬓，但面前的父亲永远年轻。
1: 他牺牲的时候啊，我是9岁。
0: 一座公园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以英雄之名。杨连帝公园位于天津北辰区北辰道与高峰路交口，这是一所典型的纪念性公园。
2: 杨连帝公园核心区域是纪念空间，从公园入口、圆形花池、纪念广场到烈士纪念碑，形成一条清晰的中轴线。纪念空间的植物呢，主要由松柏等高大的常绿乔木为主，通过植物的围合呢，将空间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感觉，强化了空间的感染力。
0: 清晰的轴线，规则的布局，体现着一所纪念公园应有的庄严。轴线两侧，纪念馆与园林区对称分布，轴线尽头视线焦点，登高英雄杨连帝的半身塑像，目光炯炯。在他身后，则是他的家乡北仓村。1919年，杨连帝出生在北仓村一个贫寒的家庭。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一场29小时的迅疾之战解放了天津。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平稳接管，密集刊发布告，就是其中的一条布告，从此改写了杨连帝的人生。
3: 从地方聘请一部分技术工人参加我们的部队，作为铁道兵部队的技术骨干嘛。杨连帝是平津战役后在天津参加我们铁道纵队的，就是我所在的那个部队。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抢修陇海路，解放

0: 大西北大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
1: 陇海八号桥是解放前全中国的第一高桥。1949年8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解放军西进，将大桥炸毁。贯通中国东西部的大动脉陇海铁路因此中断，设备材料极度短缺，苏联专家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之际，杨连帝提出了利用桥墩上遗留的甲板打单面云梯的办法。
0: 杨连帝真行，就一个一个的往上搭，一直搭到桥墩顶上，提前完成了任务，所以中央军委给他授予登高英雄的称号。
1: 1950年11月，杨连帝随志愿军铁道兵团入朝。在朝鲜战场上，这位登高英雄以一贯的睿智机敏屡立新功。在轮番轰炸中，他摸清空气规律，首次在废流乡铁路桥实现白天抢修。在汹涌激流里，他创造钢轨架浮桥法，让青川江大桥在40年一遇的大洪水中恢复通车。转眼间，年轻的共和国迎来成立2周岁生日，杨连帝当选为志愿军代表归国观礼。
2: 小学一个同学，说苍莲，我看你爸爸跟你说报告了。我是半信半疑，我都去了。我一看航母，3000-4000人，整都把他围起来了。我就跑到后台，我噌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我就拽他这个衣服，我说爸爸爸。
1: 杨连帝却并未回应年幼的儿子，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重回朝鲜前线。
2: 他说现在你留我在这个地方，战友在那儿奋斗，在那儿牺牲，在这儿我能睡好觉吗？
1: 1952年3月，杨连帝重返战场。这时正在进行空中封锁的美军疯狂地投下了大量定时炸弹。
0: 这个定时炸弹了、有的就扎到地底下去，特别在江水里边，你根本看不见。他有一次在桥上带着工人正在检查，结果呢，定时炸弹一响，弹片崩在头上。
1: 1952年5月15日，杨连帝牺牲在青川江大桥，年仅33岁。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那座成就登高英雄的陇海八号桥也更名为杨连帝大桥。1995年，在杨连帝的家乡落成了这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公园。纪念馆中，硝烟与蓝天在穹顶交织，杨连帝铜像立在其间，仿佛钳住了黑暗的闸门。
2: 什么叫英雄啊？英雄是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在危难时刻做出了不普通不平凡的业绩。
1: 走出纪念馆，可以见到一架歼五战斗机。曾经杨连帝和战友们在美军的数次轰炸中造就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如今没有制空权的时代一去不返，但更可以告慰英雄的也许正是家乡的这一座小公园。在这里，家乡的亲人们远离贫困，远离战火，享有安定与祥和。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息，绿树红桥相映成趣。
1: 在神户园当中呢，有一个红色的桥，那么它叫赤桥。这个呢，是我们在日本的很多的这个园子里面都会看到的一个红色的桥。那么红色象征着是一种喜庆，一种幸福，啊，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种寓意。所以在很多的日本的园子里面都会用这样的一种红色的设施来营造这样一种氛围。在神户园当中，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一个元素就是石灯笼。那么石灯笼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是来源于我们中国，那么它主要在这个寺庙里面提供一些照明然后烘托气氛这样的一个功能。后来呢传到了这个日本，久而久之也变成了日本的这个园林文化当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种要素。
0: 日本园林小巧精致，风格自然，简朴清宁。植物选材以常绿树为主，松树四季常青，枫叶秋来红遍。神户园中不仅日式植物环绕，还种植了垂柳这样的中式氛围植物，风格独特。
1: 日的这个建筑里面比较主要的一个和式建筑呢，就是茶亭，色彩也比较的简单，都是这个自然材料的它的一些本来的这种色彩，它没有太多的这种装饰。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古典园林的亭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雕刻呀，一些这个蜿蜒翘角啊，这样的一些装饰。另外一个呢，日式的茶亭呢，体量偏大一些，这个也是结合了日本国它的一个茶道文化。
0: 1993年，缔结友好城市20周年之际，流经神户市的新生田川河壁上，天津工匠制作的百龙戏水雕塑建成。携手岸边的莲艺亭，见证着岁月流逝中从未消散的友情。马上回国的高桥在神户园徘徊停留，依依不舍。
2: 毎回ですね、どこに行こうかはその時の気分で決めてるんですけども、神戸もよく来て、本当に季節ごとにいろんな表情を見せてくれ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ものを楽しんで、皆さんも機会があればぜひ神戸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そういった天津ゆかりの土地をですね。
0: 一座庭園、两市友好、交流互鉴、源远流长。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加强党的建设，推动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等。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调研文商旅融合发展和风貌建筑盘活利用工作，扎实推进项目建设，提升运营综合质效。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正式发布，为三地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给出实践指引。
1: 9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充分认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的形成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重要要求结合起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扛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厚的三农情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相贯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严守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抓好秋收秋播工作，深化一产接二连三，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持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高效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产业发展协同联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完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会议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进一步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自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细化实化任务举措，持续做好融入和引入文章，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加强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生态环保等领域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全面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在交通、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积极对接北京开展事项化合作，加快推动京津同城化，高质量谱写京津双城记，加强组织领导、沟通协调，完善合作机制，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协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坚持点线面网空结合，紧盯消防、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商贸街区、文旅景点、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

0: 把好城市运行保障，加强水电气汛等要素供需调度，强化路网运行监测，优化旅游服务管理。要加强值班值守，在岗位在状态在现场，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勤俭文明廉洁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重点商圈调研文商旅融合发展和风貌建筑盘活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加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统筹资源，加快存量盘活，因地制宜导入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活力。
0: 张工来到位于和平路金街商圈的天津圈业场，查看老厦保护修缮、新厦改造提升工程进展，了解商业定位、空间布局、招商业态等情况。他说，圈业场作为天津百年商业文化地标，承载着厚重城市记忆，社会关注度高，要进一步强化资源统筹，充实项目团队，汇聚各方合力，协同推进建设、招商、运营各项工作，持续吸引高品质商户导入高品位项目，焕新百年地标，实现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在意式风情区的加佩乐博点酒店项目，张工查看建设进度、设施环境，了解区域洋楼风貌建筑群盘活利用、中秋国庆文旅活动策划等情况。他说，意式风情区区位优势突出，综合交通便利，文旅资源聚集，要盘活用好风貌建筑资源，推动文商旅紧密联动，加强客源分析，精准招引项目，不断优化供给业态、商业生态，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张工在调研中强调，历史风貌建筑是天津城市名片、独特资源，要坚持四个以文，在保护中发展好、利用好，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存量盘活，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充分释放资源资产价值。要扎实推进金街、意式风情区、五大道等重点片区业态更新，彰显特色，加强推介，打响品牌，把文旅流量更好转化为产业效益。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要加强活动策划，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做好客流组织、交通疏导等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管理措施，让市民游客平安欢乐过节。副市长王秀峰、胡学明参加。
1: 京津冀发展报告2026数字经济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正式发布，为三地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给出实践指引。
2: 报告由三地作者合作完成，以链接、影响、示范为框架，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报告判断，京津冀已基本建成高密度、广覆盖的基础设施与要素联通网络，区域联系正从分散式连接迈向网络化协同，但制度、产业、创新等深层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数据要素正由有形向无形、由实体集聚向网络集聚转变，有望推动协同从有形链接转向虚拟链接。报告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统筹数字基建一体化布局，北京超前布局国家级战略性设施，天津依托制造业优势发力智算与工业互联网，河北利用绿电资源打造绿色算力集群，错位互补。二是打造区域算力一体化网络，依托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用好算力一张网，探索发行城市群级算力券，定向投放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破解用不起难题，建设 AI 工厂、共享算力平台，破解不会用难题。三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制改数转网联，推动数据采集、标注、共享一体化，构建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反馈优化迭代机制，让北京创新成果、天津制造场景、河北应用场景顺畅衔接，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1: 人工智能加多场景上下游对接会在天

0: 天津举办，现场发布13项 AI 应用场景需求及科技成果。
1: 人工智能加多场景上下游对接会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发布5家优质科技企业的人工智能。

0: 落地打通路径，推动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高效匹配。人工智能正成为重塑产业结构、激活发展动能的核心力量。天津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策源地和赋能应用引领区。截至目前，市人工智能 AI 加信创创新生态联盟已累计举办产业对接、学术交流活动60余场，吸纳成员单位350家，持续整合京津冀优质创新资源，助推天津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天津市商务局发布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商贸行业重点防范消防、燃气、人流拥堵等风险，7类场所各有要求。
0: 商业综合体、商超、便利店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严禁占道摆货，杜绝营业期间装修改造和动火作业，规范临时用电，高峰时段加强限流疏导，严防拥挤踩踏。餐饮住宿企业要紧盯燃气安全，常态化检查管道、阀门、灶具及报警装置，严禁违规使用瓶装液化气。宾馆酒店要排查客房、消防通道、配电设施隐患，落实值班巡查。农贸市场要禁止电动自行车随意出入，保持消防通道畅通，非营业时间切断非必要供电。加油站要落实油品接卸、储运、销售全流程管控，散装汽油实名登记，节日期间加密巡检。再生资源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要规范堆放、持证动火、审批备案。展会及线下促消费活动要落实审批备案、预案演练，全程做好人流疏导。有限空间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配齐气体检测和应急救援设备，落实专人监护。
1: 昨天在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战胜对手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6连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将产生38金。继续看新闻。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海河云观，云观天下。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但中东部多地华西一带有降雨天气，主要影响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和华北北部等地则有降雨和弱冷空气。
2: 9月中旬以来，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局地偏多3到4倍。预计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江汉、黄淮、江淮等地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北部在中秋假日期间有小到中雨，河北、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大雨。受弱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早晚体感寒凉，建议公众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寒保暖工作，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注意交通出行安全。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发布会获悉，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已于近日印发，从9月24日开始到明年底，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电梯检测机构和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4: 监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存在着检验质量不高、 检验现场管理不严的问题。

0: 影响了检验守门人作用的发挥。方案压实机构的主体责任，着力破解体系虚化、制度执行两张皮的问题，严查人员挂证、岗位失责，推动机构扛起第一责任。
1: 方案强化过程管控，紧盯检验全流程，聚焦危化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等高风险设备，纠治检验走过场，严防漏检、错检、报告造假。
0: 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推行交叉复检，引入第三方核查，对出具虚假检验报告、违规出借资质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吊销资质；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据了解，我国特种设备总量巨大，检验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多。截至2025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超2400万台，气瓶超3亿只，在测压力管道近130万公里。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大黄瀑附近的画面。那这里呢，早晚温度都会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为17度，昼夜温差较大，也请大家呢及时增减衣物。市区方面，上午仍可能会有降雨影响我市，夜间天空转晴，后半夜有轻雾，能见度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说完天气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3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8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60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8号、10月7号，重庆西至遵义加开第9935次，遵义至重庆西加开第9936次。9月30号，重庆北至万州北加开 S5570次，万州北至重庆北加开 S5571次。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3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呼和浩特白塔出发的 CA8139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4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看看高速方面，G1 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G0121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G0211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4: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5: 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目前市区主干道路、跨河桥梁都通行正常，但是雨后路面湿滑，出行的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安全。您现在看到的是和平区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预计假期上午开始到傍晚时分，这个路口车流人流会比较密集，在驾车过程当中尽量多一份耐心，按顺序排队通过。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经过商业区路口或是非机动车相对较多的路段时，要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耽误出行。
4: 假期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的游人比较多，桂林路和大理道的交口临近民园体育场，假日里通行压力比较大。五大道地区的周边

0: 地铁和公交线路较为集中，加上周边的停车资源有限，请计划前往的市民和游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2: 继续看新闻。今天起，2026年中秋节假期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9月27号。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4100万辆。
3: 今年中秋假期共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研判显示，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4100万辆，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为主，中短途占比较高。路网运行呈现多个特征，一是中秋国庆间隔短，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出现阶段性旅游车流。二是高速公路流量首尾集中，假期前一日急达峰值，返程车流集中在假期后段。三是各大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往返车流密集，省会城市绕城高速、城郊快速路、热门景区及商圈周边路段将成为短时车流峰值集中区域。
2: 为保障中秋国庆假期高速通行安全，天津9月24号至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对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交通管控。
3: 此次管控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分时段分车型实施。京济高速方面，9月30号14时至21时、9月25号至27号每日6时至19时禁止货运机动车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10月1号至7号每日6时至19时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可绕行梅峰公路。京石高速方面，9月30号每日12时至18时、9月25号至27号每日9时至18时禁止货运及危化品车辆从蔡公庄收费站驶入，10月1号至7号每日9时至18时禁止货运机动车驶入，可绕行团王线。同时，今天至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每日8时至18时，交管部门将视车流情况，对青博洼、团泊南、王敬陀等互通及金雄高速相关方向适时采取进行措施。京济高速济庄子、大龙湾、宝坻北互通及九原收费站也分时段、分方向限制车辆驶入，出城返程高峰各有安排，请提前绕行唐城高速或梅峰公路。
2: 天津交管部门发布双节出行预测，国家海洋博物馆、天津之眼、五大道等十处景区周边易拥堵，出行需错峰。
3: 交通部门研判，今天城区通往郊区景区联络线流量将会快速攀升，国庆假期首日进出城通道压力最大。从具体点位看，易拥堵景区热度居前的包括国家海洋博物馆11时至16时、解放桥18时至21时、天津之眼17时至21时、海河意式风情区10时至12时、14时至20时、五大道文化旅游区10时至16时、古文化街10时至12时、19时至21时、盘山风景名胜区8时至11时、黄崖关长城风景区11时至15时、水上公园10时至12时、方特欢乐世界9时至11时、14时至17时。从时段看，景区拥堵多集中在上午10时至下午16时及傍晚19时至21时，天津之眼、解放桥等夜间观景点位17时至21时迎来车流高峰。
2: 天津航空将于今天推出百余条赏月航班，旅客可在万米高空贴脸赏月。
3: 记者从天津航空获悉，今天该航司将推出百余条赏月航班，覆盖天津、西安、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等多个城市，航班起飞时间集中在18时至24时。中秋之夜，航司结合航班时刻、飞行方向与月初位置，为旅客提供选座参考。朝北方向航班推荐右侧靠窗，如天津至呼和浩特、天津至大连，右侧舷窗朝向东方，月初时率

0: 先迎来明月。朝南方向航班推荐左侧靠窗，如天津至杭州、西安至昆明。朝西方向航班推荐左侧靠窗，如天津至榆林、西安至乌鲁木齐。此类航班飞行时间长，月升后全程伴月。朝东方向航班推荐右侧靠窗，如伊宁至乌鲁木齐。数据显示，今天19时至次日凌晨3时，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超21万人次将乘机赏月。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承载您美好记忆的金街大铜钱换新提升后重新开放了。
2: 不仅有童声合唱，有管乐团的演出，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歌舞剧和话剧的演出。
3: 我说奶，你放心，我那个8月15前一定把我老公给您领回来。
0: 走失37年，他终于在今年中秋节前回家了，与92岁的老母亲再团圆。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预计今天上午大家外出仍需要注意携带雨具，下午转为多云，夜间转晴，但后半夜会有轻雾生成。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6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到27号，也就是假期的后两天，我市仍将会受到降雨的影响。28号为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将会恢复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提示您假期出行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演员温海波做客群英会，
2: 海波老师就是当年这个福大人啊，这个福大学士啊，尔康的父亲，紫薇的公公啊，
1: 畅谈对塑造角色的感悟。
3: 演一个角色，拿到这个剧本，我主要任务就是要融入角色。
1: 跨界相声，令人捧腹。
4: 香草椰椰，多肉茫茫。
3: 啥
4: 呀，
3: 你都这么大岁数还没断奶呢。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我到火车站去接东条参谋长，结果接来了湘粤司令，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1: 这件事我以后再向你解释。宋锦军，我们赶紧走吧。
2: 是。

群骗子，杀了人，掩盖了真相，这就是公道吗？

0: 哥，哥，
1: 雨嫣，爹不希望看到我们的眼泪，他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坚强。
2: 全体集合！队长！
3: 他们的阴谋现在可以暂时得逞，他们也可以暂时得意忘形，但他们要清楚，在我秋三奇家里犯下的罪行是家恨，对千千万万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是国仇，国仇家恨，我们不得不报。大家会看到，看到我们是怎样战胜他们的，把他们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看到我们是怎么为死去的中国人报仇的。
4: 小岛医生，这次你可立了大功，让秋三吉都无话可说，这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这件事就石沉大海了。
5: 可是有一个人我有点不放心。
4: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去过火车站，身上又有血迹，他肯定到过邱公馆，我甚至怀疑邱福林死前的那个电话是不是他打来的。
5: 他敢背叛帝国吗？
4: 背叛帝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6: 庆子听到了他们的话，他明白了所有的阴谋，他心里悄悄地定下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替邱家人讨还公道。

0: 哥，爹和娘终于可以在地下团圆了。
1: 让他们安息吧，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再来告慰他们。
0: 我记住你的话了，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算为爹娘报仇了。哥，你知道吗？我们北平各大学中学积极报名，我们也要参军，跟日寇作战。
1: 抗战就是需要这样有文化的学员，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力量。我也不瞒你了，我是共产党。
0: 那爹知道你的身份吗？
1: 他知道。但他跟谁都没说。他的儿子跟女儿都选择了当共产党，我想爹应该也很欣慰。我们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0: 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死，他们死得很无辜，所以我来祭奠他们。
1: 你当时在现场？
0: 对，但我晚到了一步，那时候只有小飞燕还活着，她就死在了我的面前。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只是说太晚了，我之前打电话都是他接的，我从火车站赶到你家，一切都发生了。
1: 火车站？
0: 因为松氏告诉我，关东军的参谋长东条英机要来北平，要跟你父亲见面，所以我到火车站去接他，结果他根本就没有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个骗局。我马上给你们家打电话，但是还是晚了。
1: 这就是一个陷阱。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因为这就是真相，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个真相就石沉大海了。
1: 我该怎么感谢你？
0: 你不用感谢我，因为我也在杀人凶手中。不过这件事情有人做得太过分，滥杀无辜，天理不容，所以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2: 秋三奇从庆子的话中听到了分量。

0: 他心里闪过了一丝欣慰。
1: 停车停车停停
2: 都给你了
1: 啊，
2: 谢谢啊。
1: 三姑娘三姑娘

0: 松山君，出事了！小岛君他死了。什么？小岛死了？怎么回事？就在他的诊所前，有人用鱼钩杀了他，还留下了这个。这个人到底是谁？这种杀人方式之前发生过一次。
1: 你记得当初胡恩普是怎么死的吗？你是说庆子？目视前方，出动导有令，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好！上
0: 大鹏，
1: 到。
2: 要让不让劲？
0: 咱们士兵的训练还要加紧。
2: 使劲！到！目视前方！到！
1: 那个日本人被人杀了，你怎么没反应？
0: 你让我有什么反应？谁做了孽，自然就会得到报应。
1: 不过这次奇了怪了，按理说日本人被杀，他们早就炸了锅了，可这次呢，他们连个屁都没放。
0: 哼，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这事声张出去，对他们没什么好处。
3: 早啊，庆子，在看报啊，有什么新闻吗？
4: 每天都有新闻，你想知道什么？
3: 有一条新闻没有登上去，是我给压下去了。你知道吗？小岛死了，是被人暗杀的。
4: 什么时候的事？
3: 昨天晚上，小岛被人用鱼钩杀死了。这个你见过吗？
4: 没有见过，有什么好奇怪的？
3: 这种杀人的手法很奇怪，用鱼钩杀人，谁能有这么大本事？
4: 你就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个杀人案成了家庭纠纷，那么多人被杀死，这么大的案子都能瞒天过海。鱼钩杀人，在您那儿可算不了什么。
3: 这么说，你承认是你杀了小岛？
4: 哼，这话也太可笑了。我杀了他，还把鱼钩留在他身上，让你来查我，我有这么傻吗？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哼，松世君，你们在策划什么我知道，但不要往我头上栽赃。
3: 既然这件事你不承认，那我还要继续调查。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工作

0: 要暂停。
1: 太好了，我也正想去外地休息休息，这办公室就留给你了。
0: 你要去外地？去哪儿？
1: 这是我的报告，我要去满洲，我要去见土肥原将军。

0: 松氏去怎么样？我已经把庆子停职了。怎么样？他承认了吗？没有。庆子说的对，如果要杀小岛，可以用刀用枪，用鱼钩杀他。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不是他的风格。可如果不是他，那又会是谁呢？没办法，只能暂停他的工作。
1: 你停了他的职，他没说他要干什么。哼，他说他太累了，要去外地散心。他送来一份报告，说要去满洲找土肥原将军。
0: 他要找将军，只怕这不是他的目的吧？我已经报告将军了，他现在是关东军第五军军长。 只要庆子离开北平，我也就省心了。
1: 这样也好，既然将军知道了，想来他也翻不起什么浪来。
0: 嗯。

0: 知道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赶过来了。那个谋害我父亲的医生，是你把他杀了吧？
1: 对，杀人凶手必须受到严惩。我已经被停职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0: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就不会放过你。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打算怎么应付？
1: 我请了假，去趟满洲。
0: 去满洲？在这个时候？
1: 我说是要去见土肥原，但实际上我要去的地方是旅顺口。有件事情在我心里很久了，必须去弄明白。我想找出我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
0: 我明白了，你该去一趟。我想那个卖艺的老头是不会看错的。
1: 我这一去，或许一个月，或许十个月，你要多保重。
0: 等一等。

0: 起来，起来，拿你的行李。
1: 又检查呀？
2: 总检查。
3: 每次都这样，这也太霸道了。这些日本兵啊，就是不拿我们中国人当人看。
2: 少讲话，少说几句，少说几句。
0: 快走，走。
4: 庆子小姐吧，你真不该混在中国人当中，害得我们不得不这样来找你。
5: 你们怎么知道我上了这趟车？
4: 你在北平上了去往沈阳的列车，中途却在秦皇岛下了车，换车去大连。土肥原将军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就在前面的锦州，请你跟我下车去见他吧。
5: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监视我。我现在需要休假，我想去大连散心。
4: 大连不是你该散心的地方，请你跟我下车吧。将军的命令你想不服从吗？
6: 庆子小姐，将军的车在等你，请你上车。
7: 所有乘客只能从北门出站。
5: 我有个问题问你。
4: 讲。
5: 将军的部队不是在黑龙江吗？他怎么会在锦州呢？他是专为我来的。
4: 将军的第五军已经调防过来，随时准备增援华北，所以他的军部也移了过来。
5: 我算明白了，走吧，去见他。
0: 报告。
8: 起来。
4: 将军，庆子小姐到。
8: 知道。

0: 将军，没想到在这儿见到您。
1: 如果我不派人找你的话，你现在可能已经快到大连了，对吗？你怎么会想到去那儿呢？
0: 因为我心里有些郁闷，所以想到海边去散心。
1: 离北平最近的海边是天津，你也可以去秦皇岛，可是你偏偏选择了大连。我知道你的郁闷，宋世钧电告了我你的情况。你是我的学生，可是你让我很失望。
0: 将军既然知道了，我也不想瞒您了，请将军告诉我，银姑是谁，她跟我是什么关系？
1: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不过是一个传说，你把这个传说当真了。
0: 那我的父母是谁？我还有亲人在这个世上吗？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你父母早已经不在了，从小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他们是被支那人杀害的，你和支那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呢？
0: 我当然相信将军，但我也想亲眼去看一下，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我这是为你好。嗯，宋世钧来信说了你在北平的情形，说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得力，可后来就变了，怎么回事？
0: 我没有变，是他们变了。

0: 事事都瞒着我，我根本无法工作，所以才想休假。
1: 我要你杀了邱三七，你为什么没有办到？还有宫本和小岛医生的死，你怎么解释？
0: 将军，您在的时候都杀不了邱三奇，这个人顽固狡猾，我本来是可以对付他的，但是松氏和松井给我下绊马索，宫本死在松井救援不力，至于小岛，那是有人给我栽赃。
1: 听你的口气是要我给你们当裁判，这个裁判我不当。帝国政府现在正忙于部署对华的作战，大量的部队调动正在进行，我没有这个闲工夫。从现在开始你就留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要去。等过了这段时间，适当的时候你再回北平，明白吗？
0: 是，我明白了。
1: 这就对了，你是我培养的学生，我相信你对帝国的忠诚。我培养的川岛芳子曾经为帝国立下过赫赫功劳，你也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
0: 是。
2: 土肥原的行为话语使庆子心里刹那间一片雪亮，无需再说什么，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3: 预备，脚蹬得有力，用上你的腰劲儿，杀！
4: 立正！
5: 打到血马！腰上不让劲儿，直接蹲住去，明白吗？
4: 杀！杀！
6: 堂主，我们现在天天操练，弟兄们热情很高啊，基本上告病的、休假的都没有了。
7: 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早晚这些都会派上用场。
6: 是啊，日本人现在天天调兵遣将，要我看这仗迟早得打，
7: 所以士兵们的训练就得要坚持不懈。
8: 哥。
7: 傻妹子从哪儿弄了套衣服？我看，还行，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6: 像个战士。
8: 你又看不起我？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们北平各大院校和中学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已经达到4000-5000人了。现在正是北平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在课堂里已经坐不下去了。
7: 胡闹。当兵打仗都是流血拼命的事儿，你们都是学生知识分子，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8: 可是现在正是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我们学联会已经把请愿书交给了宋军长，宋军长已经同意专门为我们成立一个学兵团。
9: 唐诺，军部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南岳军部，他要见你。
7: 军座要见我，我估计十之八九是跟他们这个学兵团有关系。走吧。
4: 杀！杀！杀！杀！
10: 罗先生一路平安，
7: 多谢。但愿你我的合作也能一样顺利。
10: 后会有期。
7: 报。
10: 进来。
7: 军座，
10: 你来得很快嘛。
7: 我先告辞了，军座。
10: 不送。